气不流通，那细菌和粉尘持续累积，你是不是就感觉不舒服？第三呢，就是运动出汗之后立即冲进了空调房，这个巨大的温差刺激呼吸道，老人、小朋友还有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是更容易出现不适的。想要安心吹空调，你可以记住几个简单的准则。你像是空调温度，咱们建议您设置在26摄氏度，每隔两三个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分钟，定期的要清洗空调滤网，减少灰尘和霉菌，不要让出风口直对人吹，可以调整导风板向上。夜间您休息的时候，如果担心着凉，可以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如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一定要注意啊，要适当的去喝温水，做好肩颈还有膝盖部位的保暖。舒适纳凉的同时，咱得兼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咱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要问问各位，您知道哪些看似养生，实则伤身的坏习惯？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啊，暴汗养生，盲目的猛补保健品，可急了再大量的喝水，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误区。不管是您自己踩过坑，还是家里的长辈一直坚持错误的养生方式，哎，您都可以啊到平台当中来说一说，聊一聊。你看，我先分享一个我自己身边的例子啊，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就总觉得啥呢，就喝粥养胃。就我们家里人胃口都不是特别好啊，不是说你吃的多或者吃的少，就是你胃经常会反酸、胀气、难受，就顿顿他们都觉得喝点粥，粥能够帮你消化的更好。哎呀，顿顿喝白粥，长期下来那营养是非常单一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老喝粥，它并不利于你的肠胃健康。朋友们，还有哪些生活当中您觉得一些养生的误区，都可以发送到平台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程志刚说了，子轩早上好哈，就是咱们原来就是抖音里头卖的那个什么清理空调的，叫什么名来着，还有没有了，在哪儿买呀？您以前在我们抖音平台里面买过吗？在过去的订单里面能查到，如果查不到的话，我把名字发给您啊。这个呢是属于车载空调的一个清洗剂哈。厉还问说，这个早上好， APEC 的限行通知出来了吗？不光是出来了，一早上还跟大家播报了呢，就是一段路啊，不是全程。然后志杰还说了，报告一下啊，通信电缆厂那一段的公交专用道好像真的取消了，因为地面的公交专用道的文字和路面上方的告示牌都没有了，而且地面的标志线也和其他车道款式相同了。好嘞，感谢大家的反馈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啊，就是跟交管指挥中心里面再做以确定，然后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权威的分享。

还有雪松啊，给我们发了说，你说这个图片当中的车辆算不算故意遮挡车牌号呢？哎呦，放大了这个图片看哈，这辆这个 SUV 白色的油车怎么把辽 B 那个地方故意给它抹白了呢？后边的号码 7ES19 还是看得非常清晰的，赶紧把后方的车牌啊，在这个交管12123的平台当中申请更换一下，要不然这样，如果交警真是把你拦住的话，你这分扣的，你说你，哎呀，雪松先别举报他了，给个机会让他改正吧。然后这一位骑电龙说，东快的下桥口中间护栏目前呢有车辆给撞歪了。余家海说了，趁热吃趁热喝，我就觉得生活习惯里边长期使用超过60度的食物或者是饮品，那样的话呢会反复的烫伤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变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吃东西的时候，食物温度应该控制在40度左右，温热适度，避免烫口。哎，你这就像老话讲的哈，说饺子一定要是烫的，媳妇儿一定要找胖的。但是那么热的东西你吃下去，或者那么热的汤你喝下去，真是对咱们口腔黏膜还有食道黏膜造成不好的影响。还有小九郎说，就是还有洗澡的一些习惯啊，什么睡前洗澡，不是说不能洗，那洗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伤身体。比如说热水洗，洗得太晚了，洗完没干透就睡了，是有问题的。你温水快速冲澡反而是有助于睡眠的。所以当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我们知道了之后，哎，它正常的哈，在你的认知范围内它已经由正确变为错误了。哎，咱们多学习多掌握知识之后，知道了它是错误的，咱就得抓紧时间去改正了。

0: 还有朋友刚才说我没听到啊，那限行通告啊，咋办呢？一会儿我私信给你啊。咱们聊完了全网民生热点，再把视线转回到槟城大连。你看现在已经属于盛夏过半了啊，暑区文旅市场热度也不减，近郊的研学景区，还有历史街区、滨海度假区、主题乐园、文博场馆，各类的活动密集上新，同时呢还叠加了近期体育赛事联动福利。不管说最近大家是计划亲子研学、老街休闲，还是海岸纳凉，或者是偏爱安静的文博导览啊，近期呢都是有不少新鲜的去处。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整合了一批时效性很强的本地文旅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金石滩片区的活动接连登场。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呢是进入到了暑期的一个收尾阶段，同步目前开启了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园区准备了主题巡游、非遗市集、夜间的玫瑰烟花秀、 DTM 电音演出等内容。而且8月19号，也就是七夕节当天，园区呢也是联合了金浦新区民政局，在摩天轮空中婚姻登记
1: 做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四绅的海参丸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2: 哎，
1: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丸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2: 是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丸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春季的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2: 是的，
1: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3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3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3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3斤再给你送3斤，这就是多少了？
2: 6斤了。
1: 哎，六斤海参丸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2: 咱还有
1: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丸，再给你加赠2斤的海参丸。
2: 再
1: 各位，
2: 2斤海参丸
1: 什么概念？
2: 八斤了，
1: 对不对？8斤的海参丸还是999，
2: 对，
1: 一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2: 是啊，
1: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2: 还有礼品。
1: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
2: 哇，
1: 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2: 哎，
1: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儿。
2: 哎呦，
1: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2: 那当然了，
1: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两。

0: 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一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
1: 哎，你好。
2: 问一下，那个进五个头的海参多大呀？
1: 啊，
2: 不能是进口的吧？
1: 不是，
2: 因为啥？我看进口的那个都大呀。
1: 对，但是你看它大是大，但是有咱们辽刺参好吗？是不是？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辽宁，保你是100%的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我们玉成堂就是当地品牌，有自由海域啊，所以它非常的难得。像这么大的海参，年限它必须要长，这样的话它营养积蓄特别足才行，我们才把它称作海参王啊，女士。
2: 啊，
1: 嗯，
2: 那你要是辽刺参，那我就买一套。
1: 哎，买吧。
2: 我们家呢，正好还没吃完呢。
1: 啊，
2: 啥？我想看看你这个参王到底多大。
1: 哎，就咱随便看啊，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的，先验货。咱这海参王像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好？一斤五个头左右的，根刺啊啊，海参的品相啊，一目了然。咱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
0: 是的。
1: 我既然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就这海参王，你可以对标全网，对标咱们所有的专卖店。网络上现在卖7年左右。有的海参王要卖到330块钱一斤，
0: 嗯，
1: 咱这个是平均年限达到8年，因为个头特别大，一斤就五个头左右的，
0: 没错，
1: 而且是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的品牌，品牌效应在里面，人家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
0: 是的，
1: 不光是在咱们大连当地的朋友认，哎，每年吃海参买海参买咱们大连玉成堂，你包括黑龙江的，咱们东三省的，甚至是武汉的、河北的，咱们广播节目都有宣传啊，
0: 哎，
1: 很多朋友一提到玉成堂啊，我知道他家做海参的。因为早在20多年之前，咱们大连街第一批开始生产即食海参的就有这么大连玉成堂，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了，工艺也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哎，家都不用说一天吃一根，你都吃饱了，你就给它切两半，咱们老两口的话，一人吃半根完全够用，
0: 没错，
1: 做菜做粥直接空嘴吃都可以啊，
0: 哎，
1: 咱就吃点这营养足的个头大的。你要知道这海参王在很多专卖店，包括网络上，这都当做海参的这个镇店之宝来销售，
0: 没错了，
1: 甚至名额也不多，因为海参想。长到这个年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就头20位999带回家8斤，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你是在家炒个菜呀，包个这个虾仁馅饺子都可以啊，
0: 都行，
1: 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保健品，但凡涉及到海参，不论是海参的口服液还是海参的冻干粉，您一盒都得好几百块钱，
0: 是
1: 我今天送您2桶，然后还有什么，咱们4袋的水饺，你是煎呐、炸呀，是吧，咱们在家蒸啊、煮啊都可以，
0: 都行，
1: 2袋咱们大连辽刺参馅的，再加上2袋海螺馅的，你就这4袋饺子，
0: 饺子得多钱？
1: 多少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嗯，
0: 咱说吃海参和不吃海参，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不一样，
0: 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还给您带到的，咱们说是百补之首了，海参王啊，今天是999块钱啊，价位非常非常的优惠，咱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海参呐。
1: 哎，你好，来一套。哎，
3: 这999是买参王呢，不是别的吧？
1: 不是别的，咱就是参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一斤发好5个头的参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3: 是是是，
1: 嗯，
3: 我就是听着便宜，
1: 便宜，
3: 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1: 啊，是这个。
3: 哎呀，就像您说的是这个海参王，
1: 海参王，
3: 那给我也送上，
1: 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0: 是的，
1: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0: 哎、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不是说给大家做个低价，给大家做个噱头，我把你吸引过来了，我让你去打这个电话，结果哎，你要买这海参丸你得加钱，是不是、
0: 嗯、
1: 你要想买主持人说的这个999的这个便宜的这个头小，咱没有这些套路啊，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
0: 嗯，
1: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这是里边正儿八经海参做的冻干粉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
0: 嗯，
1: 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先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 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后两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对，
0: 400-800-3131，400-800。

0: 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1: 哎，你好
0: 啊，
1: 咱也来一套。
2: 哎，你好，
1: 你好啊，女士，嗯，
2: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1: 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丸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两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两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儿，咱们海参馅儿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儿的水饺，各两袋。一共的话是四袋
0: 水饺，
1: 哎，你就这四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啊？
2: 啊，对呀、啊，本来吧，我家里还有点，
1: 还有点啊。
2: 我一听你这个挺合适的，
1: 啊、
2: 那我就再订上一套。
1: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0: 对、
1: 啊。那咱们就买点，冰箱有地方，咱就在冰箱里放着冻着。冰箱没地方，我们给您代位寄存、代位保管。什么时候想吃了，冰箱到处空了，我直接免费给您送货啊！这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8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火的新下来的，我不知道大麦知不知道哈、
1: 啊？
0: 你说这大家都知道，喜欢吃的有啥？有核桃，还有啥？
1: 啊、
0: 大枣，是不是、
1: 哎？
0: 而且大枣，尤其是哪个地方的大枣最好？
1: 那肯定新疆的。
0: 新疆的大枣太有名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新疆的大枣，是不是？
1: 和田大枣，
0: 哎、和田大枣。
1: 因为你看咱们以往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团购过这个大枣啊，大家普遍的反响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太接近我们生活了，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日食三颗枣的习惯，是吧？健康不显老嘛。而且咱说大枣这个甜度也高，也好吃，你在家不论是咱们泡水呀、啊、还是说沏茶呀、啊、还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做这个米饭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枣糕的时候，蒸馒头的时候，都习惯性的放这么两颗三颗大枣能够提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大枣啊，不光说是好吃，其实大枣当中富含对咱们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也非常多。
0: 嗯，
1: 咱最简单的一个一个去跟大家去聊啊。首先维生素含量就很高，而且还有大量的铁，它能够补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你看咱们中医当中讲啊，这个人呐、啊、吃东西进补，它是分颜色的，是不是、啊？那红色入的是什么？入的就是我们的心经。
0: 是。
1: 所以也建议大家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大枣。
0: 嗯、
1: 那就像节目开篇的时候，方清跟大家提到的，那你要提到大枣的话，哪儿的好？那肯定首选的就是新疆，
0: 是
1: 因为新疆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越，适合大枣的生长，再加上呢它的光照的时间特别长。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新疆的一些主播直播啊，就你可能晚上咱们这边天都黑了，晚上10点来钟呢，你看人家那一直播，我的天哪，怎么倒时差呀，天怎么是亮的呀，是不是？所以它这个日照时间是
0: 特别
1: 的
0: 长，
1: 再加上你看他们这个新疆就不光是大枣啊，包括其他的瓜果梨桃，为什么甜度很高？除了日照时间比较长，它充分的光合作用以外，它一般浇灌的这个水啊都是天山的泉水去进行浇灌的，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大枣非常的有名。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大麦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最新到货也是最新下来的一批和田的正宗和田大枣。那和田大枣的话，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我问问各位，特点其实就是大，是不是？
0: 是，
1: 哎，味道甜。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大枣呢，我还这边有一个资料，就是厂家给我发的，它是属于一级枣啊，单颗的大枣能够长度达到5厘米以上。
0: 哎呦，
1: 你想想这5厘米以上的大枣是不
0: 是
1: 够大
0: 了？真的是一级大枣了，
1: 很够份儿了，是不是？
0: 是。
1: 那现在这样的新疆大枣，如果说你去超市里去买一袋1斤500克单独独立包装的，可能说这一袋的话就得70-80块钱。
0: 是，那得有了。
1: 团购秒杀价格呢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我还不是说是哎2斤、3斤、4斤、5斤，而是整整的10袋10斤大枣。
0: 哇，
1: 哎，只要199，是不是这个价格很优惠？
0: 那当然了。
1: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个特惠，还有一个特惠，前50位打进电话，人厂家说了，再给你便宜40块钱啊，
0: 再便宜四十块钱
1: ，就只要159
0: 了，
1: 159，我还是10袋10斤原封不动的给您送货到家，而且这10袋10斤大枣的规格我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单粒儿单颗咱都能达到5厘米以上，所以想要订购的爱吃大枣的，想吃点正宗和田大枣的朋友。 抓住机会啊，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没错，我们厂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新疆一级的大枣，
1: 对，
0: 整整是

0: 指导时间只要15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已经有听友在咱们场外等线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一号线的听友啦。您好，
1: 你好，丁大枣啊。
2: 我去年在你家买的大枣都吃完了，我记得好像是199块钱。
1: 190，对，都一样的。您是咱家老客的话，就知道咱这枣品质其实特别好啊。我们就是新疆的和田枣，今天是属于节目特价特例，还有不到3分钟就要结束了，159你就可以买10斤啊。
2: 那你给我来一趟，你家这个大枣哈还真挺好的。
1: 对，是不是？咱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因为你看这个新疆和田枣呢，它有这个几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它个头很大，我们这个精心筛选的，它是属于5厘米以上单颗的1级的大枣。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视频啊，就是平时筛一些水果，它是有那个机器的，那个机器就轨道上面它是有这个孔眼的，它根据孔眼去分级。哎，孔眼这种小的孔眼，它掉的这个它大枣就大个头，它就掉不下去，是不是？它就滚到下面了，滚到这个大的这个孔眼当中掉下来。然后我们选择的都是5厘米以上，所以说它个头很大，味道很甜。还有一点呢，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都是属于这种品牌方的大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不是我们市面买那种干干巴巴、褶褶皱皱、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这种散装大枣啊，它很干净。你拿回去，其实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它没有那种非常深的沟壑，没有那些脏东西，所以说大家吃起来的话也安全。一袋就是1斤装，我们今天是10袋10斤，原价我们的团购原价啊199已经很合适了，再给您直降40块，只要159。爱吃大枣的朋友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您好，订大枣啊。
1: 你好，来一套啊。
3: 你好。
1: 大枣。
3: 给我订一套大枣。
1: 订一套，好嘞，稍后留下详细地址电话，咱都免费给您送货到家，您可以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啊。就我现在还记得，就家里我母亲就爱吃枣，她有的时候在家去做这个米饭的时候，也会往里面扔这么3颗4颗，然后这个米饭蒸熟了，一打开那个锅盖，你就满屋喷香啊。不光是有那个米香，还有那个大枣的香气，而且你看咱们喜欢吃粽子的，你在家包粽子是不是那大枣馅儿也好吃啊？
0: 对呀。
1: 然后包括咱们在家做个枣糕的啊，还有说当个小零食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可能这有的时候下午6、7点钟有点饿，他还不想吃饭，您就可以吃点大枣啊，或者是在家这个煮点东西的时候啊，或者是煮点茶的时候，沏点茶泡点水的时候，咱都能放点大枣啊。
0: 是啊。
1: 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我们目前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大枣啊。
1: 你好，丁大枣啊。
3: 给我订一套呗。
1: 订一套，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你看咱家这大枣真的是，这一会儿咱都接多少个电话了？
0: 是
1: 场外一直在响，不停在响，因为这个大枣真的太贴合到我们的生活了。您可能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咱不拿手机、不上网，但是你生活当中，咱溜达溜达、逛逛市场、买点菜的时候，咱可能也会买点大枣吃，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就常年有这吃大枣的习惯，包括在家有的朋友他这样，他不喝那个开水，就是不喝没味儿的水，怎么办？咱拿2颗大枣，因为咱这个头特别大，每颗大枣都是5厘米以上，咱这个肉也很紧实，核也很小，您在家拿手撕吧撕吧，您放在这开水里一泡，泡一会儿枣香四溢，这个味道就很香甜很醇厚。包括在家沏茶的时候，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些阿姨喜欢煲点粥，咱们也可以放点大枣，是不是？喜欢煲点汤，你也可以放点大枣。就包括在家炖点什么小鸡儿的时候，你也可以放点大枣。炖点排骨的时候，做点大丰收的时候，你也可以放点大枣，咱们去提提香。当然了，最简单的话，你就拿起来咱直接吃也行。咱这个大枣啊，都是精挑细选的1级枣，它的规格是每颗达到5厘米以上。我们今天团购是整整的10袋10斤，秒杀价格只要159块钱，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0: 没错，
1: 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3000331，赶紧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1: 来一套大枣啊！
4: 哎，来一套大枣呗！
1: 哎，没问题啊，咱留下详细地址电话，就给您送货到家了。以往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团购一些东西，还会做一系列的铺垫，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枣我不需要铺垫了，也不需要给大家讲的太细了，你只需要知道咱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和田正宗大枣就行了，而且它的规格是达到了1级，每颗的这个长度是达到5厘米以上，所以说爱吃大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味儿甜味儿足，而且皮儿还特别的厚，就是它那个肉特别的厚啊，因为和田大枣典型的就是个头大肉厚核小，这个哪怕说你在家嚼嚼嚼，咱吃完了以后你吐出来，你看看它那个核，就跟一般的灰枣啊，跟一般其他的枣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咱这回还有1分钟，还有60秒就要结束了，
0: 就最后的抢先机会了、
1: 最后的抢先机会了，您这回你说我又没抢着是不是，那对不起了，咱这个节目实在是不能给大家再去做这个团购了，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来团购，
0: 没错，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个听友了。
1: 哎、
0: 你好，
1: 你好，丁大枣啊。
5: 哎，你好。
1: 啊，你好，来一套大枣。
5: 我想来一套大枣。
1: 好嘞，咱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大家等着吃大枣就行了啊。10袋10斤，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团购价格只要159。
0: 没错。
1: 10秒钟倒计时，大家赶快打电话。
0: 是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此刻呢，据不少听友反馈啊，咱们滨城不少地方正在下雨，局部的雨量还不小，路面呢有些湿滑，视线会比平时差一点。也跟大家说一下整体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内市区的快速路、东快路、东联路、东北路的主线车流平稳，没有比较大的拥堵。但是呢，部分的路段是雨天路滑，车辆呢普遍会放慢速度。各个出入口上下桥的位置排队会比平时明显，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不急不抢。另外呢，像桥洞、低洼路段是雨天容易出现积水的路段，提醒各位驾驶员，如果发现积水路段，不要盲目的往里冲啊，能够绕行的话尽量绕行。如果非要经过的话，一定要先观察积水的深度，水深超半，轮胎一半，千万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高速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山海高速、大窑湾高速、提长高速路面湿滑，全线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危化品车辆、大件车辆临时管控。高速请大家稳住车速，不超速，不频繁变道，注意横风影响。海底隧道、跨海大桥高速正常通行。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阴有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4到30度之间，24到30度之间。

0: 年
1: 蒙开始的地方，
0: 蒙开始的地方，
2: 蒙开始的地方，
3: 蒙开始的地方，
0: 蒙开始的地方，
4: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0: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2: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5: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6: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7: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0: 成为一名画家。
8: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好的，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已经持续12年了。今天呢是第1118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的时候呢，有些听众已经看到了预告啊，就比较感叹说今天的专题内容呢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啊。确实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周六，文艺大连第1118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流行这个专题的第47期。那我们继续聚焦的是高音王子，我们大连的骄傲孙楠老师，今天是第7篇。聆听流行这个专栏呢，是文艺大连栏目组特别邀请大连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副教授吴迪老师共同创办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重温孙楠的一些经典的流行作品。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重温的是孙楠2010年发行的第11张专辑，那个专辑的名字叫做《活得美好》，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因为是4月份的事情了。那么在其中呢，有很多的经典歌曲，我们都共同分享了，深入也是探寻了一下孙楠如何是从高音王者进阶为人文歌者的蜕变之路。没错，是从第11张专辑开始啊，孙楠就是有蜕变的。那么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重温的是时隔2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孙楠发行的第12张专辑《旅途》当中的经典歌曲。今天一早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听众马飞将就给我发了一首长诗啊，和旅途相关的，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的分享。这张专辑呢是以音乐行者为主题的，融合了音乐旅途和人生旅途的概念，通过歌曲传达了在忙碌当中短暂停留、追寻梦想的生活态度。所以呢，这个专辑呢可能和大家的生活感悟有很多的交集，那么也是孙楠可以算是分水岭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共同重温的话，或者是呢想要聆听一下孙楠的蜕变和成长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聆听一下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留下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呢和这张专辑暂时没有什么关系啊。在聆听这张专辑之前呢，在2010年我们孙楠呢其实还有一首歌曲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想错过。这首歌曲比较特别，它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会歌。稍后呢，我们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和这首会歌相关啊。这首歌曲是孙楠老师和另外一位女老师共同来演唱的，这位女歌手非常的知名，声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同时呢您来猜一猜这位女歌手是谁呢。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广州亚运会的会歌的名字叫做《重逢》。我们今天呢，就从《重逢》这首歌开始啊，开始我们的重逢之旅。好的，准备好了，如果愿意和我们互动的话，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好的，有请孙楠和这位老师啊。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维尼达林第111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呢聚焦的专题内容就是聆听流行，高音王子斯大林金州新区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吴迪老师。好久不见了，吴迪老师。
1: 好久不见。 Hello。
0: 大林金州新区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吴迪老师，好久不见了，吴迪老师。
1: 好久不见。 Hello。
0: 非常想念，当然不止我想念你啊，咱们的听众非常想念你。我先向您汇报一下吧，好不好？
1: 好，
0: 像这个大家都在纷纷的向你问好，像这个渔翁就说了早上好，嘉宾早上好，然后另外呢像彩虹就说了，说吴迪老师您来了，非常开心哦。还有呢，现在他也是回答我们目前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重逢，它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孙楠和毛阿敏两位老师同台演唱的歌曲啊，这个答案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对。
0: 好，对您的这个问候呢还有，然后比方说呢雨佳妹妹也向您问好，也是回答了这首歌，然后同时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前面有一段童谣，这个童谣呢它也特别做了注释，说是融合了岭南的童谣，而且还是中英文双语在这里面进行这个切换的，确实我们的听众听的都非常的这个啊，就是仔细，
1: 对，
0: 而且分析的都非常的详细啊。
1: 对对对。
0: 好，小许同学也是给您送来一段比较美好的语言和您分享啊，说周末的晨光正好，相约文艺大林，约在文字和声音间邂逅人间万般的美好。那嘉宾老师上午打卡喽，是吧？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和老师共同分享。另外呢，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候要进入到孙楠的第十二张专辑旅途了。
1: 对，
0: 我们先回顾一下十一张。第十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活得美好》，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这张专辑它的特点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它的主题就是爱呀、生活呀、希望啊、担当啊，是不是啊？
1: 对。
0: 整个的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高音炫技，反而就像人文抒情啊、温暖叙事啊这个方向在转型。
1: 对，
0: 嗯，活得美好就比较有这个辨识度啊。当时我们听了，比方说这里面的《活得美好》主打歌《痛快》《爱你够不够》《小小的幸福》，还有那个就是《追寻》，当时也是收录在这里的。
1: 对，
0: 嗯，当时吴迪老师还唱了这首歌哈。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当时他还启用了咱们的一些年轻的制作人，是吧？
1: 对。
0: 嗯，比方说
1: 像
0: 刘雨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是刘雨桐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嗯，是的，就是他呢也是大胆的使用了一些年轻人，然后呢也是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哈。这是上一期咱们回顾一下，这一期呢咱们想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旅途这张专辑。那么就是在听旅途之前呢，刚才这个重逢这首歌咱们也和大家再重申一下，它是咱们这个应该是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的官方主题曲。刚才听到他和毛阿敏老师的这个融合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也很好？
1: 对，因为他们都是一时之徒嘛。
0: 嗯，
1: 对，因为他可能是毛阿敏会更大一点，就是他应该是
0: 早期的
1: 师姐
0: 胡建芬老师的学生。
1: 对对对。
0: 哦，
1: 都是胡建芬老师的学生。
0: 哦，这是属于就是师姐和师弟两个人的合作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默契度可能是更高一些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嗓音状态都是属于这种比较高亢的啊。
1: 因为毛阿敏老师应该属于这种比较音色非常丰满的那种女中音的音色，然后孙楠是那种男声当中的非常就是亮丽的那种高音，其实他这种声音的结合其实会有一个其实是最完美的状态，
0: 频率当中的互补，
1: 对，
0: 是吧？就是让他
1: 其实这样是
0: 更圆满，
1: 对，这样的其实音色结合是最完美的一种状态。
0: 你说毛阿敏的那个声音其实他也不低了，但是他的那个声音比较壮实一些，他
1: 的中低音区是特别丰满的音色，就是我们正常都是觉得就是每个人嘛都有一个就是最好的一段音区，其实毛阿敏老师其实他高音其实也是很厉害
0: 的，
1: 但是他中音其实是更我们觉得更抓人的一个地方。
0: 是，而孙楠老师的那个高音，包括他的中音区，孙楠老师所谓的这个音域也很宽哈。
1: 对，
0: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声音是偏细一些的。
1: 对
0: 对，这个是音色无法改变的啊。
1: 对，他声音是属于那种就是穿透力比较强，然后高音比较强劲的那种。
0: 嗯，
1: 但他的声音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听过很多那种天生的那种高音很高的那种歌手，都是声音非常细。
0: 嗯，
1: 就比如说像我们熟悉，比如说张雨生啊。杨培安，
0: 嗯，
1: 你看他们的声音就是典型的那种声音，非常非常细，而且非常非常高亢。
0: 嗯，
1: 哦，这种就是天赋，就是一听就是男高音的。
0: 男高音的，哦，
1: 对，
0: 其实吴迪老师也是属于这种。
1: 我 我还好，其实就是我相对来说啊，就是比他们的音色稍微厚一点点。
0: 哦，
1: 嗯，
0: 那么就是高音区的那个最高点可能要比人家要稍微的低一点点，是不是？就是他们能上的最高的那个位置，
1: 嗯，
0: 你起来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费劲，但是你的那个中低音区比他们要厚一些，是吗？
1: 我的整体音色都比他们稍微厚一点点，
0: 哦，
1: 但是我的音域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唱的歌基本上都还可以。
0: 嗯，好，那就是说每个人的音域和音色不太相同，啊，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两位老师的搭配可能也是比较这个互补的。
1: 对，
0: 嗯，而这首歌呢其实写的非常大气，谁写的呢？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我觉得致敬一下吧。捞仔作曲的，嗯，徐荣凯老师，这是清华大学的这个老师哈，他来做的这个国际视角的一个歌词。但这个整个的作曲，捞仔老师的这个作曲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大气的。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也不觉得就是它很违和或怎么样，我觉得还挺接地气的，啊，
1: 对，因为捞仔和孙楠老师合作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是的，
1: 对，他们一直在，就是孙楠老师前期的大多数作品，如果非常了解的话，其实捞仔付出了很多，
0: 嗯，
1: 其实他最前期孙楠的作品，其实捞仔老师真的付出特别多。
0: 哎，这首歌呢其实兼具了咱们国际性，然后呢也兼具了这个不同的年龄段，比方说把这个当地的这个民间的音乐放进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这个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哈，
1: 对对对，
0: 大气磅礴，所以这首歌我们推荐给大家，就不想错过啊。然后咱们就进入到这个咱们的第十二张专辑，是2012年发行，就是时隔2年才制作出的，这张专辑叫做旅途，和上一张专辑活得美好就是它更有这个进阶了，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就是旅途呢，完全它是以音乐行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思考，更有哲理性啊，做了一些这个相关的音乐作品。专辑制作的主要也是两个新人，一个是张江，一个是韩冰，这两个年轻人可以这么说，就是从孙楠的角度上来说，他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示他们的才华。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合作呢，我觉得还是很有新鲜感的，而且呢，整个的质量呢也都挺好的。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那么说到旅途的话呢，刚才我们的老听众马飞将就给我们发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其实是专门送给吴迪老师的，您先代为转收一下好不好？
1: Okay, 好好好好
0: 稍后呢，请你好好表现，多唱几首歌。
1: 好的，我努力。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旅途为题。人生就像一场旅途，初出茅庐，迫不及待张开翅膀，一不小心沉沦在迷人岛的烟火。我们都需要一点微光，夏天的雨浇透了心房，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月光，方向感指向远方的向末。这把我们的听众的名字可能也融进去啊，方向感呢是我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哈，旧伤疤终会结痂淡忘，旅途漫长亦有终章，希望也许在下一个转角的茶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听众叫月光茶坊哈，我们在人海中寻找，一朝我们幸福牵手，好像又这首歌幸福牵手啊，
1: 对，幸福牵手，
0: 彼此原谅，哎，有原谅这首歌，过往所有的迷茫，承诺一辈子相守相依，有承诺这首歌啊，对得起我们在人海中相遇，请别离开我这份依靠，青山共白头，大海来作证，也许是上天派你来对我拯救，把这个拯救这首歌带进来了，
1: 嗯，
0: 只要有你，这还是孙楠的老歌啊，
1: 只要有你，
0: 此生就堪完美，这趟人生旅途歌中带泪，且行且唱，仅以此诗献给我们的朋友吴迪老师。哎呀，吴迪老师要落泪了是不是，啊，对，
1: 就感动，就是这一，就是其实我们都觉得啊，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其实歌曲当中啊其实会更感人，其实我觉得很多语言其实会有更多的感动在里边，
0: 嗯，
1: 其实非常的厉害，
0: 就最重要的是你感受到了就是咱们的听众对你的用心，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一份心是最感人的，
1: 嗯，
0: 无论用什么方式表达，是歌曲也好，是词句也好，哪怕是眼神都没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吴迪老师非常的感动，很感谢以马飞将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非常感谢。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的听众也在向你表示问候，比方说刚才那个诗里面有向末微光，向末就发来了笑脸，
1: 嗯，
0: 他很开心哦。
1: 嗯、
0: 马飞翔大哥的诗里面有他。然后呢，像这个就是彩虹就说了，《活得美好》这首歌曲的旋律是非常昂扬轻快的，歌词讲的是保持好奇心，不断向前，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就。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这个和一个主题有关。好，类似于像环保啊什么生活有关的这么一个主题啊。
1: 对对对对，是。
0: 然后呢，叶宇说想说说这个路况，这个现在路面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发来，我们随时的进行发布啊。苏菲说呢，现在听到的这首《重逢》这首歌呢是第一次听到，说吴迪老师你今天打算唱几首歌呢？大家都挺期待的哈。好，马飞将说太阳升起的地方，为什么会发这一句呢？就刚才那首长诗大家都很喜欢啊。还有呢，健健报说是毛阿敏和他合唱的，没错。
1: 对，
0: 这是我们古建芬老师战队当中的两位战将哈。对，包括像那英老师其实都是这个战将当中的啊。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专辑，叫做旅途。我们先听他的主打歌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旅途啊。好，有请孙楠老师这首旅途送给大家。

0: 就是很民谣风的是吗？吴迪老师你觉得？
1: 对，
0: 嗯，就刚才的唱到这个 Take care my friend， 就是保重啊朋友，是不是啊？而且现在的口琴又跟上了，哎，口哨，哎，
1: 很多的就是美国的那种乡村音乐的那种有点感觉
0: 哦，有点乡村音乐的感觉，是不是啊？好，这首歌呢叫做《旅途》，是同名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还真就是孙楠在美国期间一个人孤独地骑着摩托车在当地的公路上的时候，回想他整个的成长经历，然后有感而发的。我觉得从他内心当中长出的这首歌啊，其实和我心目当中的孙楠并不太完全一样。
1: 对，
0: 其实他真的是在不断的变化啊。
1: 对，
0: 嗯，这回就没有嘶吼。就是像这个向外的这种啊，
1: 对，而且他的音色当中、高音当中就是不像原来那种只有就是那种非常高亢的那种
0: 高音平直的那种，
1: 对，而且还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嘶哑的那种音色在里边，我觉得会很丰富。
0: 嗯，你说他那个副歌的部分很高吗？现在这个对他来说不是，是吧？
1: 对，对他来说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是中音偏高一点点，也就
0: 那对你来说也会很舒服，是不是？
1: 对，也是这种音乐，对。
0: 哎，就是而且听一听就很容易，就哈，咱们就学会这首歌，
1: 对，
0: 很轻松的这首歌啊，这就是《旅途》的同名歌曲。你听完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呢？都可以发送过来。这张专辑呢，历时两年制作，《音乐旅途》当中的人生旅途这样的概念，传递的就是孙楠老师他的自己的音乐理想。这个理想呢，每个人都会有感悟，这是孙楠老师希望通过歌曲，那么也是和您的这个感悟能不能够互相的产生共鸣。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呀？那么自在随心的人生态度，互相扶持等等等等啊，在这张专辑当中都有，我们慢慢来听。好的，第一首歌听完了以后什么感受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咱们慢慢发慢慢聊。那么这个专辑当中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比方说孙楠老师选择的和这个韩国音乐制作人作曲家他的这首歌曲叫做 My Submarine 哈，夏天的雨，
1: 对，
0: 这首歌它是很有韩范儿的。之前的时候孙楠老师也经常就是找到和韩国相关的这些作品他喜欢的他进行改编，
1: 对，他就是他非常优秀的好听的一些韩国的作品，然后他写词改成中文的词，
0: 是这样的哈。好的，那么我们就是来听听这个就是韩范儿比较足的这首歌哈，来听听 My Submarine， 好，和大家共同分享啊。

0: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在这个咱们韩国原来的原创歌曲，它叫做 Lovering， 就是爱语哈，就是下雨的雨，然后呢现在改编成叫做 My Summer Rain 哈，我的下雨哈。就现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此刻外面正在下雨，而且好像很多地方现在下的比较大，比方说我们的听众沙包就说了，渤海大道已经下冒烟了，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吴迪老师来的时候其实下雨，你是从开发区来的对不对？
1: 对，开发区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0: 然后呢，就是进了室内之后，
1: 进到室内之后，其实就不下了。
0: 嗯，
1: 对，
0: 就到广电的时候，当时是不下。你是八点多钟来的，是不是？
1: 对，8点左右的时候。
0: 是，但是现在呢，渤海大道这边下毛烟了、
1: 哦。
0: 市区内的情况是怎么样？大家呢？我现在通过这个远远的窗户感觉到只是阴天，稍微有一点点黑，判断不了。大家可以做我的眼睛帮我看一看啊。好，那么我们听到的这个 My Summer Rain，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其实还是很轻松，而且呢，我觉得在唱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方式它是有变化的。
1: 对，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它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几句很特别，就是顿句的也很特别，它是在改变它的演唱方法。
1: 它是我觉得还是。在改变他音乐的一些风格
0: 理念哈，
1: 对，
0: 嗯
1: 啊，就像比如说他为什么就比如说这张专辑，比如说咱们听到的和他原来的处理方式啊，包括声音上有变化，你看他在启用的这个咱们那个作曲这个人，
0: 嗯，
1: 其实有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作曲的人，因为他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张江，其实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歌手，然后也是个制作人，然后他一直是在、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就比如说他比较熟呢，就是因为他应该算我的一个师哥
0: 哦
1: 他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
0: 嗯、
1: 然后毕业之后一直在北京做音乐，然后就一直在捞仔的棚里做音乐
0: 哦
1: 相当于就是捞仔是他的师傅，
0: 也就是说孙楠其实和他认识很久了，
1: 很久、
0: 哦、
1: 对，包括很多就是比如说很了解孙楠老师的人，比如说他看每次只要你看他的演唱会啊，就是他的演唱会一个是和声的部分，还有就是主音吉的部分都是张江老师
0: 哦、嗯、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渊源还是挺深的，
1: 对，就是很长时间了，
0: 嗯，尽管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才数了张江的名，
1: 对，
0: 但之前的时候其实都有他参与的一些影子啊，
1: 对，其实很多歌都是很早张江就给他做一些特别优质的作品了，
0: 在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他们早有合作了、啊、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改编自咱们的韩国的经典作品叫 Love Rain， 现在呢这个改编成中文的叫做 My Summer Rain 哈，这个歌曲呢还是很有韩范儿的，这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和爱情相关的，但是他的演唱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也感觉到孙楠老师的变化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啊，你喜不喜欢这种变化呢？和咱们听过的之前的拯救啊追寻呢都不太相同，是不是吴迪老师啊？
1: 对，差距很大、嗯、
0: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再听一下他的另外一首歌，这是刚才呢马飞将大哥在诗里面也提到的，叫做幸福牵手，这首歌呢其实孙楠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据说呢在这个 MV 当中呢他的妻子还有刚满周岁的小女儿是一块儿出镜在 MV 当中了、
1: 嗯、
0: 讲述的是一对恋人从相识相恋再到结合之后的点滴的幸福，就是整个一个家庭的成长，这里面呢也邀请了咱们中国国家的交响乐团给这首歌做了弦乐的部分啊。好，我们听这首歌，然后呢听完了之后咱们就进入到半点的路情，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这首歌好不好，吴迪老师，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1: 好的，
0: 有请孙楠幸福牵手。

0: 路况报道。
1: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有听友反馈啊，渤海大道目前雨下的是很大的，能见度特别低，大家走到这儿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小心慢行。其他主干路均正常通行，东快路车流增多，目前是双向缓行的状态。快大桥海底隧道均正常开通，沈海高速至后沿炮台路段，鹤大高速大连湾至登沙河，还有这个疏港高速啊，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其他管段均正常行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今天晚间20点晴后呢，会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4到30度之间，24到30度之间。
2: 聆听流行。

0: 重重的。
1: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为您打铃第111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聆听流行，高音王子孙楠，今天是第7篇。本期直播呢，我们共同品赏的是孙楠2012年发行的专辑《旅途》。如果说早年的孙楠是用磅礴的高音唱响万家的灯火，那么《旅途》呢，就是他演唱风格从炫技高音走向情绪叙事的分水岭之作。就让我们跟随主场嘉宾吴迪老师一起见证孙楠如何从顶级唱将成长为具有人文温度的音乐行者。好的，我们再次有请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那就是我们亲爱的吴迪老师啊。吴迪老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大连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副教授，大连金州新区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吴迪老师再次向您问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嗯，好。另外呢，我们的很多听众都跟上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幸福牵手》啊。然后刚才听过了之后，这歌词还很有深意。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反馈是有一点点滞后的，因为他们要写词嘛，请见谅啊。那么首先来看路面的情况，像这个 on 我不太会读哈，它是 O-N-I-O-N， 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哈，这是这个名字。他说是体育中心附近没有下雨，地面也是干的。然后呢，还说的是刚才还有什么地方下雨了啊？哎呦，有点找不着这个相关的信息了。我看到他们还说什么五一广场啊是怎么样的，这个信息好像被刚才被这个就是覆盖掉了。瑜伽妹妹说，真没有想到孙楠的《旅途》这首歌是在美国，当时呢就是骑行的过程当中他写的。比方说他说歌里面有山鹰、仙人掌、大雨，他都说是在这个骑行路上看到的。而且呢，瑜伽妹妹也关注到了副歌当中有一句是对朋友也是对自己的叮嘱，在速度和寂寞里把离别写成了向前走的力量。嗯，听完了以后他们是有感受的哈。好，另外呢，派作人生说这个歌怎么这个调调有点像拯救呢，多少有一点点像哈。
2: 像吗？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他这张专辑从他的就是演唱方式和他的整个作品选择的这些风格来说，其实还是真的有变化。就是比如我们听到的，比如像拯救呀、像追寻呀、就我们非常熟悉的孙楠的那种典型的作品，其实还是非常有变化的。
1: 嗯，有辨识度。当时哈、就是比方说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是一定要这个哈挺起来，
2: 是
1: 不是？
2: 对，比如咱们很多的，比如说80后吧，就我们听的比较多，没有像张学友啊，像刘德华呀、你看他们在整个从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到 他现在的时候，你看他的音色呀、声音，包括作品上，其实真的需要一定要有变化，因为他的听众在变化。
1: 是的，就是大家都在成长，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而且呢，其实他的机能也在变化，这也不得不承认啊。
2: 对对 对, 对，因为我最近吧，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刷抖音的时候，孙楠老师现在有偶尔啊会在、抖音直播，然后比如说我在现在偶尔会听到，比如说会听一下，比如说他现在的唱，这个没有办法啊，就是很多东西他是一定是到了一定年龄，他就会有一些机能上的一些简化，
1: 他就会换种方式唱歌，
2: 他一定
1: 会可能更走心、更感动人。
2: 对，而且就是从他情感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包括他一些音色上的一些变化，其实他一定会有一些转变。
1: 是的，大家都能听出来啊。然后呢，派错人生是什么、就刚才就是派错人生发的，说是高尔基路、胜利路这一带下雨了，五四路以北到广电这块是没下雨的，把他的整个的行走的行程都告诉我们了哈。感谢派错人生哈，大家听完了以后什么感觉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他的叫做《幸福牵手》。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啊，写的也是相当的有感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啊，
3: 天有多么长，地有多么久，
1: 他说是时候让牵手变成是一直牵手，这条路要走到世界的尽头，只因为幸福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天有多么长，地有多么久，我们只牵一辈子的手怎么够。哎呦，这好浪漫是不是啊。是的啊，这就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幸福牵手，讲述的是一对情侣从恋人相识一直到结合之后的这个感受。其实可能也讲述了他们一家三口啊，
2: 对，
1: 幸福生活的一个状态啊。是的，那大家有接收到吗？什么样的感觉可以发送过来啊。好，接下来呢，也是刚才马飞将在诗中提到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承诺》。这首歌呢是张江和韩冰这两位 咱们现在来说的话，在孙楠的歌曲当中就算好搭档了啊。
2: 对对对。
1: 啊，他们来共同这个就是制作的，就是一般都是韩冰作词，张江
2: 作
1: 曲 对大概是这样的。孙楠来演唱的歌曲叫做《承诺》啊，也是一样，一反往日的高亢激昂的那种声线。那么怎么唱的呢？承诺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啊。

0: 总在旅途打开，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是不是吴迪老师？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孙楠的那种唱法那种状态、
0: 哦、是这样的哈。
1: 对，
0: 对，然后这首歌呢据说是在玉龙雪山那个地方、
1: 嗯、
0: 他们采的这 MV、哦、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自然和人的这种相处很重要、
1: 嗯、
0: 说孙楠老师在用自己的歌曲呢也在就传递啊这个承诺呢也是一语双关，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说承诺咱们应该保护好自然，另外呢这也是一首情歌，我愿意静静为你等待，也愿意陪你到未来、
1: 嗯、
0: 这一路的梦的翅膀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1: 嗯、
0: 我的承诺让你精彩，哎呦好没有负担的承诺哈。这些歌都比较就是朗朗上口是吧，
1: 对，然后特别会让所有听歌的人就是一起会有律动感特别特别强，就这是孙楠就他唱这种就是律动型的歌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哦，对，他一点不费劲，
1: 对，
0: 是不是啊，他的气息也够、啊、
1: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咱们听

0: 跳舞的也是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就你看着人家立着脚尖很轻松，其实是人家的功夫到了哈。
1: 对，
0: 这孙楠老师也是一样，是游刃有余，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才能够唱成这样。
1: 对，很多歌手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咱们听觉起来哈，都是哎呦非常的轻松哈，然后非常的就是那种写意，但是其实咱们唱起来就不是那种感觉了。
0: 就你认为这首歌肯定是很好唱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这么轻松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其实一唱就知道了，其实尽显功力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所谓的那个你所谓的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带出来啊。
1: 对，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就比如我们很多人还有一个就是歌手，就比如我们经常听林轩老师的歌哈，林轩老师的歌都觉得很轻松，对吧？高音也非常的轻松，对吧？非常的柔和。你咱们唱一下，你可以试，咱们所有人都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一唱起来之后就觉得不行，就根本很多歌都唱不了。
0: 就是当你发现就是他们在各种比方说腔体里面在转换的时候啊，你也能感受得到。比方说这个，
1: 对对对，
0: 你就算记不住这是胸腔还是头腔还是什么腔哈，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声音的这个气啊，好像是在他的身体当中在流转，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流转的平稳度，他的把控哈，
1: 对，他对气息的控制能力，那真
0: 的
1: 真的是，可不是真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
0: 除了天分之外，真的是长年累月的去练，是不是？
1: 对，尤其像这种唱功型的歌手，他不是说就他不是说一年两年，他可能会比如说几十年的一如既往的这种练习。比如说孙楠，你看他其实年龄也不小了，对吧？然后现在依然能唱得那么棒，包括林志炫老师，他能坚持到这么大的年龄，而且声音一直保持那么优秀的状态。其实他在练歌，他一定会是非常系统的有练歌的状态。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反面例子，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歌手，你会发现现在他走音呢比较严重或者怎样的。
1: 对，他不仅走音，有些人就是有一些歌手了，就是他
0: 控制不了了，
1: 他的高音基本上都没有声音了，就一到高音区的声音就没有声音，
0: 或者是破音呢，或者是力不从心，就是他有那种感觉，但是一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控制不好了。
1: 对，因为他年龄大了之后，他的机能在下降嘛，然后。他心想当中他那个高音是可以的，但实际当中唱出来之后，他其实就是和原来差距其实很大。
0: 对, 对，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勤加练习才能够保持，或者是你对自己的声音有一个状态的了解。
1: 对，其实你真的想做一个特别长青的一个歌手的话，其实你的练歌度它一定是要稳定的练歌的。对，
0: 而且呢就是近二十年，其实咱们或者就是更长吧，我就说近二十年吧，流行音乐的整个的这个唱法的科学性其实是在不断升级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陶喆老师的，说是之前的时候，包括像这个薛之谦也是一样，就你听他最早期的时候，比方说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的早期作品那个演唱，或者陶喆老师早期的音乐演唱会的时候的那个演唱，和现在相比的话，现在完全是超越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其实的这个发声方式在不断的科学性。
1: 对, 对，其实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啊，就大家可以去对比去听一下，比如说林俊杰，比如说咱们可以，大家可以找一找林俊杰早期的一些歌啊，比如像他第一张专辑叫《月行者》啊，然后那张专辑那个时候他的那种主打啊，就是当时可能公司给他定位就是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唱跳，就是那种比较律动的那种歌为主。然后你看他现在的歌基本上全是以那种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张力非常非常强的那种高音非常强劲的那种，而且他在整个唱歌当中他的技术不断在完善，比如他的假音状态，包括他的混声状态，就是慢慢在完美，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在越来越难。他真是一个特别典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好，技术在越来越完美，
0: 那就是可见他私下里下了多少功夫。
1: 对，而且
0: 但凡学唱歌人都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意象，他和咱们就是说练播音是一样的。
1: 对，
0: 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声音在什么，他只能是形容，他没有办法拿住握住声音告诉你说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其实所有的艺术当中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很多东西要我们的想象。他有些东西是看不见也摸不到的。
0: 是的，
1: 对。
0: 然后老师告诉你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适用，有的时候可能也不适用。
1: 对，
0: 你就得慢慢的去摸。
1: 对，
0: 然后老师呢就帮你去听，就是这么反反复复。
1: 对，
0: 而且偶尔有一次你找到了，你觉得老师说哎呦这个位置是对的时候，你怎么去保持住？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这个就是
0: 熟练到了只要一唱就能在那个位置，是不是啊？这些所有的过程你必须经历一遍。
1: 对，包括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啊，我们会教一个技术，像一个技术，比如教给每一个学生，其实基础技术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每个学生

0: 然后上完课之后，他的反馈，就我们叫回课嘛，回课之后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同。
1: 就看他下多少功夫了。
0: 对，而且还有就是，比如你下功夫，有的时候也会有偏差。
1: 是的，因为就是有的时候还叫不准嘛。
0: 对，
1: 你这得长期的哈，都得定
0: 对，
1: 位
0: 他
1: 到
0: 不
1: 那儿就
0: 断
1: 行
0: 在，
1: 了。
0: 比如我们在调整，其实在调整的所有它的一个稳定度，然后每一个人的，比如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音色状态，
1: 是。
0: 然后我们再帮助每一个学生找到属于每个人的最好的声音状态。
1: 好，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吴迪老师，就是极有天分的，就是他，你不用告诉他这个声音应该是在什么位置的，他自己一上来就很好，有这样极有天分的吗？
0: 那也有，但是
1: 你是这样的吗？一上来就特别好吗？
0: 我应该不属于，我说属于，其实我天赋还是可以的，就是比如我声音，包括音乐感觉，其实还可以，但是这些技术真的就是我的大学老师一点一点的，
1: 调出来的
0: 对，
1: 哈，
0: 调
1: 真
0: 出
1: 的
0: 来
1: 是
0: 的，
1: 这样
0: 对，
1: 的啊，包括现在其实还在往这个最好的状态调，
0: 其实
1: 是不是？
0: 不断在完美吧，就是比如说在我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是互相学习，因为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听歌，包括他们喜欢的风格，其实在多种多样。然后我再从他们身上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
1: 教学相长，
0: 对，真
1: 确
0: 的是
1: 实
0: 这样。
1: 现在的
0: 对，
1: 孩子们学的这个歌啊，太丰富了。
0: 对，太丰富了。像我们那个时候，风格很少，就比如说摇滚了，对吧？比如说抒情。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一点点 R&B，对，然后
1: 是
0: 没
1: 的，
0: 有其他的风格，
1: 现
0: 就
1: 在
0: 很
1: 不一
0: 少。
1: 样，
0: 对。
1: 现在就是说摇滚、抒情，再加 R&B，再加上说唱，所有的都能放在一首歌里。
0: 对，他现在就变成很融合风格嘛，就融合风格，对。
1: 对，好，我们看看听众的反馈啊。像小小说《承诺》这首歌，又是他高音唱法，感觉和旅途不一样的，全能的，他觉得很全能哈。
0: 对，
1: 另外呢，可能有一些和这个交通相关的问题，你们发的信息呢，我们交警支队是能够看到的，就包括堵路啊或者怎么样的信息，别着急啊。那么一定会这个就是，可能是就是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的。雨佳妹妹说，《承诺》真的是一改往日的激昂的唱腔，用轻快的旋律和阳光的歌词传递正能量。啊，他已经感受得到了，是不是啊？而且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他的 MV 啊。然后呢，艾莎说，孙楠第一反应就是唱主旋律的呀，嗓子特别亮的男人，专门唱红歌啊、主题歌啊、大型活动的结尾的压轴的那种人。但这个专辑听完了以后，感觉风格不一样了，有种清新的感觉，更年轻，更适合平日倾听，很好听。我觉得这个艾莎的反应特别的对味哈，
0: 对，特别
1: 是
0: 准，
1: 的，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人才会听他的歌，
0: 对，
1: 但这样的话他就更宽泛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来听接下来这首歌吧，这首歌也很好听，叫做《方向感》。我很喜欢他那个歌词当中写的是什么呢？从未迷失的方向感，尽管这世界在不停转，时空不停的转换，足迹永远向前，跟着我的方向感，从未改变的方向感，感觉到孙楠是越来越坚定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我们来听《方向感》，有请孙楠。

0: 好的，吴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听到他声音当中那个有一点点嘶哑的那个感觉了吗？
1: 听到了，
0: 听到了是吧？
1: 对，他之前的歌当中其实也会有一点点，
0: 哦，有一点点，但是他最早期那批作品是不会有的，
1: 对，
0: 就很纯很纯质哈。
1: 对 对, 对，
0: 这是因为声音的机能发生变化，还是他就想要这个感觉？
1: 他就想要，就是他其实这歌吧，哦，就是有一些歌，他要音色的那种变化。
0: 那会不会伤嗓子呢？
1: 应该不会，因为这样
0: 他能够有这个声音，是因为这个音域要低于他的正常音域吗？
1: 不是，
0: 所以才会有吗？
1: 他就是特别要加的这种音色状态，
0: 哦，就是破坏了，就是这种啊比较完美的这种状态。
1: 对，他就是比如说原来啊，就是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孙楠老师的声音都是比较高亢，而且声音非常纯净的那种音色比较多，嗯，然后就是你在处理一些作品的时候，比如像这首歌其实会有一点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比如说风格会比较融合嘛，对吧？比如说有 R&B 啊、摇滚啊，或者比如说有 Hip Hop 啊，很多风格的融合，但是作品当中那融合的风格当中，你表现的他想把这个声音当中包括歌曲当中的不同的风格表现出来，他的音色上也应该会有不同的一些变化。
0: 哦，他是故意的是让他有这样相关的变化，啊，
1: 对，会有一些撕裂的那种声音在里面，
0: 嗯，哎，但是我是感觉啊，嗯，撕裂的声音并不是说想有就有的，嗯，在他声音机能特别好的时候未必能出现。其实我不是觉得说是他这个东西你想要破坏到一定程度啊，嗯，像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他比较容易出现，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您的声音，你自己说你的声音吧，我现在其实感觉到就是有一些的时候就是也会带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啊不同味道的这种音色，我其实是觉得因为咱们也认识这么久了嘛，是有变化的，就现在更容易出现你想要的那种比较丰富的那种音色了。
1: 对，因为现在可能也是慢慢年龄在大嘛，然后在处理不同的风格的作品当中，其实也在追求就是更加丰富，然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方式，
0: 是啊，嗯，所以说呢我们确实是尽管还是那个孙楠哈，但是你就听他味道是不太相同了，
1: 对，
0: 相信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咱们节目都快到尾声了，怎么吴迪老师还没唱歌呢？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听吴迪老师唱歌。是的，今天呢我们吴迪老师呢真的是大轴哈，这不是压轴了，压轴是倒数第二个大轴，最后一首歌，那我们来听的是吴迪老师给我们演唱的歌曲，那就是迫不及待。这首歌呢其实比较特别是吗，吴迪老师？
1: 对，因为这首歌可能真正听过孙楠演唱会的人其实都听过，因为这个歌曲就是他作为开场的一个第一首的作品。
0: 嗯，
1: 对，
0: 这首歌竟然也收录在这个旅途这张专辑当中。
1: 对，
0: 所以我们来听又让我们的吴迪老师给我们来演唱的这首迫不及待好吗？
1: 好的，
0: 好，
1: okay，
0: 有请吴迪老师，有请啊，迫不及待。

0: 才演唱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吴迪老师了。哎呦，我们这个收声的这个麦克啊，完全是说话的麦克，一点混响都不给啊。吴迪老师，但是这首歌唱的也非常的尽兴啊。
1: 对，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激情的歌，然后唱起来之后，我觉得还是感觉啊，包括整个的氛围特别好。
0: 一大早上是不是？哎呦，特别酸爽是吗？
1: 对，特别感
0: 觉。好，大家听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彩虹就说了，吴迪老师唱的太好了，唱的太好听了，嗓音太棒了。好，瑜伽妹妹也说了，说旅途这个。

0: 专辑真的感受到了，在人生的许多的岔路口，我们总是会迷失的。在忙碌的情形当中，偶尔能做一下短暂的停留，去重新的实现曾经所遗失掉的梦想和追求，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哎，其实孙楠老师做这个专辑的时候，一定也是希望大家呢能有所感悟啊。
1: 对。
0: 然后小小也说了，说吴迪老师唱得太好了，这不是孙楠来了吗？好的，无论如何呢，就是非常感谢吴迪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吴迪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1: 好。
0: 嗯。
1: 我们一起静静聆听孙楠专辑《旅途》，然后在歌声里体味一路相逢别离、喜悦忧愁，读懂他与过往握手言和的从容，娓娓道来的歌词，近半生沉浮，是孙楠交付岁月的心声，尽显随性坦荡的人生格局，饱含对生活赤诚与对生命的深沉的思索。
0: 嗯，好，其实我们的吴迪老师非常非常的用心啊，然后呢，就是刚才写的这一段，其实是这个非常用心去写的，但是呢，确实说的没有唱的好听。好，沉浸在孙楠的专辑《旅途》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人生过往当中的聚散悲欢，一起呢，我们共鸣他的释怀、和解、爱和感动，温柔的叙事呢，也道尽了人生的百态。这就是孙楠交给岁月的答卷，表达了他自在随心的人生态度和对生命的敬畏和思考。我相信大家都收到了。我们感谢孙楠精心制作的这份珍贵的音乐礼物，历经岁月的洗礼，音乐行者的歌声一定会陪伴我们心怀暖意，从容前行。我们再次感谢吴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门重温和分享。那我们就期待着接下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继续聆听和孙楠老师相关的一些歌曲，好吗？
1: 好的，
0: 一起
1: 下次见，
0: 关注他的成长和蜕变。
1: 好嘞，好嘞，
0: 好的，感谢孙楠老师，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好，10点钟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景区商圈的车流仍然处于高位，压力是有小幅的缓解。东北快速路缓行减轻，个别上交口有短时的排队。东联路通行压力下降，滨海路老虎滩的车流偏大，略有松动。棒槌岛现在是偶有排队啊，星海广场傅家庄的进场高峰稍有回落啊，离场的车流开始增多了。各大商圈现在是热度提升了，车流在不断的上升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流行穿行的一些行人。隧道、跨海大桥、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7: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6: 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7: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6: 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4: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3: 哎，各位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矛盾纠纷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上一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位听友打进热线说，哎，我就想找一下交广有说法节目，让他们给我解答一下我遇到的这个小纠纷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处理，真的是我不对吗？稍后时间段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副主任李鹏啊，也是这个非常优秀的公证员，同时他也是经过司法考试，是属于咱们司法的专业人士啊，也让他呢从专业的角度呢给我们这位听友解答一下。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设置情况。
14: 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33岁的程序员午休健身时猝死，公司为他申请工伤，可是人社局说不算工伤，而法院对此会如何判决呢？
13: 说到这个话题，咱们问一下已经做客直播间的李鹏哈，我们的李鹏主任，就是您听到这个题目，这个程序员啊，他是在中午午休健身的时候突然猝死了，然后呢公司为他申请了工伤，但是人社局说你这不算工伤，你觉得有道理吗？或者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他到底该不该算是工伤呢？
2: 这个主要是看他本身在午休期间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事工作行为，
13: 他在健身。
2: 对，我考虑人社局的考虑角度就是他并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工作啊，而是在休息的过程中他的个人的一个健身行为，所以说没

0: 没有给他按工伤来处理啊、
1: 嗯、
0: 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1: 嗯，
0: 我个人可能也认为他这个算工伤，这个需要
1: 算工伤，
0: 需要深入的研究一下、
1: 嗯、
0: 啊、
1: 哎、
0: 对
1: 好、
0: 嗯、
1: 稍后呢给你揭晓答案，也给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揭晓答案。法院对这个事件已经进行了判决，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
2: 哎，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副主任李鹏，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公证的顾问制度。
1: 嗯，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在2018年7月的时候呢，刘某他是入职了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前端开发程序员的岗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起始的时间是从2018年7月2日开始。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一，考勤时间遵守国家劳动法的规定，每周5天，每天8小时，上下班的时间可以灵活调整的弹性工作制度。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员工按照公司指定地方进行健身运动的时间计入8小时的工作时间。三，健身如果用中午时间进行健身的，可以不用领导批准自行进行，在2小时之内是合理的时间。四，如果中午之外的其他工作时间健身的，需要向上级领导批准，否则视为旷工。
1: 哎，这家科技公司挺好的哈，直接把这个支持员工健身写到了员工手册上，也就是他明确的表达我公司是允许你员工啊、在你看他说到了说是健身运动的时间啊、
2: 嗯、
1: 就是在8个小时之内是都可以的。
2: 对，而且呢、啊、中午的时间你午休的时间也算作合理的工作时间。
1: 对、
2: 啊、
1: 他特别提到说你要是在中午健身你就不用跟我打招呼、
0: 嗯、
1: 你要是在中午以外的时间你去健身的话，你打招呼在2小时之内我也同意。我感觉他这个员工手册里面讲的这个内容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2: 嗯，很人性化、嗯、
1: 哎，对。那么在2018年12月5日的下午1点05分呢，刘某啊就在公司指定合作的某游泳健身会所里健身，被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发现的时候呢，他是晕倒在这个更衣室里，后来呢经过医院抢救无效，那么在2018年12月5日的下午3点24分死亡。2019年2月15日，公司呢在就向这个所在区的人社局提交了一个工伤认定的申请。
2: 在2019年4月11日的时候，区人社局就做出了被诉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他们认为刘某受到的死亡伤害不在工作的时间，也不在工作的地点，所以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5条的第一款的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所以他们不予认定为工伤。
1: 公司认为呢，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刘某发生事故的时间段属于工作时间。第二呢，公司属于以计算机研发为主的军工高科技企业，这个企业它对技术岗位要求非常高，而且呢这个程序员的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公司呢是知道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出高的效率，他们对这个员工的身体素质呢是格外重视的。为此啊，这个公司还陆续的租用了周边的场地作为公司的健身场所，所以这个健身场所呀它也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
2: 嗯，因为这个工作范围是公司所租用的一块场地。
1: 嗯，
2: 那么公司还认为2018年9月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业务量剧增，所以他们就发布了应急加班的管理制度，对于程序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的强度要求会更高一些。刘某呢基本上是天天的加班，压力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事发的时候刘某才33岁，也正是壮年的时候，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同时他还是国家2级运动员。公司呢是 涉密机构在办公地点安装有摄像头，经过对事发当天刘某全部活动的监控以及周围同事的走访，公司就认为刘某是符合工作压力大而猝死的

0: 随后呢，这家公司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1: 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首先，这个事儿啊，已经经了二审了。一审的时候，法院审理认为哈，这个案件的焦点主要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关于刘某工作时间的认定，我国的劳动法呀，没有对工作时间的概念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只规定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这个八小时工作制通常被我们认为呢，工作时间是具有延续性的，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劳动时间。
0: 嗯，一般情况下呢，判断一段时间是否是属于工作时间，是可以综合考虑这段时间之内劳动者的活动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目的，从事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活动，以及受用人单位支配和控制等因素。
1: 嗯，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法律事件当中呢，公司的员工手册里规定，员工按照公司指定的地方进行健身的时间计入八小时工作时间。刘某事发当
0: 工作场所，
1: 这个是本案的第二个焦点，就是要认定到底刘某是不是在工作岗位在工作啊。这个呢，就是说法院要判决这个案子当中的第二个重点的地方。那法院说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刘某事发的时候确实并没有在日常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公司约定了这个某游泳的健身场所是公司场地的延展，所以刘某健身不应当视为与工作无关，可以认定这个事儿啊发生在一个合理区域里。那么这人社局认为刘某健身属于个人行为，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0: 哎，所以综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点，刘某的情形他是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所以呢就判决撤销区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区人社局对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做出处理。但是区人社局不服，所以他们就提起了上诉。
1: 哎，我们再来看看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啊。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说，公司的员工手册作为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案当中，公司员工手册当中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符合标准工作实质的要求，而且呢并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那刘某的健身时间呢也符合公司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应当属于工作时间。那么公司呢，结合它的行业特点、工作和工作的特殊需求，鼓励员工通过运动来恢复良好的精神面貌、强健的体魄，专门还为员工提供并指定了特定的健身场所，并且还在员工手册当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规定，与健身场所签订协议的行为都指向是促使员工更高效健康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员工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呢是直接有关联行为的。那刘某的行为呢，应当视为与工作有关，他发生的地点可以认定为工作岗位。所以综合以上的判定，刘某呢就被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救助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视同工伤。最后二审作出最终的判决，就是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判决。哎，回过头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李鹏主任，是不是听了刚才对这个案件的分析，您也突然明白为什么？
2: 对这个事儿，主要是案子咱们没有分析嘛，也没有不知道案情，也不知道这科技公司有这么良好的福利待遇。
1: 对，
2: 主要还是这个公司特别照顾员工，在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当中明确规定了允许他自由掌握时间，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去健身。
1: 嗯，
2: 另外呢，对于健身的地方呢，公司也
1: 还掏了钱，
2: 还掏钱了，相当于公司的福利嘛。
1: 嗯，
2: 那所以针对他这种特殊行业以及特殊的公司内部规定。从理论上来看，它就是应该是符合工伤的这两个要素，一个在工作时间内，一个是在工作岗位上。应该是认定它是在工作期间，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损害啊。
1: 我在延展想了一个问题哈，李鹏。

0: 主任，我们可以互相探讨。你比如说单位有食堂，那如果说我在单位里中午这个食堂里
1: 吃饭
0: 然后假如说比如说来绞脖子了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做工作以内的事情吧，
2: 对
0: 啊。但如果是今天中午刚巧是几个朋友说咱们不是食堂了，咱们去吃一个那个咱们外面的我们广电的第二食堂，外就离我们附近比较近的这样的小吃部，那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工作场所，然后但是我们同样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那你说我吃饭和工作有没有关系呢？我吃饭是为了下午更好的工作呀。那这个将来在如果是就是出现了问题的话，能够判断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2: 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就是你是否在工作这个范围内，就是你的岗位范围内嘛，对吧？你在食堂呢，
0: 你肯定是在单位
2: 范围内，对。然后呢，你出去吃饭本身也可，就是你可能你如果是跟自己的这个同事，在单位周边，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探讨探讨。如果你要是有外人，比如你跟你的朋友、家人啊，出去吃午饭，吃一个，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就这个餐饮的话，那你我觉得他有点是个人行为啊。所以说这块具体怎么判断啊？这如果真出这种问题，还得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啊。
0: 对，这就是将来可能会出现纠纷的矛盾点啊。但是大家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的认定。
1: 好，这样我们听友蒋先生已经在线了，我们看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说说您遇到的麻烦。
3: 那个有一个周六吧，就是有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个我店门口啊停了一个辽 B。
1: 你不用说人家的车牌号，你不用说人家车牌号，你就说这个事儿。
3: 那个停在我车门口，我这车就是拉货回来卸货嘛，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是在挺远的，得半个小时才能回来。我就感觉他这车吧，不可能吃饭，他怎么能大中午吃饭？他怎么能停到半个小时才能回来走回去呢？我就挺不相信的，我就拿脚，穿的是那种那个就是胶皮鞋，我就踢他的轮胎了，他的车就报警了，刚响三声两声，我就知道他给摁了，我就知道他在跟前呢。完了之后呢，后人我看他没出来呀。我就上那倒车镜呢，我就寻思为了让他快点出来哈，我就把他倒车镜是扣回来了。我这么掰一下，他不，我一寻思倒车镜不也能起，他那派能报警吗？但是掰一下掰开以后他没响，我就给他推回来了，用手。然后呢，我就寻思我看看开开锁怎么样，完我就摁他那个门把手，摁一下我就给拽一下，他也没响。然后我一看他没响，我也没招了，我就接着往车里搬。我送车过的时候，完了不大会儿，他说你撞我车，你损坏我车，回来了。我说你咋这么快呢？你不得半个小时呢吗？才能回来。他说跑着回来，实际他就在对面的摊摊罐罐吃饭。就在马路对面，
0: 他
3: 就不回来，
0: 就是、看见了吧？
3: 他看见了。他完他就说你给我车损坏了。你给我拿500块钱。我说你报警吧，我又没有恶意去损毁你车，我只是让你报警，让你快点回来，我好卸货。
0: 那么
3: 完了他就报警了，报警以后到警察那嘎子呢，完了警察说的那个他要500块钱，你怎么办呢？因为他把我们俩把车都开到警察那儿去了，开到那个日新派出所，完了那警官说的那个人家就跟你要钱，要500块钱，你看你咋整？我说我就为了让他回来卸货，因为他挡着我这个店，我进不去，我就是拽他车门扒拉车镜，我也没有恶意去使劲夸夸给他破坏性的，我就为了让车响。然后呢那警官说要不给人300块钱吧，人家要300。我说你这太卡了，我就是为了卸货，我就踢他轮胎让他报警。完了那个女孩就跟我说啊，你能不能解决这块，解决不了找地方解决。特别横，好像特别有人似的。完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完了警察要跟我就是意思300块钱你给人一个了事儿。因为我这小店吧也是四个小桌不大，他就你说

0: 一天也挣不了那么多钱，有时候你我感觉太多了，有点讹人似的，500、300的。
1: 哎，好，咱们话说到这儿，基本上你的这个事件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再了解几个细节哈。
0: 嗯、
1: 第一，就是你用脚踢他的轮胎，
0: 嗯、
1: 就是这个行为本身、
0: 嗯、
1: 有没有对这个轮胎造成损伤？
0: 没有，
1: 一点损失也没有吗？
0: 也没有。
1: 嗯。好，那么
0: 他倒车镜呢？
1: 嗯，倒车镜呢？有没有损失？
0: 也虽说是正常，也都正常。门把手呢也都正常，一摁锁就弹出来了，也没有坏。派出所都有记录。那天那个警官也说的，我为了怕人讹你，我都给你照的特别详细。
1: 好，
0: 他就是想要钱。另外呢，开始我后来还有个事儿，就我给他打电话沟通说200。我这200不行，那就上派出所，别拿回去搞呼呼哇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说人跟我说了，跟他沟通说要200。完了，那个派出所一个导员就给打电话，让我跟他好好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我也跟他赔礼道歉。到派出所以后，他又跟我要300了。我说你这太多了。
2: 好，
1: 嗯，
0: 完了，那导员
1: 好，明白了，蒋先生，好，明白了，蒋先生。
0: 嗯、
1: 因为你想想，你是踢轮胎，是不是你的主观故意？
0: 不是主观故意，
1: 那你是在想让他报警，是不是也是你故意去踢人家轮胎的？其实，在法律上讲哈，你去踢人家轮胎也好，是踹人家车也好，在法律上它是属于故意损毁财物的。
0: 嗯，
1: 哪怕就是非常的轻微的这种划痕，这个呢也都是我们有一个侵权责任在先。就是咱现在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0: 嗯、
1: 这位先生，就是你的诉求点在于什么、
0: 嗯、
1: 你是想让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给您评评理，说谁有理谁没理，还是说想要了解一下这里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还是说让我们说应该赔多少钱？200还是300？
0: 应该合理的，我觉着就是说，我呢，咱错了，我跟派出所，咱态度一直都很好。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干啥，就是派出所要多少钱给了，但是实在是太高了。我跟他商量，就因为啥呢？后来派出所又找我了，因为我回老家有点事儿，完打电话，完后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不行，给300，别老麻烦咱们了。但是他又回头告派出所，我要500。
1: 嗯，李鹏主任，你有什么想法？
3: 对，
1: 你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讲，您给这位先生捋一捋。
3: 这个事儿吧，一看就是这位先生可能没有法律的这方面的经验。首先，其实你是占理的啊，
1: 嗯、
3: 就是说你人他的车挡住了你的店铺经营。
1: 嗯，
3: 首先你本来是一个受害方。
1: 嗯，
3: 那么他挡你位置了呢？咱是说他等半个小时也好，还是等多长时间也好，首先你可以。考虑给他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啊、
1: 嗯！
3: 因为你说我在经营过程中，你给我造成了损失，对吧？你比如这一段时间，你人一看门口停个车，人家不来了，你这不也是损失吗？
1: 嗯，
3: 对吧？这首先你本来是有理的，然后呢，他如果等的时间长，你可以报警，要求他这个拖车，啊，你可以先占有主动权，然后，你的。选择只能是等待，
1: 嗯
3: 啊，你不能去主动的去触碰他的这个财产，
1: 对
3: 啊，因为你说不清楚啊，让人家后来呢，因为你的这个先发呢，把这个主动行为让给人家了，你去踹了人家轮胎，拉了人车门，而且还动了人家的倒车镜啊、
1: 嗯，
3: 你这三个行为都属于毁坏财物，不管这个财物毁坏到什么程度，它都是这个主观行为是定了啊，所以说你在这块呢就把主动权让给了对方啊，那么派出所。
1: 你就是先跟其他的、
3: 嗯、
1: 他的同事取得联系，
3: 嗯、
1: 进行一个集体的
3: 看看哪些已经诉了、
1: 嗯、
3: 啊，我看你能不能加入进去哦，这是一种。另外，你可以上、当地相关法院啊问一问、
1: 嗯、
3: 啊，现在这相关案件，大概是什么程序啊？
1: 嗯、
3: 因为具体案件我们也不了解啊。
1: 嗯。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小二迷糊啊，赶紧找一下你以前的老同事、
3: 嗯，
1: 看看他们就是维权的进展怎么样。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介入进去？
3: 嗯，他可能现在担心的是，就是最后边是不是没有钱了、啊？
1: 对，他是觉得应该银行先做保全了，那么所有的钱应该先给银行，
3: 嗯、
1: 他们就拿不到了。
3: 嗯，这种你看看他当时有没有做破产清算啊、
1: 嗯嗯？
3: 因为他这个程序啊，有可能银行先诉啊、
1: 嗯嗯，
3: 先诉完了之后发现他。已经那个啥了，然后可能会走。

0: 哎，我们来说一下听有很多的听友的留言吧。
1: 啊，你看听友 M 就说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太有代表性了，因为从中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法律知识和逻辑。古月龙山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也是说通过这个案例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李鹏部长他在讲的时候是有理有据，而且呢处理的方法觉得也是非常得当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加一下李鹏，哎，可以吧？加您私人的电话啊，加一下李鹏部长的电话，因为我们身边真的是需要法律专业人士和像公正的这样的朋友，因为有了这个法律人士的保驾护航，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法律为准绳，有一个很清晰、很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您可以加一下李鹏部长的电话啊。
2: 我的微信是13898489963，13898489963，这是我的那个个人电话。
1: 嗯，
2: 欢迎大家加我。其实今天我们电台这个主题不就是公正顾问吗？实际上，
1: 对
2: 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事儿啊。我们有个宣传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做公证的朋友。
1: 嗯，
2: 就是因为公证它像一个枢纽，它这个点啊，它接触各行各业各种事儿啊，我们都能接触到，所以说我们多少有一些法律常识和社会经验常识。对对。
1: 那说到刚才这个公证顾问，你们这个顾问是只针对这个公司啊、企业啊，还是个人也可以啊？
2: 哎，个人咱就说那就属于
0: 帮个忙。
2: 对对，这咱们学法律的本身，怎么说呢？不能说以为了用法律来赚钱或怎么样，就更多的是用法律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帮着朋友们解答一些简单的法律问题，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我觉得加了李鹏部长的这个电话之后，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微信好友，等于免费有了一个法律顾问啊。
1: 啊，
0: 因为法律律师的话还需要咨询费。
1: 对，
0: 你这还省钱了。
2: 哎，不不，简单的可以啊，复杂的
0: 还得找律师。
2: 对，你肯定是要请这个专业人士去帮你分析啊。你比如说造成巨大损失的，比如刚才那个。他要真造成巨大损失，那不是一两句话，人家必须评估。
1: 不啊，像刚才那个，就像你说的，如果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可以给我们公证处打电话，固定一下证据啊。
2: 哎，刚才我也说，要重大自杀损失。造成重大损失之后啊，这个车主应该联系我们，
1: 对，
2: 到场进行拍照录像，先给证据固定住啊，在哪个位置谁干的啊，
0: 对，
2: 然后他拿着这个可能将来去走评估走起诉啊。您那真像刚才说那个事儿，如果造成5000元以上损失的话，那就触碰刑事案件了，那就不是简简单单赔几百块钱了，那都不是行政拘留的问题，那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对吧？那要承担刑事责任，很危险的。
0: 对，所以说蒋先生，如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要知道，损失额度达到5000块钱以上，涉及到刑事，您可能是要留案底的。
2: 对，
0: 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就像现在我们说，哎呀，你以前你要是心情不高兴了，你跟人吵几句，甚至还动了手，那就简单的一个所谓的打仗斗殴。但现在可不是，你打仗斗殴就给你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
2: 对，尤其他是故意的。如果要是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咱无意间碰着什么了或怎么样的，哎，大家都不要就是选择逃避啊。哎，先录音取证啊，录像取证，拍照取证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财产都比较昂贵啊，尤其是现在很多智能车顶上也有拍照系统啊，就包括就像我自己的车，它也有什么哨兵模式。
0: 嗯，
2: 哎，就是谁碰谁磕了，它顶上有那啥，往后给你录下来了啊。录下来之后，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就是他家这车就堵了个单元门，然后他上去送孩子好像是，然后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你下来挪车，然后他就是隔了3-5分钟下来，他还没注意把车就开走，回头发现车一圈都被划了，划了一圈，他那个车就是带哨兵模式，回头一看邻居划的，拿钥匙给他车一圈划，但是车1万多，说是应该是鉴定超过5000元啊，
0: 怎么后来到派出所给他
2: 最终肯定是协商解决，那后期我们就不太清楚啊。但是他这个行为，他这个邻居可能当时也是一起急，认为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这个损害行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像说的，你可以打挪车电话去联系车主，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个事儿哈，人家正常是开业的，开业只不过早上可能还没开门的时候，就把那个车直接顶到人家门上了，就人家想要开业，门根本就开不开。那以前还有一些车主，他根本就没有电话号码，根本不留电话号码。所以你看，我们听友还有人说的这个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美德，其实我们是要坚守的。你看，就是
0: 金元。

0: 点点啊，留言说你看这都什么社会了，现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去哪儿了。我认为他这个传统美德不仅仅是说管人要500块钱到底是不是讹人，就是那么就是人家把车停到你跟前儿，你就踹人家车或者是划人家车，就是这也没有美德，就
1: 两个人都没美德。
0: 美德的问题要想一下啊。
2: 咱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拘小节，这个其实是个问题啊，缺乏一点对细节的这个尊重。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听众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签名是管我们要李鹏部长的电话。
2: 再报一遍我的电话啊，我的电话是1389848-9963，1389848-9963。
1: 这是我们的公证员哈、啊，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名优秀的律师。
0: 好，刚才讲了，就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那个公证顾问这个话题。说到公证顾问呢，刚才我们就相当于是李鹏部长给这个个人做了顾问啊，那么如果给企业做这个公证顾问的话，首先是能给企业提供些什么呀？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公证工作中啊，就发现小微企业，因为他们预算有限啊，公司规模也不大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经营中，他们就很忽略这个经营细节。就是刚才我说这细节，其实细节决定胜败，决定成败。那么在这过程中，有很多小微企业，他如果去雇个律师啊，他可能成本
0: 太高，
2: 也比较高一些。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你在日常经营中，对于自己这个维权要有这个维权意识，那么你可以考虑啊，跟我们公证处建立这个联系机制啊，把你们的企业的营业执照啊，相关的经营的这些资质啊、范围啊，到我们公证处进行一个备案啊。建立联系机制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与你对接，啊，有工作小组跟你对接。如果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发现什么问题啊，都可以与我们及时联系啊。那么在咨询呐、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收费用，顾问我们也是没有是公证费用的。只是说，如果你在日常经营中真的遇到需要公证处介入的工作，那可能我们按照辽宁省的收费标准来收取公证费用。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帮小微企业们解决一些日常经营当中的一些维权啊，保护自己证据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那我想了解，就是咱们大连法院公证处的这个公证顾问制度，是应该算是就是比较创新，在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公证处里没有。
2: 我们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理念肯定就是当年就是疫情期间我们提出来，但是我们在就是整个行业分析报告里确实有其他公证处，南方的或者内地的有公证处也提出这种理念但肯定是在公证行业里是少的啊，不是说每个公证处都有这个理念。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啊，经验一点点发现，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个顾问的形式呢？就是怕大家理解不了我们到底能干啥。实际上更就是建立联系机制啊，希望你们有法律问题、公证问题找到我们公证处啊，因为从我们公证角度，每一个公证人呢都是有这个服务理念的啊。我们更多的是想把依据自己的这个公证平台来帮助每一位当事人，而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赚钱呢，跟你这个你有案子我帮你去做，因为这个工作是交给律师来做的啊。我们公证是站在公平的角度啊，不能说上帝视角吧，就坐在第三方公平的角度来帮你去判断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做，怎么维权啊，怎么提前保存自己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啊，从这个角度啊。
0: 说到这个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切身有过的一个体验哈，也算是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若干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事情是需要做公证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就打电话给某，就是咱们大连的某一个公证处，因为大连有好多个公证处哈，然后给他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当时呢，也没有做这个法律节目，也没有什么法律的知识基础，所以呢，这个公证员呢，在我把这个问题跟他咨询的时候呢，他就是简单的听了一下，我自己的感觉是也不是特别的耐烦吧，就说哎，不行，就是他，我感觉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大概也就没有几秒钟的时间，就是他听讲完就说哎，不行， 你这事就是做不了啊，做不了就不了，这电话就挂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和大连市法院公证处这些优秀公

0: 论员一起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切实的是体会到，就是法援公证处的这个所有的公证员，他不是说在仅仅听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跟他讲，哎，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这个公证能不能做？他是认真在听，然后认真的在想，就你这个事儿，我运用我公证的方式方法，我怎么能帮你实现？
1: 嗯，
0: 哎，这个思路转变之后呢，就会你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迷信某一个公证处给你的答案，
1: 嗯，
0: 就你真的要试一试。就这个公证处说你想做的这个公证是不行的，你有这个法律诉求，它解决不了，你可以多打电话问问其他的公证，因为如果你找到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很有可能他们会用他们的方法给你解决掉。那当你有了这个正确的法律的文书对你的保证，有一个非常公心的这种法律人士公证人员给你做指导的话，那就对你就特别好了。嗯，
1: 是，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是有福理念，另外就是遇到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判断你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正义一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是我们肯定要，当事人来了，我们要看你的诉求是不是合法合理。
0: 嗯，
1: 啊，你是不是确实受到了损失？
0: 嗯，
1: 啊，那么你这个事儿是不是正义的？我们肯定是要判断这个，首先判断了这个，再看我们能不能用法律的手段
0: 保护你，
1: 哎，来帮助你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嗯，哎，就是公证员，因为是公证嘛，就像一个天平一样，就像你说的，不是说你过来找我做公证，不管你有理没理，
1: 没法的
2: 我肯定是向着你，那是
1: 不
2: 可能的。
1: 嗯，
0: 就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有好多，嗯，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有道德风险的公证，
1: 嗯，
0: 你给多少钱，人家是不做的。
2: 嗯。但是就是他跟律师什么区别？你看，像律师，他一定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就即便你可能是你不是在站在正义的一方，但是你请我去给你打官司，我也会帮你争取一点
1: 依法治国，
2: 是不是？对，但是明明知道，但是因为每个人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发言人嘛，我知道你肯定是错了，但是我还是得作为你的一个发言人，但没有办法，但我还是得按照法律来办事儿。
1: 对，这个就像刑事案件似的，他又有罪辩护，无罪辩护。
2: 对。
1: 对吧？那律师他一定要保障这个当事人的合法的诉讼权利。
0: 嗯，就是律师这个职业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权益，
2: 也
0: 是
2: 合法，
0: 这
2: 是
0: 他职业赋予他，
1: 嗯，
0: 他需要做的，
2: 对，
1: 他必须要做的。
0: 但是这里边会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律师会根据自己的这种精神层面决定说这个案子我接不接。
1: 对。
0: 那如果我做律师的话，这个事情告诉我就是明显的是侵害别人权益的事情，那我就不接，这钱我可以不挣吗？我为什么非要挣这个钱呢？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2: 嗯，这以前我对于公证处第一个印象就是每一年的春节晚会，然后你后面如果摇个奖啊什么都要有一个公证员，
1: 抽奖，
2: 对，
1: 抽奖的现场监
2: 控。我以为公证员只是干这个的，但是现在接触了这么多，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公证处能干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公共证是解决很多法律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啊！但是像刚才咱说的，公证它大部分的时间是处理前期，就是一个纠纷或者没产生之前。
2: 嗯
1: 啊，我们现在处的一个工作理念也是，就是尽量把公证的这个职能前置化啊。
0: 嗯，
1: 为啥说要有公证顾问呢？就是说你们有事儿啊，或者是这事儿要干之前，先可以咨询你的
0: 公
1: 证
0: 顾问，
1: 公证咨询一下，咨询你这事儿。因为什么呢？我们是要促成你的这个交易行为，或者是你的某种民事行为，而不是说在这个促成的前提下啊，怎么让你去避免被侵害合法权益，怎么去保护你的这个合法的证据。
0: 嗯，
1: 这个是公证前期的价值。那其实事后一旦纠纷产生了呢，我们更多是亡羊补牢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说那种什么证据保全的事儿出了之后，我先把证据拿到公证处做个保全。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证据就已经灭失了，而且缺乏实施性。
0: 对，所以说公证顾问是走在前的。
1: 对，
0: 大家呢可以记住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办公地址，有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咨询。
1: 对，我们的地址在大连市沙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哎，我们这个全年都有人在值班，大家随时可以到公证处去。
0: 对，也就是咱们老家乐福黄河路老家乐福斜对面，现代服业大厦7楼哈。
1: 嗯，锦辉商城斜对面现在是。
2: 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好，11点整，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景点和商圈周边的通行情况。目前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2期的路段双向车流非常大，动物园2期的停车场已经饱和，周边的银沙滩等停车场还被饱和，大家可以去周边去停下车。民警也在沿线进行疏导引流。滨海西路西行尾部在福家庄公园的新闻附近，东行尾部在国宝环保桥岛这个附近。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沈海高速、五羊高速还有鹤大高速的大连湾至登沙河路段，疏港高速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其余路段都正常开通。以上路况由阿豆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3: 你需要的，
11: 你期待的，
14: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 APP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依旧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单纯的只是想聊啊，包括呢和政策呀相关的，您只要是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节目开始先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近期很多关注入门豪华车型的朋友呢，都在期待全新换装 2.0T 发动机的奔驰新款 C 级啊，现在已经上了，各位啊，首发上市5款车型，然后呢，官方指导价是338,300到384,100，当然这是原价啊，它算上优惠的话，整体现在平均落地价格大概是在270,000左右。新款的奔驰 C 呢，全系换装了 2.0T 发动机，之前的16年前后的最成功那代 C 级是 2.0T 的发动机，然后呢在大概20年左右，然后呢改款时候呢就全系改成了 1.5T， 当时一直被人诟病，但现在呢这个发动机又回来了 2.0T 的啊。外观和内饰和老款是一致的，但是呢全系标配了 2.0T 发动机，但是它入门那个200的也是 1.5T 的啊。
5: 新款的 C 级呢是取消了它的之前的那个 C260 的运动的 4MATIC 版本啊，但是增加了 260L 的运动轿车特别版的车型。就是从外到内到功能到长相，新款老款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长度是4882，宽度1820，轴距呢是2954，这个尺寸方面和老款也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整车在配置或其他方面在豪华里算给的高的，因为奔驰本身在功能上不差劲啊，内饰方面也非常的豪华。但是 1.5T 发

动机配这个车始终让人觉得差点意思，但 2.0T 回来了能稍微好一些啊。怎么讲呢，就是它这个2.0T 全系标配嘛，然后分高功和低功两个版本。整体啊，就是它的定位是中型车，然后我说了啊，它是低功高功都有，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从它的260往上版本去选啊。我拆解一下，就是新款的 2.0T 的发动机和现款的奔驰 E 级的第一条260版本发动机是同一调教，也是一样的 2.0T 204匹马力，然后加了一个ISG 电机的这个48伏轻混。入门那个200吧，它是个极低调的发动机，是 2.0T 170匹马力，这个我觉得有点阉割过分了啊。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去买200版本，我建议就是看 C 级，一定是不管您看的是25款还是26款往后的，都从它260往上去选，260往上去选才有意义啊。然后选它的这个35万6千八起的啊，这个运动轿车特别版或往上的都行。反正不着急的话，它刚发嘛，刚首发，就是大家等一等啊。随着时间推移，它的优惠会越来越大，因为奔驰一直是有优惠的啊。好，有任何问题啊，和车相关的一切，各位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今天节目我们主要聊点什么，近期呢好多朋友在给我发私信，想让我讲讲和固态电池相关的，因为好多要买纯电车型的朋友说，哎呀，上网发了很多的所谓的评论或者一些所谓的官方的介绍，说这个固态电池一旦出来之后啊，现在所有的电车都是废铁。这话有点危言耸听，但 80% 是成立的，因为如果固态电池完全普及的话，所以大家注意我的表述，就是如果固态电池出来，现在的车不会成为废铁，但如果固态电池普及了的话，那现在所有绿牌和废铁没什么太大区别，你也没有被买的必要，你想置换出去除了同品，其他的我估计可能性也不大，报废就报废了。所以大家在期待说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民用能泛用，这个我说实话27年都悬，因为你要完全放开使用的话，大家奔理儿想啊，就固态电池这个东西肯定是个高精尖的玩意儿，一般的民用车型或者价值太低的，它暂时不配去被选择放到固态电池那个序列当中，一定是很多有能力有实力的品牌在它的高端或中高端车型当中先用固态电池，要看一下整体铺开之后的测试市场反应，包括它的数据调查样本，另外呢看如何把这个整体的技术提高，把它继续下放民用，然后达到一个全部普及。如果当全部普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车的优势将会进一步体现，因为现在平均市面上大家能买到的不管十万二十万的车啊，有好多是官标500公里续航的，实际都能跑个400左右甚至400以内，但是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大概能把这个理论的里程提高三倍以上，大概就是1500公里左右。1500公里理论上是够很多人一个月的行驶里程，甚至是两个月的行驶里程的。而且别忘了，由于它固态电池，它的储能也很快，它的充电效率是现在车型的大概5倍左右。那这样的话，在室内纯家用或代步的时候，搭载了固态电池的纯电车型一定优势巨大。但是中间有一个很违和的悖论点，各位，固态电池和插电混动是相当悖论的。为什么呢？各位，你看这么描述，你看能不能懂？固态电池就是把现在那么大的电池板或者说那么笨重的电池把它无限的缩小加大密度，节省车内空间，降低车的整体的自重。如果这个车企能保证有良心，我在保证安全和安全性钢的同时尽量降低自重，这样的话我又能节省空间又能节省成本，同时给大家省钱，还有就是什么呢，它的能耗会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再怎么着，你在纯电上它绝大部分空间都给电池预留的，你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它是属于加分项，它属于如虎添翼那种。但是本身插电混动它的结构和纯电就不一样，
电池占比有但。

没那么大，但是呢，如果在插电混动当中，就是属于你本来空间就小，你还要更高精尖，它的成本或时间可能比纯电车型要更难一点。大家理解这意思啊？所以呢，就是之后这个发展，我们只能看具体什么车型，哪些品牌用。但我个人的判断，纯低端的、纯民用的20万以内的车，短期内是不可能被铺开到固态电池使用当中的，这是我说的大前提。然后呢，各位，固态电池入场，它加入到了整体的汽车使用的大军当中，其实也是一场资本的博弈，肯定是有人要受益，有人要受损的。所以大家现在你在网上翻各种评论，对于固态电池市场充斥着基本是两个流派的声音，两种，一种呢是技术信徒的狂热的吹捧，另一种是产业巨头的谨慎乐观。举个例子，在今年四月份上海国际车展的时候，我特意去赶了一下宁德时代的发布会，我提前两天到的上海，然后宁德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宁德时代自己说的就是固态电池短期内或27年之内普及使用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宁德的发生之后，很多其他品牌为了打这个擦边球，对吧，我曾经我很不客气的举过23年24年就有品牌说所谓的半固态电池，这是纯纯欺负老百姓不懂，纯纯打信息差，和现在很多那些什么200公里刹停什么怎么怎么样，就那些纯是处于胡说八道和吹牛的一种擦边，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车型多卖。我理解这种市场行为，但是我个人很不屑。宁德时代相对就算国内非常或最靠谱的电池生产商之一了，他都说不可能，那你其他那些品牌着什么急，对吧，你们也不造电池。但这两种声音呢，都忽略了一个中间点，这个中间点是一个带有比较残酷意义的真相，就是固态电池到来不光是一个技术流皆大欢喜的技术 party， 其实是一场非常冷酷的而且关乎行业一半产业链生死的大逃杀。我说这儿邪乎啊，就是现在大家千万不能简单的认为固态电池只是把你的车从纯电续航500或者是吹得狠一些说800变成了一倍或三倍以上到1500，这个只是表象，而真正的目的，它彻底改写了过去这20-30年整个锂离子电池、整个磷酸铁锂电池世界的游戏规则。当固态电池面世或要大范围铺开的时候，就没有中间地带了。如果可以跟得上，你可能会成为新世界的宠儿，如果你跟不上，那就是旧时代的尘埃。好，首先啊，固态电池从应用，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电车的心脏要换了啊，电池的心脏，传统的锂离子电池的心脏是一套电解液加上隔膜的组合，无论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您按我描述的脑子里勾一下图就行了。你可以把它想象于什么呢，各位，就是你把那个车想象个人，然后这个锂离子电池的心脏就是电解液加隔膜，你想象成一个充满了易燃液体的塑料袋的心脏，那心脏是一塑料袋，里面装的是电解液，但电解液比较容易着，它脆弱，而且是有生命周期和极限的。而固态电池呢，就是给它动一个心脏移植的手术，换上一个什么呢？碳陶，或者说高复合型、高耐合型聚合物打造的一个非常坚固无比的晶体心脏，就是固态电加上解质，不是电解，就是固态电加上解质。这场手术就让整个啊，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像我们看的一些影片当中啊，像赌神啊或什么，就是在牌桌上的玩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呢是什么呢，靠那些制造和销售塑料袋心脏及其配套血液，就是电解液为主的我们所谓的旧势力，而很多新电解液的相关的生产商发现什么呢，新世界的新心脏里边可能根本并不需要所谓的血液，那这些隔膜领域的霸主就会比较惊恐的意识到什么呢，如果之前那个塑料袋心脏被替代的话，那今天为止我举几个名字各位啊，天赐、新宙邦、恩捷股份、星源材料，这些要么是电解液的王者，要么是隔膜领域的霸主，
如果当晶体心脏就是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它本身自带隔离功能，那这些之前又卖血液又卖塑料袋隔膜的这些厂商都会成为炮灰，都会被新世界的王迅速淘汰。大家明白，如果这些东西和资本扯上关系了，那这个博弈就不是你我能想象那么简单量级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明白了，如果当这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固态电池出现的时候，那个就不是说你做一个简单的换心脏手术，就相当于是出现一个新的物种。出现新物种之后什么意思呢？之前那些老的厂商或者说没有来得及更换，或者说没有找准市场脉搏的一些老的生产商或零部件供应商，他们必须放下身段，利用自己毕生所学的化学和材料的功底去赌一个全新的前途未卜的赛道，比如说去生产晶体心脏，就是固态电池的核心的原料，就是硫化锂。我今天是个普及讲座啊，固态电池的核心原料各位是硫化锂，这几个字你都会写，硫就硫磺的硫，化学的化，锂离子电池的锂。那本身我说了，这是一个大的手术，而这场手术的主刀医师和器官的捐献者就是新世界的宠儿。这有点像当年比亚迪发现自己意外的被国家划到了这个起跑线上是一样的。夏乌新能和上海喜霸这些新材料上早有布局的企业，有可能会迅速的站到价值链的最顶端，因为他们手中的硫化锂就是整个产业起死回生，或者说达到一个新纪元的核心的心脏部件，他们手里掐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们遇到的挑战也是一样，就是你如何把这个将来可能比钻石还要金贵的心脏做到所有人都用得起，这是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光出固态电池车型，各位，那只是第一步，那是吊人胃口的，是让有钱人去尝鲜的。但是我说它离民用和泛用有很长的路要走。都不认为今天是个汽车节目是吧？泰格虎说了，什么是固态电池呢？现在电池不也是固态的吗？难道还有液体？是电池里面它有电解液，但我说了，固态电池的核心就不一样了，变成硫化锂，而且是固态电加上固态电解质，它的安全性和隔绝性是现在电池的，就没法用倍来描述，就是两个物种，两个玩意儿。好比你这么理解，各位啊，我们都从之前用过一些，大家都用过万能充嘛，都用过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一些电池就是类似万能充，然后当固态电池出现之后，就是每个专属品牌66瓦或是更高千瓦数那种能够实现超快充的充电器，它就是这个区别，就是翻天覆地的，就是两个时代两个维度的玩意儿。我刚才说这些大家都听明白了哈。然后如果说这个硫化锂得到善就是更好的运用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连锁反应，什么呢？本身这个物种是新的，但是物种再新它也需要手术，那这个就是从整个新物种的大脑到骨骼全面的一个重新塑造。这场心脏手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排斥反应，就是从电池的负极到骨骼的脊瘤体就是没有办法幸免，所以新行业对旧行业的冲击，新供应商对旧供应商的冲击，新车型对旧车型的冲击，再到新的整体车型的面世，把旧的淘汰，它对于现在整体市场行业包括整体车型包括品牌的全世界的构成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所以说所谓的新能源车的冲击还没有开始呢，各位，现在仅仅是序幕。下面的话我不加其他任何多余表述，大家看能不能听明白，我说慢一些。电池的大脑是负极，它决定电池能量的上限，而旧世界现在的电池的大脑是石墨，稳定可靠，但是它智商就那么高，它上限就那些，它的能量密度是能看到最后的，它能量密度是固定的，能听明白啊？而新世界需要的是天才一样的大脑，就是硅基负极和锂金属的负极，这俩是属于本身脑容量就大且它的上限是无穷大，但是这俩天才呢属于脾气特别火爆，一个呢容易发胖（括弧我解释一下就是体积容易膨胀），
另一个呢喜欢长刺儿，就是锂的晶体，锂之晶，就是如果说储存不当，或者说存放不当，要么电池会变形。

要么就是里面会产生那种像刺儿一样的，就是大家看到好多就是晶体长刺儿，然后反复变大那个过程。所以旧时代的那个塑料袋心脏是装不住他们的。我这么描述，好多人就明白了。为什么一直在听所谓喊固态电池，但这么长时间没有办法面试？宁德在今年四月份说的很实在，就是两个原因：一，容易发胖，就体积不可控；二，长刺儿，时间长它的稳定性控制不了。所以说，我个人对于现在很多车企说，哎，明年我们出固态电池，我嗤之以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说，未来新世界新的电车的核心的是它的那个晶体心脏硫化锂。所以这也是就是你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现在好多锂业的行业或者上市企业当中手里握着大量的锂金属的源头，而这些巨头们会得到一个非常难得历史性的机会，他们不再只是卖矿的，而是培养天才大脑的科学家。所以这些所谓的晶体或大脑制造商必须放下身段，他们得学习和曾经的天才打交道。所以说强强联合包括资本市场的热钱的将来的走向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点。今天节目有点晦涩，各位容我说完，说完之后可能你们会恍然大悟。大家之前一直忽略一点，就是所谓的电池的骨骼，就是集流体。那集流体在新世界的新电车当中会被大量的放大，干嘛呢？主流的晶体心脏就是硫化物电解质，天生自带腐蚀性，它腐蚀性非常强，它一定会迅速的溶解掉传统的铜的骨骼，所以才说固态电池不好存放。那这让很多其他手里掐了大部分铜箔企业是如坐针毡，但是呢，让很多掌握了精密钢骨骼或更高晶体骨骼的一些企业也是意外的拿到了新世界电车的入场券。那我问大家，这场 PK 大家现在已经听懵了，你觉得终极赢家是谁？但凡一场赌博也好，一场博弈也好，一定会有赢家，一定会有输家。我个人觉得终极赢家是卖手术刀的人。你想啊，不管这个手术方案就是这个车它怎么变，不管它的大脑心脏如何去重新的组合，然后再做所谓的这个更新手术，不管主刀的医生是谁，但是所有人都需要一套全新的更精密的手术的器械，所以这些卖手术刀的人会成为最大的赢家。他可以迅速的卷掉之前的什么卷绕机啊、注液机，这些手术台都会被淘汰，而新的这种干电极设备，包括静压机等等，那时候就不光是存的这个增量市场了，而它的整体的复杂度和价值不是今天能想到的。所以我的结论，固态电池如果真的出现，对于今天的车企或绝大部分车企来讲，不是选择题，是生死题。固态电池一定是未来电车发展最好的趋势或最明朗的趋势。当然丰田可能还在喊所谓的氢能或等等，我们期望那种真正意义上大家用得起的民用的环保的对自然没有那么大伤害的新能源能够快点出现，能让老百姓都用得起，大家都用得起才好的新能源。它不是一道选择题。那对于很多市场的投资者来讲的话，这场变革的残酷性他们理解的会比老百姓更加透彻，所以也比盲目追求任何一个技术热点都要重要。那么旧世界的这些巨头们，就今天卖得好的这些所谓的电车品牌，他们能不能在这种阵痛当中完成蜕变？阵痛已经开始了。那新的黑马如何在成本和规模当中杀出重围？未来十年会给大家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短期内是绝对不可能的，攻克不了。奋斗吧青年啊，想买 CRV 有别的推荐吗？首选之一，首先我们这周我请过东风本田的嘉宾来哈，我们一直很客观的讲，就是如果大家在全部的全品类汽车市场当中你去选择，你想在20万以内买一个省油用得住功能相对全相对安全且保值率故障率都非常理想的车型，日系车型你绕不开，你只要能接受它动力没那么强，它配置没那么高，它用料没那么好，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不光荣放包括 CRV 都是我推荐，但如果硬把荣放和 CRV 放一起，我更推荐 CRV， 因为它全系标配 1.5T

发动机，它的驾驶感觉、功能配置和用料比荣放能稍好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推荐。这个叫精确到您的这个预算了。如果说您是想在15万左右 CRV 可以买，可以闭眼买那种荣放呢，我个人只建议大家选它的2.5 排量的，2.0 的动力太弱了。这个价位你要想看合资还有什么能选呢，一汽大众的探岳众享或者探岳 L 的入门的300，太贵你预算肯定不够。然后呢就是红旗，为什么红旗呢，虽然说它费点油，但是呢它6年或10万公里保养是免费的，你一分钱都不用花，这个在后续上给的会更全面一些。然后才是其他。所以奋斗吧青年要结合你的用车强度，你想这车用多久，如果是大于8年以上越久越好，你买 CRV 没问题，首推。如果是8到10年或8年以内，6到8年期间，我刚才说的荣放的高配，或者是红旗的 HS5 HS3， 包括呢这个价位像吉利的星越 L、 奇瑞的瑞虎9，这些都可以看。但是但凡超过6年以上使用的话，电车我就不太建议了，电车基本大家把使用周期放在6年以内比较合理。小太阳啊，此处应该有掌声，听明白了。陈哥到陈叔啊，我们技术流的听众又来了，说所以说当新兴事物出现的时候，大家不要盲目跟风，特别对，特别对，就是老百姓挣钱不容易，老百姓花钱很容易，大家轻易别当小白鼠，让有消费能力、有试送能力的人先买，别着急。我说我就这意思啊，固态电池上之后，你得看它表现怎么样。什么时候能稳定，啥问题都没有就不着，对吧，这是大前提。然后它没有衰退或衰退更慢，同时那些优势让你就是哎呀你就想不到能有那么好，慢慢的等它价格全铺开，你就看10万以内都开始用了，你买就行了。刘说听这个中央台的节目说固态电池最快也要2030年，这个应该是一个接近就是半民用的区间。我之前了解到的最快可能样品车出来就是顶级车型先用，贵的先用，可能是27、28年，30年才会有就是超过5个以上品牌有可能会使用，真正范围民用放开，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可能33年，可能35年，甚至更长。那现在的材料也好，包括技术也好，一日千里，但是不代表说某些品牌吹他敢吹他就能造得出来，这个可比那个所谓200公里刹停要难多了啊，那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话，口嗨谁都会，关键你得能做得到啊，朋友。

好，11: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商圈和景点的路况是这样的啊，滨海西路的森林动物园27路段双向车流比较大，动物园的27停车场已经饱和了，周边的营山滩停车场还没有饱和，大家可以前往。那么华南商圈的车流现在非常大，车流集中在了中华路西行的方向，尾部在惠达街附近。东快路出市方向车流集中在这个东匝南至这个广电附近。入市方向车流非常大的，主要集中在广电至焦金山的隧道之内啊。东联路入市车流量非常多，车流主要集中在春柳匝道至松江路匝道的路段，在到这个位置的话行驶会非常缓慢啊，交通平稳可控。那目前呢，高速公路上沈海高速、濮阳高速、鹤大高速还有疏港高速都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其余路段都是正常的。以上路段由阿豆编辑播报。

0: 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全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风从远方吹来，
1: 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
0: 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Young money,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有好多朋友留了姓名电话要看车啊。

然后呢价格越来越低，用料越来越好。但是呢有一个大前提是可能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和整车质量不一定能赶得上荣放，这是实话。但你150,000你要换个新款荣放你也没有意义，对吧？您手里应该是有旧车的，可以走置换和报废的话，那你的预算是可以拉到16-17万的车，或16万左右的车你都能看。这个价位如果你想换换口，可以看这个26款的荣这个 CRV， 我推荐的。如果换荣放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有点委屈了啊。然后呢考虑到使用周期，如果说从应用的场景和后期的省心程度，红旗的 HS5 也可以看。因为如果你有置换或报废的话，都办完可能13万左右，买个2驱的，它配置高，6年10万公里保养免费，这个就省心了。同等价位燃油销冠的是谁呢？是吉利的星越 L， 这也可以看，包括新款的吉利的博越 L， 你也可以看，可以买顶配。包括同等价位像奇瑞瑞虎系列，包括入门的瑞虎9其实都可以看。但是国产车再进步，但是你要如果把这个时间无限拉长或拉到10年以上做文章的话，可能说相对来讲两田的稳定性，这个质量稳定性和它用料没关系，各位啊，可能两田的优势还会大一些，这是实话。除非你后续配套政策像红旗那种，我管你终身或者管你6年10万，之后再续可能就6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可以再续4年或者续终身是可以的。那这样的话你后续保养省心没问题。15万以内合资当中还能选什么呢？别克的昂科威我希望你可以考虑，但是你这个预算 plus 肯定不够，你姐姐就能看个 S。探岳的众享是可以看的，剩下就没什么了。那如果插电或新能源包括增程这些你用不到8到10年啊，6年半就可以报废了。如果说考虑量的话，可能15万以内新能源这块像比亚迪像吉利像奇瑞新能源这些主流的都可以选啊，都可以选。领跑也可以看，大概就这些了啊，够了。秦 L 插电混的210公里续航，地推的现在拿最低多少钱？210就是次顶配和顶配呗。官方给补贴4000块钱，112,800，然后没有能降的了。你就正常的话，112,800加税，按5000给你算，117,800加保险，12万出头呗，12万34落地。如果说你要有个报废或者置换，就减个能叠加厂家的，减个5000-8000-10000的呗，就是最便宜也得115,000，最贵的话可能124,000，大概这个区间啊，我可能算的不准，浮动个1-2000有可能。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叉 T 五和揽巡干哪个？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如果说您手里掐着最高280,000以内的预算。你会选一汽大众的揽巡，你这个预算可以拿它的新款450的，很快要上 20T 双离合272匹马力的 EA888 五代发动机的，还是你会选择一个 20T 237匹马力，然后呢 9AT 配可变缸技术发动机的凯拉克 XT5？ 按级别，凯拉克再便宜它也是凯迪，它不是雅迪啊，它是凯迪，它肯定是一个豪华，它即便是二线它也是豪华。揽巡再好它也只是一个合资，这是一个级别区间。两个车按优惠算，凯拉克10几万的优惠，揽巡新款450我做主，如果你买450版本不会给你优惠，不可能给，厂家就是这么干的。如果说买现款揽巡，那这个价格会低一些。 XT5 现在有两个版本，或者说就是按总成区分2驱和4驱的，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条件允许你买它4驱版本的，2驱虽然足够便宜2驱，但是它不极致，我建议有条件选4驱的。空间上俩车差了10几厘米的后排的空间，揽巡2980的轴距小3米了，XT5 2米8多，2米8.63应该是。所以这两个车如果按大小实用性揽巡好，按油耗表现都不差，前面可变缸技术发动机，后面第五代 EA388 配双离合，这俩都不可能说太费油，平均油耗就9个左右呗，肯定够了。那按照相对保值率，由于揽巡现款和它即将上的新款优惠没有像 XT5 那么打骨折，所以揽巡保值率一定比 XT5 要好。

维修成本大众肯定比凯迪拉克要便宜。那这个其实就看您个人喜好了。如果你只是自己开，取悦自己，偶尔拉一到两个人，你可以倾向 XT5。如果说常态出行，两个人以上，三个人、四个人，甚至满载五个人，可能揽巡更好。我说的很透彻了哈，然后就是价格了。我不确定你买揽巡是买的是现款的380，还是说即将上的450。XT5 是恒定的，就是 2.0T 版本。我建议同时对比，留姓名电话，然后两边按最低价格给你报呗，然后你这边比一下，哪个合适买哪个。啊，这个也就是最终的这么比法了，车都能选，这俩车都能选，但这么比的不多啊，一年没碰上几个，您是今年第一个。加倍说30万我选宝马 X3， 这是个选择，没问题啊，这是个选择，新款的 X3， 然后 X3L 啊，包括新款的奥迪的 Q5L 都可以选。30万 GRC 是不够的，肯定是不够的。30万这个价位 XT5 也好，XC60 也好，都能买到四驱版本，林肯的航海家也够。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在网上看到新款宝马 i3 上了吗？上了啊，这个全系是官方降了75,600的价格，然后现在的官方指导价呢是27.8万到33.8万，甭想这价格肯定大家也嫌贵，我都嫌得贵，肯定得降价，它必须得给优惠啊。颜值更高了，然后呢整体的外观内部设计包括功能显示有极大的提升，它增加了很多配置。26款的大小呢，4.872米的车长，宽度啊没记错应该还是1.846米，轴距是2966，就是和啊，它就是三系有改电，这点没变化啊，这点没变化，就是按照现行的大家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 i3 的价格，它现在新款 i3 之后肯定得给个6-7万以上的优惠，1%会给。车不 low 啊，各位，车肯定是不 low 的。它的这个 eDrive 的 35L 的车型，如果说按照功率来算，210千瓦，峰值400扭矩，这个是够的。那高配版本的 40L 的话是250千瓦，那峰值就是430呗。续航官方给的是625，咱打折啊，625冬天我们按6折算，那就是大概400呗，400左右，大概是6折左右，冬天就是按-10度现在来算。这样的话可能说它的实用性还可以，625如果表现好的话450以内，如果说差一点400左右，但再差它也不会低于350啊，这个是属于一个行业的标准的一个达标的一个速率了，就是大家在东北的-10度能跑过5折以上就行了，你就不要苛求太多了。就是教大家一个算法，如果你买这个车他们一直拿 CLTC 续航去说事儿，那肯定是不准，在 CLTC 上你自动缩减 20% 大概是 NEDC， 再缩减 20% 大概是 WLTC， 就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等它降价吧，就等它降价是最合适的。30万 Q5L 下不来吗？能下来，能下来，我刚才说是 GRC 下不来。鳌拜嚯，满清巴图鲁也要买车，丰田塞纳四驱跟大众二手新的迈特威怎么选？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好多朋友是拿顶的合资去和二手的豪华对比，这个对比没错，但是你需要承担的是什么呢？现在塞纳国产了，它再贵，它买个四驱豪华落地大概也就30万出头，正常可能靠31，通过节目我给大家省4-5千块钱吧，我就按30给你算，迈特威。再便宜你也得这个价格，迈特威再便宜它也是个进口的，它是进口大众的啊，而且这个车很经典，它的保养成本绝对比塞纳要高。那你要问自己的是，极致角度你要花多少钱，后续容错和保养换件成本你能不能接受，然后这车你想持有多久。这俩车呢，由于你前面看的塞纳，后面看的是个二手的准新车的迈特威，如果你的保养能包住，你可以买迈特威，那车很好开也很好玩，空间很大，可改装的这个上限也很高。如果你在乎这车将来还能卖上价，同时在乎它基本开不坏，相对省油，你看丰田塞纳。这俩车油耗层面就是两个车。

前面那个再怎么费，我损死了往多了给你报可能八个油，后面那个再省你也得十一二个，所以这是你需要考虑的。这俩车都能看，都能看啊，都能看。那至于具体买哪一个，看您个人需求，看你具体用途。如果是商务接待居多，你可以考虑迈特威，它有面子，然后你改装差不多了，收拾收拾，这车很有面子啊，里外都很好，而且它很经典。如果说就是务实，我就自己用，一系列成本我负担，尽量后期给我省钱，它少犯病，我少修它，那你就看塞纳。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用料和配置很低，动力也一般啊，但是它油耗很漂亮啊。车无完车，没有面面俱到的。再说一遍，如果所有的车真的像某些品牌自己开发布会吹的那么好的话，那现在所有人都应该只买那一个车，因为你真好啊。问题不是大家没有那么做，说明你不是真的好，很简单。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来重点关注一下商圈的周围，华南商圈目前车流是非常大的，车流集中在了中华路西行方向，尾部在汇达街附近，东淮路出市方向车流比较密集，入市方向车流非常大，主要集中在广电至焦金山的隧道之内，东联路入市方向车流量较多，车流集中在春柳匝道至松江路的匝道路段。那么高速目前是沈海高速、土洋高速、鹤大和疏港高速，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青海湾跨海大桥、海底隧道都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有中雨，晚上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30度。
10: 好热呀！
1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0: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2: 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2: 古人云读万卷书
14: 也要行万里路，
12: 古人又云360行，
1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4: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1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5: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I'm curious, human. So could you tell me what it means to you?
1: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今天呢是星期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情绪情感导师亮亮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关于你的情绪的问题啊。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彩卡，那么这个彩卡的画面可能代表着你今天的一些心情，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用彩卡两个字发送过来，我们会给您一个信息回弹，这是一个图片的回弹，大概有46张的彩卡图片发送过去之后，您在您喜欢的或者第一眼相中的第几排第几个什么颜色的那个卡片上画一个圈，画一个条，或者直接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告诉你彩卡背后的一些情绪，看看是不是今天此时此刻你的情绪选择。那鱿鱼派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的节目，让我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来，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亮亮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亮亮老师，今天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啊，直接就发送了这个彩卡，你到底选择哪一张？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有这么一个彩卡的选择啊，再说一遍，就是你发送彩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可以得到一个图片的回弹，你看一看你第一眼的选择是哪一个。亮亮老师，你今天发送的时候啊，第一眼或者是说我们的粉丝你的这些朋友圈的朋友们他们
2: 选
1: 择，对对对对，
2: 去解答一下。然后现在有人选的是第三排的第三张，然后我要帮他看一下啊，第三排的第三张这张是紧张，紧张，
1: 第三排的第三张，这是紧张。
2: 对，我也希望这位朋友呢，你可以在朋友圈或者是在我的那个微信私信告诉我，然后你就说一句话吧，关于你近期你在你的脑子里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让你紧张的事情，然后快速的搜索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对应上这个情绪。其实紧张是一种什么情绪啊，就是我们在压力下引起的一种就是亢奋的状态。我记得咱们以前在节目里，你们作为主持人，你们经常会说，对不对？然后上台之前都会有一些紧张，然后是每个人的紧张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
1: 对，那种紧张呢，有一些是真的觉得哎呦我害怕上台说错，有一种紧张感，或者呢是我的词儿没有怎么记住，有一种紧张感。当然是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能够表现得更好。
2: 对对对，
1: 那种紧张呢带来的是什么？是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对，
1: 然后我的那种内心的一种焦灼感。
2: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总愿意劝人家在面临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考试啊、登台啊、演讲啊这样的，说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其实紧张它不是一件坏事。刚才说了，它是一种亢奋的状态。比如说像在我们尤其是参加一些竞技比赛啊，包括登台演出，它的亢奋状态是很好的，是让你能够保持到一个状态的。但是的确是过度的紧张，你像我们的这些奥运会运动员，他们都是有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训练师的，他们就是有一个在心理方面给他们做训练的教练员，然后让他们刚好达到那个所有的情绪都是在一个刚好让他们最佳的发挥状态。你太松懈太松弛了，也不太好其实。所以你有这样的体会对吧？
1: 是，我看到一些小朋友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也会感觉他有可能是通过一些外界的因素让他们有一种紧张的情绪感。比如说你在舞台上啊，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彩排或者是试麦的时间，然后突然之间那个音乐就走起了，走起的时候又同时让小朋友走上舞台，就是他以为还是在试麦。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告诉他开始开始，他是正式开始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我没有达到那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而这种紧张不是我们情绪的紧张，是我没有达到神情专注的一个状态。
2: 对，你的神经系统要紧张起来，
1: 对，你懂了，
2: 要专注。
1: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表演就不能够立棍儿。
2: 对，
1: 也就是说他们的表演是没有达到一个精神头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
2: 对对 对, 对，是
1: 这
2: 样的，这
1: 也是一种紧张
2: 的情绪。对，所以就是说我们 总是在说这个情绪呢，它没有好坏，
1: 嗯，
2: 然后它都是有两面甚至多面性的。
1: 是的。
2: 那么的确呢，就是说你会由于太紧张了，可能会感到害怕呀，
1: 嗯，
2: 啊，包括太紧张了，脑子会短路啊等等，就是
1: 会空白，
2: 就是，对对对，这个动作上也会变形啊，
1: 嗯，
2: 那就是过度了。所以我们就说，你如何要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然后你如何去通过，
1: 嗯，
2: 比如说多去锻炼，我们有一种脱敏法嘛，
1: 嗯，
2: 我越是容易紧张，我越把自己扔在一个高压的环境，然后去承受。
1: 哦，你这个就有点像游泳一样。
2: 对，
1: 有一些学游泳的人，他如果要是真的在换气那个时候，
2: 嗯，
1: 特别不敢的时候，
2: 嗯，
1: 那么可能教练员就会把他踢下水
2: 爬什么的那种。
1: 对
2: 对，
1: 或者就是让他的脑子一直潜入到水中，包括潜水也是一样的。
2: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我们这个脱敏法是当然了，还是要建立在一个安全的一个前提下，
1: 环境下，
2: 就是你，
1: 嗯，
2: 你就即便是你试的输了或者失败了或者怎么样，它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你不能够去承受的一个结果，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你由于紧张导致技术变形导致什么，然后失败了或者是，
1: 嗯，
2: 输了或者怎么样，甚至出丑了，
1: 嗯，
2: 但是你好像过了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
1: 嗯，
2: 也没有什么，
1: 嗯，
2: 这其实也脱敏了。
1: 哎，当你完成了之后，你发现哎我可以，
2: 可以，那就更好了。
1: 就像我们之前会拒绝一些事情的时候，
2: 嗯，
1: 我们会觉得哎这件事情我不擅长，
2: 对，
1: 然后我想要拒绝，但是当你拒绝的时候，人家说啊，现在没有人了，你撑一下，
2: 嗯，
1: 或者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可以，给你无限的鼓励的时候，你就是属于赶鸭子上架，
2: 是这样的。
1: 我们不得已要完成一件事情，
2: 对，
1: 当我们完成了之后，发现也没有问题啊，
2: 是的，
1: 就很简单。
2: 我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经历，我能想起来，就此时此刻，你看我在电台节目，其实在大连的几乎所有调频，包括电视节目，我也都上过。
1: 嗯，
2: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校园广播，
1: 嗯，
2: 然后去征选的时候，我都没有勇气去面试。
1: 哦，真的，啊？
2: 对，我就怕，然后也不知道怕些啥，就紧张，
1: 嗯，
2: 然后说怕自己表现得不好呀，
1: 嗯，
2: 怕选不中啊，
1: 嗯，
2: 又能怎样呢？
1: 对。
2: 但是后来其实，很早，大概就是二十多岁毕业了之后没两年。然后就第一次去电台做节目，
1: 嗯，是不是做完节目之后就没什么
2: 很顺畅，就那当时主持人还表扬我，后来就一直有这个机缘去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啊，
1: 嗯，
2: 也都没啥。
1: 对，像我们平常如果遇到了一些理论学习之类的，
2: 嗯，
1: 我们会觉得哎我们不行，哎呀我们业务能力不够或者怎样的，但当我们真正的参与考试的时候，你得到99分和100分的那一刹那，
2: 嗯，
1: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2: 对
1: 啊，有一些表格啊，有一些理论啊，有一些知识啊，有一些电脑的技术啊，
2: 嗯，
1: 你全都能完成。
2: 对，
1: 那一刹那你对自己就会肯定，你会感谢那个冲出那一步的自己。
2: 对，
1: 感谢那个改变
2: 的
1: 自己。
2: 因为就是像说的，就是这种害怕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你这个害怕完全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害怕，会导致你的这一种紧张吗？
1: 是的。
2: 对，刚才这个朋友他也回复了，他说的确是的，他说上一周是有一个工作上的提报的，因为要报给集团的一些很重要的领导都要来的，
1: 嗯，
2: 所以他一直都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然后他边听会边回复，他说的确是这样的，他说就是在一个就是他
1: 高压之下，
2: 对对对，他也有点小亢奋了，
1: 嗯，
2: 结果就是越讲越嗨，当时的汇报就是特别的好，
1: 完美，
2: 哦，后来领导啊，整个的都给他鼓掌了，
1: 嗯，
2: 他说所以他说被那个紧张的情绪其实折磨了一周，然后到最后周四提报的时候
1: 发现也没有什么，
2: 对，他说他认为支撑他能表现得很好的就是那个亢奋的状态，
1: 这个就是属于过度的一种焦虑了，
2: 嗯，
1: 所以他在表现好之后他会发现哎我能够完成，
2: 对，
1: 他也是一种人来疯
2: 的
1: 类型，哦，遇到有人的时候我们能表现得更好。
2: 对，
1: 看到这位朋友默然离心，他说早晨开车出门的时候，他是相当于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了啊，
2: 是的，
1: 说早晨开车出门的时候走到一半空调就不凉了，
2: 嗯，
1: 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儿，后期呢不但不凉还开始出热风，哎呦我这个心呐，啊，我就想选择一下最后一行的第三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2: 啊，
1: 最
2: 后
1: 一
2: 行的第三个是憎恨。哎，有这么强烈吗？
1: 你觉不觉得这个第三个它的这个颜色
2: 对
1: 分差就会比较大一些，
2: 是就是跟我觉得是可能跟它现在的这个体感温度是一样的，就是燥热到红，但是好像也有点复杂，也有点就是其他的状态，
1: 尤其是他说的憎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讨厌更多，发愤更多，
2: 嗯，对，
1: 愤怒的那种情绪更多，而不是憎恨的情绪更多。
2: 我们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情绪并不是完全的理解和了解，
1: 嗯，
2: 那么我也把这个憎恨的情绪呢去解读一下，
1: 嗯，
2: 其实憎恨它也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它混杂着什么呢，它肯定是有愤怒，
1: 嗯，
2: 它 现在的状态肯定是有点小愤怒的，对不对？
1: 或者是空调在不凉的时候，哎，对，会敲一下空调，
2: 也不知道去跟谁发火，对对对。
1: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有的。
1: 比如说我们要是看电视的时候，它就是雪花，
2: 是，
1: 你就是知道要放一块肉，或者是怎么样？
2: 是小时候的习惯，这绝对不是现在的电视。
1: 你一定会去敲打它。
2: 年龄了，我们
1: 没，我是看到电视里这么演的。
2: 嗯，好。
1: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会特别生气，哎，烦死了，你会嘴里嘟囔，手里做动作，甚至你会把那个 WiFi 给它关闭，会有一系列的动作。
2: 所以他现在就肯定是有这种小愤怒的，然后而且呢，就是也有不满的情绪。其实你说憎恨他有多强烈，就是我们突然说，哎，这个恨有多强烈，其实也没有，就是愤怒然后混杂着不满的这种情绪，其实就叫憎恨。就是说他其实是一种我们内心深入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你想这大热天的出来，无非就是想凉快一点，然后进了车里空调完全不好使，这不就是这个需求完全没有被满足吗？
1: 而且在不好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刚上车热也很正常，我等一会儿就凉了，发现等一会儿
2: 越来越对，就是难过，
1: 难受，不是
2: 难
1: 过了，
2: 没有改善，
1: 是反倒还出热风。
2: 对，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经常会，怎么说？当我们感到有挫折感的时候，或者主要就是经常，比如说受到屈辱、侮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种情绪就会出现，对吧？然后我们其实我们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会想要，就是当我们产生一种憎恨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是想要去获得一种补偿。
1: 怎么说？
2: 就是你不觉得吗？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只是愤怒或者只是不满的时候，还没有达到混杂着那么强烈的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地了。你就说敲两下，拍两下，或者骂两句，对吧？抱怨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这气出去了就可以了。
2: 但是一旦混合呢，我们很容易说我要想要讨一个说法，我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他也过得不好或者怎样的。我上一周就被人憎恨了，我想我一定是被人憎恨了，因为不是一直在开展那个市集的公益活动嘛。然后我就会对孩子们要求比较严格，就是说你第一是不能玩手机啊，第二是你离开这个岗位，因为很多孩子他虽然年龄就是高中了大学了，但是你离开岗位你还是要打个招呼的，否则的话就不知道你去哪儿玩
1: 了。你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
2: 对，是。
1: 而且你在没有要求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也应该做到的。
2: 对，然后我那天呢，我一去就结束的时候，然后就有志愿者说哎，说这位志愿者呢他已经消失了很久了，我们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然后我就在群里说，我说那这个志愿者就是你现在就是无故离岗，就不算你
1: 志愿学分，
2: 对，这个工时了嘛。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他回来了，然后呢，他的妈妈也出现了。然后首先是，我认为是说谎，首先是上洗手间了。我说你已经超过30分钟之多了，就从我来就没看到你，已经30分钟之多了。然后哎，我说我去吃饭，然后各种理由和借口。
1: 因为他在说第二个理由的时候，很明显就已经是辨别的理由了。
2: 其实从我的角度呢，就是我这样见多了。其实按理说我也应该产生这种混杂的一些情绪，但是就是我是比较平静的。我说那既然是这种情况你违规了，然后那么我们就是要不能给你记工时，然后因为我们是个图书漂流项目嘛，他们是带书捐来的，然后他们两个离开的时候，他们居然要求把捐的书拿走，然后甚至那个孩子已经是高中生了，还是一个不错的高中，还有一点骂骂咧咧的，然后还要求我说你把我从那个志愿群里踢出来，我说你可以自己退。我从头到尾都是比较平静，真的就是说
1: 你这种平静更气人
2: 啊！我觉得可能是，所以我就说引起了他们的一些那什么
1: 公愤。
2: 对，但是类似的事情其实之前也发生过啊。很多很多的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其实都是第一时间也是都想解释，人之常情嘛。我不想承认我的这个错误。但是其实当他们看到我的情绪是比较稳定比较平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迅速的没有进入到那个愤怒和不满，他们会意识到自己错误，来承认错误，然后来跟我寻求那怎么办呢，哎，那老师能不能这次就怎么样，我们怎么补救呢，哎，这样大家就进行到一个可沟通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你不要让自己的怒气值和不满就是上头，我觉得当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呀，就是我们还是要想我们做这件事情

0: 我们和这个人的沟通，我们参与到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是为了带着不满的情绪和不满意的结果离开吗？
1: 嗯，
0: 啊，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先放下情绪，去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解决问题。
1: 但是更多的人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总是带着情绪，他不能够做到平和的去交流。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呀，他很聪明的人哈，他是会让自己的情绪平和，他有可能自己内心带着很多的愤恨，但是他可以带着笑容的假意，去跟你去聊天，最终达到他的目的。那么过程是什么？它不重要。
0: 对，
1: 我忍着这个气不重要，最后的结果是心满意足的就可以了。
0: 因为我们说这种情绪，像这种不满啊，这种愤怒情绪，其实它也是转瞬即逝的。那如果你的这个诉求没有被满足，那你就会持续，对吧？那就会让这种不好的情绪去延续，甚至混杂成更升级的、更负能量的情绪。但是如果你稍微忍一忍，去积极的拿到你的那个结果，因为你需求不满嘛，你去积极的去争取到你的需求，然后让你的需求在这个环境里或者是在这个群体里得到了满足，那你的情绪不就转化了吗？你不就
1: 可能就淡化了。
0: 对，你的情绪不能是总是通过说外界的刺激，然后带动着我的情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通过你自己。我们经常搞活动的时候，有些
1: 小朋友
0: 参加完了这个我们的沙龙之后，就说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他们自己就去总结了。
1: 对，
0: 这句话真的，你体验了就不是一句空话。
1: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总是会通过别人的三言两语、只言片碎啊、然后被影响，
0: 对，
1: 会气愤，
0: 对，
1: 甚至是改变你的思路和你的抉择，
0: 对。
1: 那也有一些人，他们很强大的就是我不被别人的情绪所影响，
0: 对。我当时的一个志愿者的家长哈是一位男士，他就挺生气的，因为他也全程都在那儿的，他就理解不了，然后就有点生气。我说你不要这样，而且他还尝试着跟他去说，我说你这样说其实有可能引起冲突的，因为他们也在情绪上，
1: 而且跟他又没有关系，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没有啥结果，也教育不到他们，他们也理解不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犹豫派的节目啊，我们在每周六的时候会有一个踩卡的训练，其实这个也是捕捉到你情绪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更多的是我们颜值派的一个表达。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情绪卡片表达你近期发生的类似于这个情绪的内容，一句话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如果你要是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如果你解决了，你会觉得哦，还真是我最近发生了一样个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也是言语的训练的一个表达。
0: 对。
1: 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送的信息哈，先发送彩卡两个字，然后看到一个卡片的回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想要的是哪一行的第几个，我们告诉你这个情绪它到底是哪一个。来看这位啊，这位他说的是第二行，所属第二行的第六个橘色的那个，或橘色，愤怒吗？
0: 烦躁，这个和愤怒的颜色很像。
1: 烦躁，看一看这个烦躁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烦躁的事情发生？是天气影响的你的烦躁，是事业影响的你的烦躁，是家庭影响的你的烦躁，还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滔滔江水说，倒数第二排的左数第五个。倒数第二排左数第五个啊，灰蒙蒙的这个
0: 内疚
1: 、怎么了？有什么样的愧对于别人的事情发生吗？
0: 其实有的时候内疚它也不完全是愧对别人，对自己也容易产生
1: 啊。
0: 比如说这件事情它和你的价值观不吻合了，其实你也很容易内疚，就是跟别人没什么关系。
1: 怎么说呢？
0: 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就是经常会和一些家长探讨到，就是说我们亲子关系比较良好的情况下啊，然后其实我们是允许孩子，比如说你可以玩游戏啊，你可以干嘛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在我们这样同样的这种这种就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孩子好像还是会偷偷摸摸的去玩。他明明跟家长说，哎，妈妈我要玩游戏，然后
1: 家长也
0: 大概率都会允许的，但是他们仍要偷偷摸摸的去玩。
1: 我明白了，因为在孩子的内心深处，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我们就应该此时此刻应该学习。
0: 比如说对他认为说是我现在其实不应该做的，包括可能我的课业也没有完成，或者也没有达到一个很好标准，我现在应该是去刷刷题或者怎么样的。
1: 懂了。
0: 他和自己的那个标准，我们一开始也都很奇怪说，哎，怎么回事呢？
1: 都让他玩了呀，
0: 我们又不是说不允许，又不是说杜绝，但是他们仍然好像不能很坦然的去做这件事，就是他们和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他们还是认为 知道该做什么的，但是同时又做不到。
1: 哦，对，
0: 这个就容易产生一个内疚的情绪。
1: 明白了，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假期，我们昨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就是青少年在假期的时候有点躺平啊，玩手机啊，控制不了自己。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哎呦，我明明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学习，哎呦，我还有那么多科目没有完成，因为假期的时候会有预习的计划嘛，我没有完成，我知道我此时应该完成，我应该放下手机啊，但是我还是不想放下手机。
0: 对，
1: 关键是他们自己的纠结点是，我不想放下手机，我也并没有看什么。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就觉得自己特别在耗费时间，
0: 对，
1: 莫不如拿这时间来学习。
0: 对，所以内疚啊，就是愧疚，它在所有的情绪的能量等级里面，它其实是能量最低的。就是愧疚，如果你积攒的这个能量，就是你积攒的这个能量太高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导致到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结果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一旦你发现啊，不管我是对别人有这种愧疚，或者对自己有这种
1: 内疚，
0: 你都要去对改变。你不能说那我就这么折磨着我自己啊，
1: 那真的是很憋闷的一种感觉，是吧？
0: 对，那你就知道了，说我其实这个是不符合我的自己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的，
1: 尤其是价值观方面，
0: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哦，是的，其实这个也是说是一件好事情。
0: 对对对，
1: 我们一直说彩卡它没有什么好坏，它没有什么情绪的强烈的变化，因为你要有这个内疚的话，说明你对自己是有要求、有标准的哈。我们看这个滔滔江水，刚才说倒数第二排的左数第五个，他说网约车司机，天气转好了，游客多。活好了，但是景点呢非常的压车，
0: 是
1: 收入一般，但是昨天还挺好，很辛苦，可是心情还是很不错。最近呢又有一笔费用，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纠结的人，他怎么一会儿说好一会儿说坏，一会儿说好一会儿说坏。他说，哎呦，最近又有一笔费用需要支出，还没有着落呀。哎，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点是什么来着？
0: 内疚吗？他就选的内疚那个词，
1: 也是哈。
0: 你看看在你这些复杂情绪里面有没有，
1: 好复杂呀，
0: 对，有没有掺杂着一些内疚的情绪。对，比如说就是很多事情是你是认为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种你以前不太认可的一种做法去这么做了。所以当这个情绪一直时不时的出现在你的里面，也会导致你其他的一系列情绪。你看，就像说你也不能很坦然的去开心和喜悦，当状况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能很坦然的去开心和喜悦。
1: 是，
0: 对，你看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掺杂在里面。我们前两天听那个脱口秀说，西安的那个演员，他说他的父亲也是出租车司机，说西安好像绕路的现象比较严重嘛，然后他就说问他父亲绕没绕路，然后他父亲还很幽默的回答他说，反正我这辈子没少走弯路。我不知道网约车司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1: 但是一下就化解了，对不对？那又能怎样呢？
0: 对对对，
1: 我走了那么多弯路又能怎样？
0: 对对对，是，
1: 真是哈。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彩卡两个字，会得到一个信息的回弹啊，这是一个图片的链接回弹，然后你说一下你的情绪大概是哪个，我们会告诉你后面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刚才有朋友还说呢，哦，很准，就是滔滔江水觉得很准。我们这个呢倒没有什么玄学的那个产生，只是它比较契合你现在的这个动态。
0: 对对对，
1: 迷茫说第一排的最后一个，先看看是什么内容，我们半点信息过后再给他做一解答哈。第一排的最后一个，
0: 伤心
1: 、来想一想最近有没有什么伤心的情绪。好，12点半的时候，午间就餐的高峰期仍在持续，室内的快速路全部都是畅通的状态。商区在西安路青泥洼桥、恒隆、凯旦广场部分支路有小幅的缓行，停车场满位，车流交替进出，建议错峰就餐。星海广场车流比较平稳，无长距离的压车。滨海路老虎滩是一路顺畅的，香鹿礁隧道、石葵隧道通行都是正常的状态。就餐请选择正规的停车场，不要路边违停。星海湾跨海大桥、海底隧道各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缓缓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洗，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有中雨。20点钟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30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铁路出行提示。
6: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郑州、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洋播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0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1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2度。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1: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0: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1: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陪伴着各位啊。今天我们是彩卡训练，也是希望大家情绪好，情绪好工作才好，工作好心情才好，心情好做事才能够顺畅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彩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彩卡会有一个链接回弹，是一个图片的回弹，你做一个标记告诉我们你选择的内容。好，那么现在又有一位朋友啊，他发送的是第三排的倒数第二个，来，没有问候亮亮老师。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也必须要回来。
2: 对，
1: 第三排倒数第二个，对吗？蓝色的那个，
0: 蓝色的那个渴望。嗯，好，那么你最近有什么样的渴望的事情吗？我们就着前半段啊，给大家发送的内容，是不是有一个伤心？
1: 对，有一个伤心。嗯。
0: 回复一下，就是伤心，你看看你最近有什么样的让你觉得伤心的事情，让你觉得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1: 伤心它其实是它这种情绪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就是缺失感和需求和需求感吧。其实你发现了吗？就是很多我们的情绪都是跟需求相关的，
0: 然后我想要的很多，
1: 对，
0: 我们的欲望很多，
1: 就比如说渴望也是啊，渴望就是一种就是有快乐的期待嘛，一种就是有快乐情绪参与的这种期待嘛，
0: 我想要得到某件事情，
1: 就是、也是你的一个需求嘛，对吧？
0: 是，
1: 就是当我们失去我们比较珍视的东西或者是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感到伤心嘛，对，就是就不是说就是这个伤心一定要经历什么人生重大的这种失败啊、挫折呀、啊，或者是生离死别什么的。
0: 我可能有一点点小情绪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心里边有一种伤感。
1: 对对对，就是会有的时候你只是哪怕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只是说回想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好像觉得哎呀，现在没有那个时候那么明媚了，那么灿烂了，然后那么愉悦了，可能都会瞬间的就会有一些小的一个伤心，那个情绪就出现了。对，
0: 像刚才有一位朋友，他其实也是有部分的伤心的情绪在，因为他会觉得我早出晚归的，

0: 都让你很伤心、
1: 嗯、
0: 或者就是因为这一点点事，或者你像我刚才说的曾经的状态是很好的、
1: 嗯、
0: 那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回去呢？
1: 哎，但是亮亮老师
0: 可以回去的、
1: 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你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样。我最近我就会感觉对一个词的理解和感悟力非常强烈、
0: 嗯嗯、
1: 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像以前我们说哎，吃一百个豆不嫌腥、
0: 嗯嗯、
1: 啊，我们走了一百个坑我可能还掉进去、
0: 嗯嗯、
1: 或者是说我们就会经历一大堆重复的事情，因为你人的性格使然嘛、
0: 嗯嗯、
1: 你会经历一大堆的重复的事情的发生、
0: 嗯嗯嗯、
1: 但是你永远就是还会重蹈覆辙。
0: 对，
1: 但我最近我发现吃一堑长一智的时候，我们不再纠结于一件事情、
0: 嗯、
1: 这件事情让我受伤了、
0: 嗯
1: 啊、当然可能是年龄大了、
0: 嗯、
1: 你的感悟力更强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这件事情让我受伤了，那我下次遇到类似这样事情我就不让它展开，
0: 嗯，
1: 或者是说再有这样的事情我直接我不言不语、
0: 嗯、
1: 我不说话了、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话的话可能是辩解或者是解释、
0: 嗯、
1: 我就完全放弃了、
0: 嗯、
1: 我不跟你沟通了、
0: 嗯、
1: 哎，我觉得反倒更好。
0: 嗯，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叫吃一堑长一智呢，它其实是一种大智慧，但是我们往往包括就是你刚才也给他就是对焦在事儿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当有伤心提醒你，哎呀，这件事儿你做错了，哎呀，你回头就是闹心，然后就是伤心，
1: 后悔。
0: 然后其实你应该，我刚才说的是自我更新，自我更新，更新的是什么呢？你刚才其实提到一个啊，我个性格使然，很多人都会把啊，我性格就这样，所以我总容易就怎么怎么样，性格真的是很难改变的，它是人就是比较稳定的一种特质。
1: 但你只有经历大事的时候，你才会改变。
0: 不是性格，
1: 嗯，
0: 你很多的重要的事情，你成了败了，其实是你的思维模式。
1: 嗯，
0: 我刚才说的，你需要自我更新，不是更新的你的性格。
1: 嗯，
0: 然后呢？我要更新的是我的思维模式、
1: 嗯、
0: 是我的逻辑，我看待我的世界观，就是我看待这件事情的逻辑、
1: 嗯、
0: 然后当你把这个更新了，你才能真正的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否则的话呢，你好像就总是在一件事儿上啊、哦，这件事儿就像做题没有举一反三、
1: 嗯、
0: 就同样的题下次我
1: 知道解决不出来
0: 同样的题下次我知道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它变点花样
1: 类似的
0: 就不行，下次可能就又，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看现在就是中小学有的时候就是刷题刷题、
1: 嗯、
0: 但是没有把它学科思维培养出来、
1: 嗯、
0: 到高中的时候很多孩子特别吃力，
1: 这
0: 大学的时候就彻底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很多的老师都这么说，
0: 和我们是一样的。
1: 对，比如说数学和化学、
0: 就是、
1: 你要建立一个思维模式，如果你思维模式没有的话，你再刷题，你再补课，你再找老师，再有人帮，你再家长陪着都不行。
0: 是的、
1: 嗯、
0: 一旦你发现我的情绪总是出现在低负这个能量等级里面，就是说明你的思维模式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模式，那你需要更新的不是性格，哎，我的性格能不能改成，或者是我明明是个 I 人，我能不能变成 E 人，不可能，
1: 而且也不需要你去改性格，
0: 不需要、
1: 嗯、
0: 那很多 I 人就是很多，其实他是很多那个很悲观的人，但是他也有很积极的这种，你像我们脱口秀不是他也有一个他的是什么，他是抑郁症患者嘛、
1: 嗯、
0: 但是他其实通过讲脱口秀他也去不断的去更新自我嘛、
1: 嗯、
0: 然后他在这个领域也得到了很多爱和支持和鼓励的时候，他也慢慢走出来了、
1: 嗯、
0: 我们最近也是有个视频，就是东北一个自闭症小孩他去拿饮料，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
1: 啊、黑龙江的、那个、
0: 他是不是也是被反复的，就是你需要更新的这个是什么，是模式、
1: 嗯、
0: 你的思维模式，你的行为模式、
1: 嗯
0: 啊、包括你的语言模式，我们为什么说颜值派就是积极表达是赋能，
1: 是
0: 能够去赋能你的整个的人生的。
1: 对，既然你提到这个例子，我们也多说几句哈、
0: 嗯。
1: 好多人都说哎呦，这个自闭症的患者呢、
0: 嗯、
1: 他们在外面是受歧视的、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在整个的交往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会觉得他是没有言语的、
0: 嗯、
1: 可是在这几个大哥哥的一个调教之下交流之下，
0: 对，
1: 他愿意在这交流，他愿意来玩儿啊，这不拿瓶不拿饮料、
0: 嗯、
1: 要给钱，
0: 对，
1: 可以拿瓶但不能拿饮料，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就把他的思维给拓展开了，他的思路打开了，他开始跟别人交流了，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他在这是安全的，
0: 对，
1: 我认为他一定是觉得我在
0: 这
1: 是
0: 安全的、
1: 这
0: 个、安全非常重要、
1: 嗯、
0: 他的就是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就我从来不认为他们这个群体他是一种病或者什么的，他一定是在某一些的方面它是特殊的，
1: 是能张开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它反而就是更敏感，它会有一部分它的感知觉是更敏感的、
1: 嗯、
0: 所以它能够敏感的感觉到这个整个在我
1: 的
0: 身心方面对它都是很安全的，所以它才会重复的来，它也越来越自如、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语言的沟通、
1: 嗯
0: 交流、
1: 嗯、
0: 对，这真的就是很善意，它有小动物也是蹭空调的小动物，我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1: 啊、对对对，一开门之后那小狗，
0: 对，他们都是能感觉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善意的，我是可以就是

0: 随意出入的。
1: 嗯，就我们说小动物来蹭空调这种，我们就经常会说，哎，这老板一定是个善人，因为他要看到你的面相，
0: 对，
1: 他也觉得在你这是安全的。我们听众朋友刚才说了，就是哪是不满的情绪呀？啊，就有一位不是车都坏了吗？空调坏了，啊，特别躁郁、烦躁那种的。他说当时都有那种把车拆了的冲动。
0: 对，你看我说憎恨，一定他有一个他想要有些动作。
1: 他说本身天就很热，然后空调还不好使，简直是要疯了。
0: 是是是，
1: 我今天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了这些卡片的时候，有这么一张卡片是我很想来了解的，就是第二排的第四个。第二排的第四个这种蓝色哈，它就带点彩墨的感觉，它是什么？
0: 怀念。你有没有之前选过？
1: 我选过，为什么总会选择这？难道是怀念那些青春的岁月？人不可能拥有青春和同时拥有青春的什么感受？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上次是不是提到过？还是那次是
1: 我最早的时候选择过？
0: 你不在那天，可能我和大海提到过。
1: 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有一点掺杂着悲伤的。是一种悲伤的情绪、
1: 哦、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它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你肯定是有一个记忆的，是对过往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记忆的，
1: 比如说我们会在
0: 情绪心理，它还是个大脑的活动，
1: 对，比如
0: 你要调用记忆，对、嗯、你说我不说了，我说完了，
1: 就是我们会回忆起来曾经的某一个年龄段发生的事情，
0: 对 对, 对，
1: 比如我们经常会说现在看到小孩子他们不知道珍惜，他们上学不爱上学，
0: 对对对对，
1: 他们觉得跟同学之间相处交往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其实长大了之后你走上工作岗位，你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你会非常珍惜和怀念这段时光。
0: 是这样的，
1: 我最幸福的时光就是高中和大学的那段美好的岁月。
0: 对，
1: 所以每次提到怀念的时候，我都希望，哎呀，如果还是刚刚大学，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对，
1: 如果现在是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跟同学相处的模式？
0: 对，
1: 如果现在刚刚毕业，我是不是还会选择大连的这个城市？
0: 所以就是当你一旦，我们都说了，每种情绪不都是对自己的一个提示嘛？然后当你出现了这种怀念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当下，
1: 是不是不够好？
0: 对，就是未必不够好，就是是不是你就是那个怀念的那些时光呀，一些美好的记忆或者人或者事儿，然后你当下是没有的，是缺失的，
1: 一定是缺失的。
0: 对，那你可以尝试着，不一定是完全找回来，像你说青春逝去了找不回来，但是状态是可以找出来的，对
1: 不
0: 对？不
1: 啊，那你说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嘴角都是上扬的，一笑就是开心的、开怀的、发自内心的，但是当你年龄已经到了的时候，在没有医美的加持之下，你就是地球吸引力的往下走。当你不说话的时候，别人就是觉得你生气，然后你所有的话语一出，别人就觉得你在吵架。这就是逝去的青春呢。
0: 这有啥关系呢？就是说你嘴角下就是下扬的时候，下沉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不知道镜子或者是对方不。就是对方能看到你自己的感受还是嘴角上扬的，就像我70多岁的老母亲，她就有时说，哎，你别笑了，那个一脸褶子，这个那个，说，哎，你做做这个吧，做做那个吧，然后我不在意啊，因为当时我笑的那一个瞬间，我是很满足，我是很开心的，我还是很有少女的那个感觉的那个兴奋和喜悦，我又不会对着镜子照着去笑。
1: 哦，那你是属于那种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那种类型？
0: 你必须对自己满意啊。
1: 对，人何炅不就是说吗？
0: 对啊，
1: 应该喜欢自己大于喜欢这个世界。
0: 是的，
1: 但我是做不到。比如说我在照相的时候，我曾经是轻盈的往上跳，我现在是咣咣的往下坠，每到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自己无比的可怜。那有一些人就说，哎，你现在怎么不拍照了，你怎么不发圈了，我说我没有照片，我基本上每一张照片要修好长时间，甚至是我拍不出来我喜欢的照片，我都是硬发。昨天我发了一个照片，有朋友就在下面留言，哎，这太老气了，你等我给你拍。我真的是有那种感受。然后现在还有一位朋友哈，他会说第三排的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是什么情绪。
0: 好，这个是自信。
1: 很好，
0: 绿色的这个，
1: 自信，最近有什么样的自信的事情发生可以告诉我们？包括心语，你的那个渴望，还有朋友迷茫说到的那个伤心，你有没有最近对应的一些事情，一些情感的流露可以告诉我们呢？我说第三排第一个，这个是自信，可以发送给我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彩卡，其实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在进行的一种训练。
0: 对，
1: 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是颜值派，是。

0: 为了让你表达，
1: 对
0: 哦，但是更多的人给我们的回复很准，
1: 是
0: 很有趣，嗯，
1: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是想要在线下呢，然后去开展，去让大家真的能在线下去表达，因为我们之前也一直是在开展，我们希望在九月份的时候可以真的去落地，邀请第一波的就是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走到线下，我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小的训练，
0: 嗯，
1: 因为我们真的是会发现啊，尤其有些青少年朋友，随着他越长大，他可能对自己的各方面不是那么自信，像刚才就是欢欢老师就是有一定的偶像包袱，对不对？我们如何去像你这样，你是对照片啊，对什么有这包袱？那很多孩子他是对自己表达，因为他越长大，他越希望表达成什么什么什么样子。
0: 哎，你觉得我是肤浅的那种偶像包袱吗？看到形象的变化吗？
1: 不，这不是肤浅的包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包袱。比如说像我很小就意识到自己拍照不好看，
0: 嗯，
1: 我婚纱照都很拒绝去拍，
0: 嗯，
1: 啊，就是那就不拍，眼不见心不烦。就别让自己添阻，对吧？你发照片，你不一定要发自拍或者发自己嘛，你也可以发美景啊、美食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
0: 不对，
1: 我们就是
0: 说不发自拍没有点赞。
1: 我们很希望大家说，就是能够到线下，然后来去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声音不够好听，
0: 嗯，
1: 我们如何像邀请欢欢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声音方面的训练？
0: 或者是说，你现在想冲入到自媒体的行业，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老师一起做一个沟通和交流。我告诉你怎么样做一个播客。
1: 对，
0: 怎么样做一个自媒体的账号、微信公众号，甚至是你自媒体的一个视频号，我们的横版竖版其实有很多的考究的，
1: 都可以，就是你去做一个自我表达嘛，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鱿鱼派的行列当中，
1: 嗯，
0: 我们用知识点亮思想，用思想来照亮未来，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长期想要输出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0: 就包括最近的志愿服务哈，我们说到的那个读书的漂流的活动，
1: 嗯，对，图书漂流，
0: 对，也会让很多的人非常的喜欢。
1: 对，我在这里面要隆重的感谢我们上一次的听众，我们那个节目鱿鱼派节目的听众
0: 带了很多吗？
1: 真的是，然后他那天是带了200多册的书，
0: 而且我觉得他执行力好强啊。
1: 对，嗯，然后正好那一天也是我们的志愿者比较多，然后志愿者都现场下去帮他去搬上来啊，然后整理啊，
0: 嗯，
1: 然后因为需要录入啊，然后有很多没有那个编码的需要手动的去录入。非常感谢就当天参与了这个工作的志愿者，也非常感谢这位家长，
0: 嗯
1: 啊，就是他非常的，因为他当时其实那么多书嘛，他只换走了2本嘛，然后因为他就觉得哎无所谓的无所谓，我说没关系，
0: 我就是来送书，
1: 对，他就是觉得这些书很新，嗯，有的都没有那个塑料膜都没有拆，
0: 对
1: 呀，
0: 啊，你想这些书如果我们放到这儿进行漂流的话，会有更多的人觉得哎它是有用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接纳的平台的话，
1: 卖废纸了，
0: 对，
1: 对，
0: 卖废纸咱不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嗯，而是我们会心疼，对
1: 对，
0: 这是一个知识的海洋，
1: 嗯，对对对，
0: 我们宁可放在家里面，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把它漂流起来，更多的人能够利用它，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现在练习册真的很贵，我翻到一些练习册的后面，我说
0: 都50多，
1: 这么对，50多比一本就是小说比什么的都要贵，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我们还是在持续进行的，
0: 嗯，
1: 今天会一直到8点，也欢迎大家要来参与。
0: 好，我们特别感谢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搭建了这么好的公益的平台，
1: 嗯，
0: 让更多的人做了公益的事情，
1: 嗯，
0: 感受到了内心的愉悦。
1: 嗯，
0: 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哈，
1: 嗯，
0: 好，谢谢，
1: 嗯，
0: 下期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比较多的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观潮环岛，包括山东路进入到华南观潮环岛，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南行方向，另外黄河路万岁街黄河路西行，目前万岁街北行去往长江路方向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景区附近滨海路沿线，从滨海路的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另外长春路东北路长春路双向以及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的北行方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有中雨。八点钟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6: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8: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的一点到两点为您播出啊。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

0: 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此时此刻如果路面上有及时的路行信息，也欢迎大家分享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可以告诉给正在路上的司机师傅。
1: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0: 听到我们这样的版头就知道，我们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是家装达人秀，为大家呢特别邀请到千林木业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请他呢继续为大家讲一讲全屋定制方面的专业知识。那大家呢有全屋定制购买使用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您可以随时发问啊。因为啊，我们的刘喜德刘总哈，他呢确实是咱们全屋定制行业资深的从业者，他也创办了咱们的千林木业，深耕木制作和咱们定制家居领域已经20多年，从一线的生产车间到设计落地到全流程他都是亲历者，对板材的工艺呀、结构的设计呀、环保的标准呢，以及咱们这个整套的全屋定制的落地避坑，都有着非常系统深入的实战经验，擅长从工厂端的视角呢来拆解咱们全屋定制的核心逻辑，帮着咱们的听友避开行业常见的套路与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咱们的刘总。刘总好。
2: 主持人好，听友们好。
0: 嗯，上期节目没有听够您的分享，我记得您还给我讲过您的创业故事。实际上，因为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需要低价的产品的，
2: 是的，
0: 就是到了店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比价。
2: 对，
0: 哦，你家多少钱？他家多少钱？说，哎，他家比你这一个投影面积要少多少多少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商家就需要向消费者解释解读我的价格为什么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您跟我讲到，就是说以前你也切入过低价的产品，因为市场有需求。
2: 是。
0: 但是经过了一个小故事之后，你再也不做这个生意了，能不能分享一下？
2: 可以可以。其实我呢，早些年的时候，刚创业的时候也年轻，经历的也少。
0: 嗯。
2: 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认知，没有现在这么高。
0: 嗯。
2: 就认为这个产品上游的企业，如果说，哎，我这个产品降价了，
0: 嗯，
2: 哎，我就会跟着卖。但是我当时是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调价。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一是适应市场的需求，二实际就是在抽调。也就是说品质实际是有下降的。
0: 就是你的上游是属于材料提供商吗？
2: 对，我的上游
0: 是就是板材吗？你的上游是板材？
2: 对，我的上游是板材生产商。
0: 嗯，
2: 是从基材到面材复合到一起的这种供应商。
0: 你忽然发现它有一批次产品价格降价了，
2: 就是随着市场的这个需求，它是逐渐一点点降下来的。但是降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就容易产生问题。但是我那时候年轻啊，经验少，就是没经历过这样事儿。有那一次的经验教训以后呢，后期就是做产品的时候我就谨慎了。
0: 你能不能讲讲这个故事方便吗？
2: 可以可以。
0: 自黑一下，自黑一下。
2: 对，年轻时候的一些糗事哈。
0: 我
2: 正常入这个行业时候是2005年左右就入这个行业。一开始在这个行业时候是给别人做业务。给别人做业务，了解这个市场之后，后期才开始一点点自己做。刚开始自己建立工厂的时候啊，没有太多的经验。只会加工。对这个产品的好与坏呢，辨识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就是，上游企业跟我说什么，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就是没有融入自己的思想去。考虑一下，然后去验证一下。
0: 对于初涉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2: 对
0: 这个实际上挺正常的。
2: 是，
0: 因为你也不懂别人怎么说，咱们就很信任人家。
2: 对 对, 对，
0: 嗯，
2: 这就是无论在哪个行业，实际经验都是很值钱的。就说你刚到这个行业，有些坑是必踩的。哪个行业实际都一样。
0: 就是说，学费你得交，不交学费很难成长。
2: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在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越老越值钱。其实这个老值钱是他的经验值钱。你比如说像做时间长了之后，你前期踩了很多坑，你才不会去 下探一些个便宜的产品你去做，是源于你之前你就踩过这个坑，吃过亏。
0: 嗯，
2: 所以说客户如果是找你对接的话呢，你就帮他规避了很多的风险。
0: 嗯，
2: 但是这些有很多客户是不买账的。
0: 嗯，
2: 跑题了哈，你讲讲我当初是怎么
0: 就是糗事你要避开不讲吗？不行，必须要挖一挖。你就说说这个糗事啊。
2: 嗯，然后当初我记得我工厂是2006年左右创办。
0: 嗯，
2: 然后呢到2008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我做的产品叫 UV7 四面板。
0: 嗯，
2: 我代理的是北京的一个品牌。
0: 嗯，
2: 它在咱全国排行能排行到第二吧。
0: 嗯，
2: 啊，
0: 挺好啊，这个
2: 品牌。第一是宁波大音。
0: 嗯，
2: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没问题啊，他一开始啊他是做这个出口的，给别人代工，给老外代工。
0: 嗯，
2: 代工的时候用的所有的产品都是老外提供，质量很稳定。
0: 嗯，
2: 很稳定。然后我们国内这些老板都很聪明嘛，
0: 嗯，
2: 一看这么好的产品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呢？
0: 嗯，
2: 就想把它引进进来，然后就开始在生产过程中吧，了解人家这个生产工艺啦，是不是漆的各方面的配方啦，这个可能就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
0: 我们是把它引入到我们的中国市场，还是属于实际上是偷艺，把它的技术给偷过来，然后我们生产了自己的品牌。
2: 对，
0: 是属于后者，对吧？
2: 对对对。
0: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用一些方式方法，然后把人家那个好的先进经验学过来，然后我们来生产了，就是咱们国内的市场开始生产这种板材。
2: 对，对。
0: 它这个板材好在哪儿呢？
2: 最早的烤漆类的产品呢，它这个漆面都是要对固化剂的。
0: 嗯，
2: 对固化剂，如果说你对的多，收缩的快，会产生气泡。
0: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让它干的慢，时间延长，它的漆面硬度会不够。
0: 嗯，
2: 这就是烤漆类的弊端。二一个漆面的黄变，什么叫黄变呢？就正常你这个清漆上去以后啊，有一层亮面，这层亮面随着这个紫外线还有这个风化，它会老化变黄。
0: 嗯，
2: 这个就叫黄变。
0: 嗯。嗯
2: 啊，这两点在这个烤漆类的产品里是弊端。
0: 嗯
2: ，UV 漆恰巧就把这个弊端都规避掉了。
0: 哦，
2: 啊，既有亮度又有硬度。
0: 嗯，
2: 所以说当时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嗯，最早时候 UV 漆是应用在地板上。你想啊，
0: 嗯，
2: 地板上你这个人天天在顶走，人来回磨，它都那么耐磨，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它是应用在这个柜门上，那是不是使用的年限会更久啊？
0: 嗯
2: 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算是颠覆性的吧。
0: 嗯，
2: 就是我们大连以前在这个橱柜行业的龙头就不说了哈，
0: 嗯，
2: 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嗯，
2: 就某鑫。
0: 嗯
2: 啊，
0: 嗯，
2: 他们一开始这个产品刚引进的时候，我们都去做过业务。
0: 嗯
2: 啊，也都用过。
0: 嗯，
2: 就是从这个有那个质量问题以后，就直接被 pass 掉了。
0: 嗯，它这个质量是怎么出现问题的？然后你是怎么踩到这个坑里的呢？
2: 它这个是怎么出现问题？我给大家伙分享一下哈。
0: 嗯，
2: 就是当初的时候用进口的原材料价格都比较偏贵嘛。
0: 嗯，
2: 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我们一张大板都得在300多块钱。
0: 嗯
2: 啊，350-350啊，原材料啊，基材啊，都有所保证，都是按着出口的标准去做。做着做着的话，中国人有很多时候随着市场的这种适应环境吧，各种讲价啊，你看前端找我们讲，我们找上游讲，
0: 嗯，
2: 这个价格一点点它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呢，他就会找一些替代品。
0: 嗯，
2: 国内的一个叫化工企业，
0: 嗯，
2: 咱就不提名了。
0: 嗯，
2: 很大的厂了，给做的这个漆 UV 漆。
0: 嗯，
2: 就是拿人家漆回去调完配方之后，
0: 嗯，
2: 做出这个漆。
0: 嗯，
2: 这个漆应用上了，哎，挺好。
0: 嗯
2: 嗯，是复刻的挺成功。
0: 嗯
2: 嗯，复刻的挺成功呢，当时认为只是成功的一部分。
0: 嗯，
2: 第一次有质量问题的时候，小批量有的时候是发现什么问题？这个漆它很硬嘛，
0: 嗯，
2: 硬的东西和你这个板子底下的三指它也是硬的，硬碰硬的时候这个附着力会差。
0: 嗯，
2: 当时这个关键点就没考虑进去，所以说硬碰硬会产生什么效果？粘不住。
0: 嗯
2: 嗯，然后这个漆面就会像玻璃花似的爆皮儿。
0: 哦
2: 啊，一层一层的。
0: 哦，
2: 那这种就属于质量问题了嘛。
0: 嗯
2: 嗯，然后找到这个国内这个做漆的企业，
0: 嗯，
2: 企业就给调配方了，
0: 嗯，
2: 啊，底下加了一层这个附着漆，啊，增强它的拉力，
0: 嗯，
2: 然后把面漆的硬度也降下来了，
0: 嗯，
2: 最早时候的硬度能达到3个H+，
0: 嗯，
2: 啊，就是玻璃大概是5个H，你们可以参考一下3个H+这个硬度很硬了，
0: 嗯
2: 嗯，然后呢，降下来以后，OK，好，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开始
0: 就不再起皮儿了，
2: 不再起皮儿了。

0: 这就开始批量做做做，因为前期的时候量不大嘛。其实最有风险的是第二次，第二次调配方降低成本的时候，出现了大批量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1: 还
0: 是爆皮，
1: 还爆皮。那他不是技术改良了吗？
0: 改良了没问题啊，那人偷工减料偷的不狠呢、啊。后期偷的狠的原因是什么？量越来越大了，成本压得越来越薄，
1: 嗯，
0: 然后各种降低成本，然后改良完的配方，正常来讲，他们是都需要做试验的，
1: 嗯，
0: 就正常像我们工厂每一周期的板实际正常回来，你也应该检测一下子，
1: 嗯，
0: 啊，你这是后期我做工厂时间长了以后知道它应该是这样的。漆的厂家正常也是，他会喷完漆以后或淋完漆以后，他会做百格测试，就是你的附着力，然后会在阳光底下放几个月，
1: 嗯，
0: 这几个月如果说都稳定了没问题了，才能推向市场。当后期量大的时候，他这个调完配方，他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去等待期
1: 检查一下它的效果，
0: 就推向市场了。推向市场这个结果，因为这只量已经上来了嘛，
1: 嗯，
0: 量就特别大了嘛，就开始大面积出现质量问题。当出现这个质量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服务很好，因为我们是服务前端的这个
1: 门店嘛。你们是门店，
0: 我们服务门店。
1: 那你就是说你是直接对 C 端的商家？
0: 对对对，
1: 你是 B 端？
0: 我是 A。
1: A 端？
0: 对， B 端是商店、哦、C 端是客户。
1: 哦， B 端是商店、嗯、你属于 A 端，是属于工厂？
0: 对，生产方、
1: 哦、生产方、哦、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你要对商店负责任，因为商店卖你的货了，出现问题他肯定找你。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还能在这做节目，就是证明当初我都管了，都售后了。
1: 哦，
0: 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服务也算是可以吧。
1: 嗯，
0: 店面把电话客户电话给我们，反馈给我们，我们就会去联系客户，然后给他上门拆装，拆下来旧的，安上新的。
1: 嗯，
0: 当我很单纯、很简单。以为就是我都服务完以后还会有订单的时候，结果现实就啪啪打脸。
1: 嗯，
0: 就是你给客户添麻烦，他是不愿意再给你机会的。
1: 嗯，
0: 从这件事儿以后，让我就是反思了一下子，就是做生产型的企业，你质量一定是放在第一位。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推新品不是特别的快，
1: 嗯，
0: 但是力求的是稳。
1: 嗯。
0: 就是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我先经过我这么多年这个从业这个经验，我先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靠不靠谱。
1: 嗯，
0: 啊，靠谱了之后我们再去推。原因很简单，就是后期的这十多年积累下的客户对我们的信誉度已经都是很高了。
1: 嗯，
0: 就是我不能再去伤害他们。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你做生产型的企业，你在这个行业口碑一定是很重要。
1: 这让我想起，其实商业里有一句话叫首战即决战。嗯、
0: 对，
1: 嗯，就是刚才您讲的那句话，就是客户不给你第二次机会，
0: 嗯、
1: 你第一次跟他交往，第一次和他成交就是一场决战。如果这次战斗你失败了，你没有第二次。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用这句话。都是首战即决战。为什么说咱们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第一印象不好，人家不给你第二次机会再去见面或者是再谈啥事儿。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刘总的这次算是失败的经历，踩坑的经历，虽然是大批量的出现问题之后，作为工厂方一一的都给售后了，却发现从那之后接不到B 端的订单了。
0: 对，减少很多，
1: 减少很多。那有没有还信任你，然后说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又从你那儿订的？
0: 有铁粉，
1: 有铁粉哈。
0: 当时就有。
1: 嗯，是不是靠着这些铁粉，然后又翻身了？
0: 对，这些铁粉，既然他相信我呢，我回馈他的也是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无论从价格上的帮助啊，
1: 嗯，
0: 是不是货款上的帮助，对他们都有个帮助。
1: 嗯
0: 嗯，就是你相信我，我为你会付出更多一些。
1: 嗯，
0: 当时是这样的，实际因为这个漆的企业也很大嘛，他供了很多家。
1: 嗯，
0: 我其实当时最庆幸的就是我代理的这个品牌还算是龙头。
1: 哦，
0: 他给我整体的这个板材啊，是他给我做的售后、
1: 嗯、
0: 我出的是人工。
1: 嗯，
0: 我亏的是人工。
1: 嗯，
0: 他亏的是板材。
1: 嗯，
0: 很多很多小一点规模的这种企业就直接就放弃了，就没管。
1: 没管他就改头换面了。
0: 对，所以说当时 B 端的客户 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不是说我们服务不好，可能我们服务了，他还有卖别的品牌的呢，别的品牌一旦没服务呢，是店面自己花的钱去解决的售后。
1: 哦，就是这个影响的涟漪很大。
0: 是，所以说当时的优味器一下就这个口碑就没了，
1: 嗯，
0: 活量骤减。
1: 嗯，后来优味器又转变了吗？
0: 转变了，这个东西是这样，其实所有的产品每一次的更新都是从技术上又更新换代了、
1: 嗯、
0: 创新了，
1: 嗯，
0: 解决了之前的一些个痛处，
1: 嗯
0: 嗯，所以说
1: 迭代之后还叫优味器吗？
0: 迭代之后叫准分子了，
1: 叫准分子了，不叫优味器了。
0: 对对，
1: 那也是因为就是优味器当年的这场事件导致它的市场口碑下滑，你如果再卖这个优味器就感觉是卖不出去了，是吧？
0: 其实是这样哈，就包括当今线下的这个 PET 材料也是一样，
1: 嗯，
0: 不是优味器不好，
1: 嗯，
0: 是有些人做了次的这个漆可能已经不是优味的特性了，
1: 哦，
0: 它也叫优味漆，
1: 嗯，
0: 给这个名声带坏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像后期转变成准分子，只是后道改了一下工艺，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它还叫优味漆的话，它价格卖不上去，但是这个东西产品还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就只能是更个名。
1: 嗯，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现在的准分子漆实际上它的工艺包括它的产品质量已经是非常好了。
0: 相对优味漆它又完善了哪些呢？最主要能看得见的就是黄变，
1: 嗯，
0: 黄变比之前又提前了，
1: 又
0: 能更延长一些了，
1: 嗯，
0: 质量会更好一些。
1: 哦，那您说的这个准分子漆和咱们说的 PET 市面，
0: 嗯，
1: 它俩啥区别？
0: 准分子漆是 UV 的延续嘛，
1: 嗯
0: ，PET 产品的兴起是从2015年到2016年往后来的，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纯进口膜，就那个保护膜嘛，是纯进口的。
1: 嗯，
0: 后期一点点做成国产的。
1: 啊，
0: 做到现在的话，就是从以前的几百，
1: 嗯，
0: 甚至到现在的几十，特别夸张。
1: PET 也有几十块钱一，它是论影、投影面积还是米、延长米、
0: 平方、嗯、一平方，
1: 一平方几十块钱，那是真的 PET 吗？
0: 这个是。理论来讲，就是你就思考一下吧，它可能吗？
1: 对呀、啊，
0: 就是你三安子的柜体还得多钱一个平方呢。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造假者真是一个是敢说，对吧？
1: 嗯
0: 嗯，法规制度可能相对没那么完善。
1: 嗯
0: 啊，严惩的制度也没有那么严厉。
1: 嗯，
0: 导致他们真的是敢乱说，也敢承诺。
1: 嗯嗯，那我们消费者从什么角度能判断出我买的这肯定是假货？就是从价格吧。
0: 价格肯定是一个基石。
1: 嗯
0: 啊、
1: 嗯，
0: 有没有以次充好的？也有。
1: 嗯，
0: 太少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不能说一个没有，确实有的人没良心、
1: 嗯，
0: 人家客户花了这个钱，
1: 嗯，
0: 他还拿便宜的东西给往上糊弄。
1: 嗯，
0: 这种大概率会出现一些个低端市场。
1: 嗯，
0: 老板刚起步。
1: 嗯
0: 啊，兜里钱没那么多。
1: 嗯，
0: 可能让钱亏的，
1: 嗯，
0: 他就觉得，哎，我这能暴利一点就暴利一点，
1: 嗯，
0: 其实做生意哪有太多的暴利，暴利也不长久啊，
1: 对呀，
0: 正常来讲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1: 嗯，
0: 所以说你中高一点的市场，这些老板的认知都比较高嘛，
1: 嗯，
0: 你花到了这个钱，他一定让你得到相应的产品，
1: 嗯，
0: 嗯，
1: 嗯，那就是，咱们现在要是给这个漆面排一个序的话。那您感觉最低端的是什么？然后这样排一下，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在市场上选择的时候心里也有个数。
0: 啊、哦，你实际是想问的，就说，有几类产品，然后排个序，
1: 对，
0: 说一下各自的优缺点。
1: 对，可以、嗯。
0: 首先是这样的，现在主流的呢，基本上有什么，烤漆类，
1: 嗯，
0: 啊，然后呢 ，PET 是膜类的，
1: 嗯，
0: 啊，像亚克力了也都算是膜类的，
1: 嗯，
0: 再可能实木面它也算是烤漆类的，
1: 嗯，
0: 大点儿。大框总共分的话大概是三类，
1: 嗯，
0: 一个是纸的饰面，就是所谓的三安纸饰面，
1: 嗯，
0: 一个是烤漆饰面，啊，实木都纳在内、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膜的饰面，
1: 嗯，
0: 这三类都是有好的产品，有相对低的产品，
1: 嗯
0: 嗯，如果说讲优缺点的话，最耐造的一定是纸的和 PET 的，
1: 最耐用的是 PET 和
0: 三安纸
1: PVC PVC 膜是三安吗？
0: 它们都属于膜的系列嘛？
1: 嗯，
0: 膜的系列就包括 PVC、PET、亚克力、 这个都算是膜的系列。
1: 嗯
0: 嗯，然后那个紫的系列。

0: 列就是三安子。
1: 三安子。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漆面的系列，烤漆了、实木了，它表面都是有一层漆嘛。
1: 嗯。
0: 嗯。漆的优点是可以做各种造型。
1: 嗯。
0: 价格肯定也是参差不齐。
1: 嗯。
0: 你往上做一做呢，它给你做一些好的水性漆了。环保一点的油性漆了，
1: 嗯
0: 啊，都是跟环保挂钩的，
1: 嗯
0: 嗯，然后纸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像艾格，也属于四面纸类的，
1: 嗯
0: 啊啊，进口品牌的艾格、可立夫、这都属于纸的四面，
1: 嗯，
0: 那你国内也有很多做柜体的，
1: 嗯，
0: 纸的四面那就很便宜，
1: 嗯
0: 啊，
1: 那都是纸便宜和贵之间的差别，就是纸的工艺技术吧，
0: 嗯。纸类的饰面和 PET 膜类的饰面，
1: 嗯，
0: 他们是比较耐用的，
1: 嗯
0: 嗯，比较耐用和耐造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有造型，比如说选择家里装修风格是欧式的，
1: 嗯，
0: 那你只能是选择烤漆类的，它能做各种造型再去喷漆嘛，
1: 嗯
0: 嗯，
1: 就是你想选择这种耐用的，也不行，因为跟你家的
0: 风格
1: 搭不上，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先确定风格，再确定用什么产品。
1: 嗯，
0: 然后我再给你推荐产品是用什么样的格式。
1: 哎，那么咱先从膜这个就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现在呀，就是极简风啊、简约风比较流行，还真不流行那个欧式那种了，
0: 嗯、
1: 就很多造型的现在市场上并不流行。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很务实了、
0: 嗯，
1: 就是我用极简风呢，本身你看我可以选择 PET 饰面的，还有 PVC 饰面的，这个就本身从造价就降低了，
0: 嗯、
1: 然后它还耐用，就大家很。
0: 嗯
1: 很实际了，然后价格还低。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分年龄段嘛。
1: 嗯。
0: 那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可能我父母他们装修是主力军。
1: 嗯嗯。
0: 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装修应该是主力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主力军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是迎合市场的？
1: 嗯。
0: 那为什么早些年时候实木卖得好？
1: 嗯。
0: 我父母他们那一代骨子里就是实木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买家具各方面，他们还是以实木的优先。
1: 嗯，
0: 然后有点线条啥的，他们觉得仿欧式更美。
1: 嗯
0: 嗯
1: 嗯，
0: 当这个年轻人现在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一个是简约一点，
1: 嗯，
0: 别那么多
1: 复杂
0: 又雕花呀那景，然后回头我收拾卫生，关键还不好收拾，
1: 对
0: 吧？
1: 只要我们比较懒，
0: 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直接嘛，就是我简单一点，我这有灰我一擦就干净。
1: 对，
0: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后期流行的简约风。
1: 嗯，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讲一讲这个简约风，咱们用的这种膜的，嗯，它的不同的品质啊，怎么分辨啊？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0: 下午1:31，此时我们看到东跨路有两段，首先是彭辉途经海达庄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另外就是焦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车多缓行当中，东跨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车多缓行，长江路鞍山路东行进入到东关街，目前呢是去往青泥洼桥方向，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从百年城雕附近开始进入到滨海路西段，双向是缓行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滨海路西段双向红色饱和。同时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有中雨，晚上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东北风3-4级，大连的气温24-30度。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9: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是家装达人秀，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千林木业的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讲一讲全屋定制的专业知识，是行内的专业知识啊。要是各位打算进行这个全屋定制，那你需要了解这相关的内容，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啊，赶紧请教咱们的刘喜德刘总。那么刘总呢，他是全屋定制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深耕木制作和定制家居领域是20多年了，从一线的生产车间到设计落

0: 地全流程亲历，对板材工艺啊、结构设计啊、环保标准呢，以及落地避坑都有着系统的深入的实战经验，擅长从工厂生产端这个视角去拆解全屋定制的核心逻辑，帮助咱们消费者避开行业常见的套路与误区。我就想问一下刘总哈，你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家要进行全屋定制的话，我一定避不开要和这个商家讲价。
1: 是的。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我们如何去讲价，该省的地方能省下来，不该省的地方咱别去探索。因为我们一旦就说不该讲价的地方我们去讲价，硬要把这个价格拉下来，它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质量，对吧？
1: 应该肯定会的。
0: 嗯，
1: 他就会给你偷工减料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很可怕。
0: 很可怕。所以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去定一个全屋定制，因为全屋定制一般都是这个装修里的大件儿，就少的也得个最起码得一两万、两三万，甚至更多，有的全屋定制都那几十万的都有。
1: 是。
0: 嗯。
1: 但是现在吧，尤其年轻人，实际我更想分享一下，是给年轻人听一下。
0: 嗯。
1: 有很多年轻人刚创业。手里的钱都不是特别宽裕，然后再出去刚结完婚买房子装修，或者在前面需要做这些步骤，那么他到出去这个选全屋定制的时候呢，都可能会讲价讲的比较狠一些，但是你这个讲价是有一个度的，就这个度你怎么去拿捏，
0: 对，
1: 这点实际是很关键的，
0: 就
1: 你盲目的去讲价，有可能说你讲的太狠，商家是答应给你做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如果说给你省点，那你想你这个环保各方面你有保障吗？实际是没有的。他该挣的钱他一样还挣。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啥，你前期如果说前景你可以少做一些，不重要的地方的柜子可以等一等再做。分批次做没有什么。那你跟商家去讲价的过程中你怎么去试探型的讲价呢？我给大家这么几点建议哈。然后你自己也融入一下你自己的思想，这个话术你不能都是一样嘛，对不对？
0: 仅供大家来参考。
1: 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呢？首先一，如果说你想比价的同时，一定是横向对比。
0: 什么叫横向对比？
1: 什么叫横向对比？横向对比就是首先你要了解这个板材什么品牌，对不对？它属于这个品牌里的哪个系列？这个你要了解清楚。比较关键和重要的点就是。你搜索这个品牌的时候，尽量去了解一下这个品牌的历史是做什么。比如说，我要是选择颗粒的，好呢，我搜到一个品牌，我看看这个品牌之前是不是做颗粒板的，还是做生态板的，还是它的前身是做多层板的，这个先要区分开，确定这个以后，再看这个品牌，它的旗下有几个系列。什么叫系列？系列理论来讲就是板材的档次。那比如说可能说这个一户人家都姓刘，老大老二老三往下排，是不是？那么这个系列也是这样，那么可能有高端系列它起了个名儿，什么什么系列，中端系列什么什么，是不是？
0: 这个商家会很清楚的告诉给消费者说，你现在选择的是高端系列，你现在选择是中端系列，你现在所涉及到看好的这款是低端系列吗？
1: 他不会主动讲的呀。那如果说能主动跟你讲这样的这个商家，那你得感谢他，而且你得坐下听他讲。那有很多人太浮躁了，可能时间也紧，他没那个时间来坐着听你讲。还有很多大聪明，他认为说啊，你一讲啊，我知道，你不用说了。他认为他了解很多。实际来讲，他可能只了解的是皮毛。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商家真想去糊弄你的时候，他就不会详细的给你介绍。他详细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用心去听，然后加入自己的这个思考，然后你分析一下，看他说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这是板材这一块，把系列选好，系列选好的同时，看一下他做完成品的做工，因为你看哈，如果说你光关注了板材，好，那么是不是还有封边胶和封边条，这两个品类的话，我为什么让你看做工呢？如果这个做工很细的工厂，大概率不会用太次的胶水和封边条。你又不能说把胶都问明白，封边条都问明白，这个太细了，甚至有很多的店面他回答不上来。
0: 是因为我们的销售人员 他实际上对这个专业知识的掌握，他。

0: 有一定的限度，
1: 对，
0: 他可能大概大体会有知道，但是你问的太细了，他答不上来。
1: 是，
0: 你要自己看，比如封面条，你胶是什么的，能看出来吗？
1: 理论来讲是专业吧，还好看一些，但是哪有那么多专业人士啊？
0: 对呀、
1: 你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抖音，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的号，我也在做一些科普，就讲一些这些东西的区别，但是我不卖货嘛，因为我要给我前端的这个客户提供，就是帮他们讲解好的东西。怎么去拿？又有些时候你到店面去做完培训，你前脚走了，他可能就听一些30%-40%。来的客户说他复述又复述不明白。所以说客户觉得，哎，你这东西贵，没讲明白。很多老百姓他也是认为说贵他是认可的。但是他就怕什么？他就怕说我花的这个钱买的跟东西不对版。
0: 对。
1: 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分享给大家的这个，跟很多主播讲的他都不一样。对吧？现在抖音很多主播也都在讲这个，但他们只会告诉你啊，这个品牌板什么，那个品牌板什么。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语权，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连工厂都没有的话，他怎么确定的？他做了什么测试？是不是？你只听上游的企业说吗？那万一上游的企业糊弄你呢？那你不也跟着帮助他去糊弄别人吗？
0: 那我们消费者到了现场，比如我要看它的封面条和这个胶用的怎么样，这是一个小小细节，我可以透过这个细节反过来推断，如果说它连封面条这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我可以反过来想到它整体的品质一定不差。
1: 对，
0: 如果它品质差的话，它封面条啊胶条都不会给你用好的。
1: 对，说的太对了，就是好的东西一定是一系列的。这就为什么说现在说有系统柜，为什么小一点的工厂做不了系统柜？原因就搁这儿，一系列的东西它是有要求的。就如果说
0: 好马配好鞍，
1: 对，他如果说做工都很细了，这样的工厂的老板，他们一看就是个心细的人，他对质量要求的很高。在这个同时，他进的原材料他也会有衡量。他最起码会有一个底线。再一个什么？再一个就是像这种工厂，一般都是做了年头比较久的。因为我亲身有感触是什么？我一开始做的产品，我现在都有留有样。那阵做的和现在做的就是天上和地下。
0: 天壤之别。
1: 天壤之别。是从一开始的认知和现在的认知不一样。二一个经验不一样。第三就是我刚一开始，你做低端的时候，你的供应商是什么样？然后你做高端的时候，你的供应商是什么样？
0: 对，
1: 这个绝对是分群体的。你一开始做低端的时候，你就想高端的供应商不会来找你，因为他知道你不是他精准客户。他找你浪费的时间也没意义。就跟我们现在出去，如果说开发市场也是一样，我们要找我们对标的客户。那如果说他天天都卖那种低价的东西，你去了一进门，他跟你谈论的只有价格。他从来不会关心说，哎，你这个产品好在哪呀？你讲一讲，我听一听啊。甚至他都不想学习。他只关心的是价格。
0: 对。
1: 然后我。
0: 那就是说，价值观根本就对不上频率了。
1: 你频率对不上，所以说你跟他讲，你再给他这么讲，上课也好，怎么也好，洗脑也好，你再跟他讲一番的话，你浪费那个时间，他也是上不来的。如果他能上来的，也有低端往高端市场走的。这样的客户你会发现，你去跟他讲你产品的时候，他会非常谦虚的听。当有一天来优秀的客户的时候，他能讲住能留住。但是很多低端市场高端客户为啥不去？一去他除了给你讲价格没有什么。
0: 所以我在这里啊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进到一个商店，如果是我们属于那种只看价格，可能不太顾及长远，就是我们的品质啊、环保啊，那可能他就盯着价格讲，哎，他不会问别的。一个高端的客户进入到一个商店里，他可能一开始就不是盯着价格，而是问着品质、问着环保。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卖家他的这个销售人员通过这个客户来了，他张口先问的是什么，来判断这个客户要的是高端还是要的是低端，那他可能会对应的给你介绍。假如我们假如说我们不没有听过这期节目的听友啊，是不是也会就是习惯性的一进到一个店家就先问价格？
1: 首先是这样， 问价格是没毛病的。

0: 就像说装房子，实际第一需要定的是风格。
1: 嗯，
0: 你不懂不要紧，你可以上网看嘛，是不是？
1: 嗯嗯、
0: 你看完之后，这些图片各方面也好，你定好你自己的装修风格，我想要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现在你说 AI 都这么方便，你可以问一下，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这种风格的，我多大面积的房子，我的预算大概做的定制能大概花多少钱？然后这个框出来了以后，你好知道啊，我兜里的这个钱儿各方面宽不宽敞，够不够用？好，够用 ，OK， 我定了这个风格往下走，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走，
1: 嗯。
0: 然后你到商家去问的时候，你先挑中端的，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高，那你就到高端的这个店面去咨询一下，听他们讲一讲，
1: 嗯，
0: 他们都卖的是什么产品，什么品牌，
1: 嗯，
0: 优点在哪，
1: 嗯，
0: 然后你再到同类的或是下探一点的市场，
1: 嗯，
0: 去仿一下子同样的这个品牌，
1: 嗯，
0: 哎，同样的这个板，同样的这个工艺，
1: 嗯，
0: 大概是多全预算，
1: 嗯，
0: 做好了之后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你到终端市场去找这种有上进心的老板，他要往上购的这种，他正在学习的，
1: 嗯，
0: 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优解。
1: 哦，
0: 为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说成熟的做高端做习惯的，他的下限在那摆着呢，太低了他不会做。
1: 嗯，
0: 但是如果终端市场的这个老板想往高走，
1: 嗯，
0: 他刚开始往高走，虽然说经验不足，但他有那颗心，
1: 嗯，
0: 他给你用的材料没问题，
1: 所以能保障。
0: 对，经验虽然说能欠缺一点，但是他在努力。
1: 嗯，
0: 这种老板他的利润空间和上层的他是有一定落差的，所以说你性价比最高，
1: 哦，
0: 就是选择他。
1: 哦，
0: 当然了哈，有可能会有小坑，
1: 嗯，
0: 小坑就是他的经验还不是那么足，
1: 嗯，
0: 啊，这点你得接受，你得多包容。
1: 细节处理上就没有做高端，
0: 对对，
1: 产品的，
0: 但是最起码大样出去是大差不差的，
1: 是高端的样子。
0: 但如果说当然你要是不差钱的话，你就直接在高端市场定，
1: 嗯，
0: 一定是物有所值的。
1: 好，说到这里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叫火狼，他问一下刘总，他说卫生间里的木质镶嵌式的镜面柜啊，木质镶嵌式的镜面柜应该怎么做？因为以前安装过木质镜面柜，
0: 嗯，
1: 啊，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起皮，
0: 嗯，
1: 后来突然有一天晚上就塌了，
0: 嗯，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首先这位听友呢，卫生间是一个湿气水气比较重的地方，
1: 嗯，
0: 不太建议做木质柜儿，
1: 哦，
0: 啊，就说如果是木质的话，颗粒的我首先是不推荐，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觉得木质的花色好看呐，啊，是不是性价比高啊，
1: 嗯，
0: 你尽量要选择多层，
1: 嗯，
0: 多层这个材料，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说就是颗粒的话，你的下限应该是在芦花这个级别。
1: 什么叫芦花
0: 啊？芦花就是芦苇的秸秆做的板子，叫芦花
1: 啊，
0: 因为这个材料啊，原材料首先它就是防水的
1: 哦，
0: 对吧？你看那个盘锦的那个吉家伟业，盘锦不是有那红海滩吗？
1: 嗯，
0: 那个红海滩不就是芦苇吗？大面积的芦苇，
1: 嗯，哦，
0: 这个芦苇它本身就长在水里，所以这个原材料防水性就比较好。
1: 嗯，
0: 二一个芦苇它粘合到一起，它必须用 MDI 胶，这个胶相对比较也防水。
1: 它胶防水防环保吗？
0: 啊，环保等级绝对没问题。
1: 哦。
0: 颗粒里环保等级偏高的芦苇板算一个
1: 哦，
0: 嗯，
1: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什么芦花芦苇板，
0: 嗯，所以说
1: 我光听呢，就是卫生间经常用的是什么红象白象
0: 啊，那是实木系列
1: 哦，
0: 嗯，
1: 哦，
0: 实木系列分红象
1: 嗯
0: 白象，
1: 他们不怕水，
0: 原木的相对比较比颗粒的防水等级还是要高啊，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它是一石块一整块的木头嘛，
1: 哦，
0: 嗯，但是呢实木的也包括在内，它也会有吸水膨胀率。
1: 哦，
0: 嗯，所以说你卫生间如果说你想做镜柜儿，
1: 嗯，
0: 板式的，我推荐的颗粒的就芦花这个系列，
1: 嗯，
0: 你随便选，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多层的，
1: 嗯
0: 嗯，要么就用白钢之类的也可以，你看看这个表面的纹理它能不能接受吧。
1: 嗯，白钢的，白钢的吧，有点接受不了，有点家里这个装修有点太像饭店了。
0: 是这样，很多人的认知呢是认为现在白钢啊，都是那种冷冰冰的颜色
1: 啊，
0: 实际不是了，
1: 是吗？
0: 嗯，现在的白钢产品有很多转印的啦，覆膜的啦，
1: 嗯，
0: 也会有那种木质的纹理
1: 啊，
0: 然后还有喷粉的了
1: 啊，看上去就不是那个
0: 对。不是冷冰冰的那个
1: 不锈钢的颜色，
0: 对对对对对的，
1: 哎呀，真是今天开了眼界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刘总哈，像你们这些源头工厂，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源头工厂直接对消费者的话，其实有点可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消费者肯定是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他拿到了最低的价格。你们可能销量来讲没有中间商，是不是可以利润更高点？但是我就觉得那中间的这个商家就没有生存之地了，是不是？
1: 理论来讲是这样的哈，很多人的误区实际是这样。
0: 嗯，
1: 现在很多有的工厂规模不大不小一条线，也直接对 C 端。
0: 嗯，
1: 甚至有很多是之前的店面下来自个儿买一套生产线，然后就开始做生产。
0: 嗯。
1: 其实是各有利弊的，
0: 嗯，
1: 不是没有空间，
0: 嗯，
1: 是正常来讲的话，店面没把活干好，
0: 嗯，
1: 然后让工厂有乘可机。
0: 嗯，
1: 二一个正儿八经做代工的工厂，他也不会面对 C 端，
0: 嗯，
1: 原因很简单，
0: 嗯，
1: 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专业度，
0: 嗯，
1: 之所以现在走到这个状态的话，是有很多的店面老板他不虚心学习，
0: 哦，
1: 那你就没有价值了吗？
0: 嗯，
1: 其实人你活着你得不断的体现自我价值，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说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啊，你无论是挣钱呢，养家呀，
0: 嗯，
1: 你都需要体现自我价值嘛？
0: 对，
1: 孩子你要把书读好，
0: 对，
1: 是不是？你不需要出去挣钱，但是你要把书读好嘛？这也是体现自我价值，
0: 嗯，
1: 是不是？
0: 各司其职，
1: 各司其职，
0: 对
1: 啊，就是有很多人把这个事儿整反了，
0: 嗯，
1: 他既不想学习呢，他还怨老天爷没给他机会，
0: 嗯
1: 嗯。你看大多数店面，如果说你先去正常，嗯，客不忙的时候，
0: 嗯，
1: 也就是所谓的客户少的时候，是周一到周五，
0: 嗯，
1: 周六周天是高峰嘛，都休息了，
0: 嗯，
1: 装修的话有可能到市场去逛一逛，
0: 嗯，
1: 是不是？那你正常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你老板是不是应该出来学习学习知识啊？
0: 嗯，
1: 因为你专业，所以说客户才愿意听你讲。
0: 对，
1: 你讲那东西都没有客户懂得多，客户怎么能愿意听你讲呢？
0: 嗯，
1: 那你说的东西有可信度吗？
0: 嗯。
1: 那是搁我来听的话，你就在忽悠我，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讲的有理有据，你说的很真切，也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客户是愿意听的，
0: 嗯，
1: 而且他也愿意为这个买单，
0: 嗯，
1: 恰恰是大多数的店面老板，有很多时候不忙的时候，没事刷刷手机，他也不出来学习学习，
0: 嗯，
1: 你像正常，你除了你到各个工厂，你的上游工厂，你交流交流，探讨探讨。
0: 工
1: 啊，
0: 走
1: 工
0: 厂，像我们节目一样，
1: 啊，
0: 走工厂，下回走您的工厂去，到您工厂里看看去，
1: 是可以，可以随时参观。
0: 嗯，
1: 然后呢，嗯，所以说现在就是店面的难处就是，客户认为到工厂去做，哎，我很优惠，
0: 嗯
1: 啊，然后呢，价格很便宜，
0: 嗯，
1: 其实说实话，中间商有没有意义呢？有，我给举个几个例子哈，
0: 嗯，
1: 嗯，比如说工厂直接销售给 C 端，
0: 嗯。
1: 少了一道监察员，谁是监察员呢？实际中间商就是监察员。
0: 哦，
1: 啊，为什么？中间商如果说他常年给我们这儿拿货，
0: 嗯，
1: 我家做什么水平，他家做什么水平，那家做什么水平，
0: 嗯，
1: 谁家做的什么东西做的专业，
0: 嗯，
1: 理论来讲他大概是知道的。
0: 哦，
1: 因为他毕竟在这个行业，他天天接触啊。
0: 嗯，
1: 好，那么你装修，你只是单个人一户，
0: 嗯，
1: 那你就冒蒙的进来买一次东西，你就能把每家的优缺点都能讲得很明白吗？实际是讲不明白的。
0: 嗯
1: 啊，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偶发性啊，
0: 嗯，
1: 小秘密，就是说，工厂直接面对 C 端懂得少嘛，
0: 嗯，
1: 那比如说有些板可能说看不见的地方，它边都没缝，拿就给你安上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夹到中间商的话，客户可能不知道，但中间商知道，中间商是不允许你的，因为我花这钱了，你就得都给我缝上。
0: 哦。
1: 它理论来讲会有一个监督作用的，
0: 所以说我们感觉我们直接找这个工厂，其实是少了一道监督员啊，
1: 少了一道监督员呢。
0: 嗯，
1: 对于负责任的中间商来讲的话，就是少了一道监督员。
0: 哦，
1: 就很简单，我们经历的太多，因为我们一直做弊端嘛。
0: 嗯，
1: 有些时候不是说客户这块板有划痕接受不了，
0: 嗯，
1: 是中间商我花这钱了，你就必须给我出的这个产品就得没有划痕。
0: 嗯。因为和您接触了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我对您的人品特别的认可，所以我的就是咱自己的想法就是，哎，将来如果我做这个全屋定制的话，我得找这个刘喜德刘总，他给我做的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精细度也好，肯定特别过关，就特别放心。但是刘总说他不针对 C 端，就是他不卖给个体的客户，我就在想，那你为什么不呢？
1: 嗯，是这样的，我前端的客户啊，一个是他有一定的量，
0: 嗯，
1: 二一个是我希望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我这个人是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做工厂生产型企业，
1: 嗯，
0: 这个老板不较真儿，
1: 嗯，
0: 他家的东西啊你慎重考虑，
1: 嗯
0: 啊，老板都不较真儿，我跟你讲，那他手下的员工各方面那肯定还要放松一个档次，
1: 对，
0: 那这个到出这个产品的时候，那个质量啊、把控啊、
1: 嗯、
0: 专业度啊，就没有什么没法评论，怎么评论？
1: 嗯，
0: 就很松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人品产品的质量就是人品即产品，你有什么样的人品，你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去选购产品的时候，为什么现在整个自媒体很流行，然后达人带货很厉害，就是他通过他做的视频号也好等等，他通过这个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0: 你
1: 相信他的人品就相信他带的货。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我们自己冒冒去商场去找的话，我们是不认识老板的，我们通过几次接触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老板人品好不好啊。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到店面去选呀？
0: 嗯，首先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说其实正常来讲，你要是在现在各个媒体平台搜也能搜到一些工厂，虽然说我们不对 C 端，
1: 嗯，
0: 但是像我正常抖音号也有过来咨询的，
1: 嗯，
0: 那我会告诉他哪个店面是我们的服务商，
1: 哦、
0: 啊、就是这个中间商的钱我不希望他省去，为什么？我说实话，我在生产这块专业，我在设计这块跟不上我的这个门店这个服务商他们的水平、
1: 嗯、哦
0: 啊，一定是这样，尤其我家的一些客户、嗯、他们都特别专业，在这个行业都干了好多好多年，
1: 嗯，就你也会对你匹配的这个
0: 对
1: 服务商有要求，有人品的要求、
0: 嗯、
1: 有经验的要求等等的要求。
0: 是啊，这就是刚才前期你看咱俩交流那个话题，就是说我说我们出去开发市场也是要找精准的客户，
1: 嗯，
0: 我们也不是所有的冒蒙都去，首先先针对市场，
1: 嗯
0: 啊，这个市场的这个卖什么样价位产品的市场、嗯、我们去这样的客户多不多，
1: 嗯，
0: 我也希望我们前端的这个门店呢，他们的专业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去不定期的培训嘛，培训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好在哪呀？
1: 嗯
0: 啊，这个参数对比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客户你说如果说花高价钱了，人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成正比的。
1: 好，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上哈，因为时间是13:58了，就是挑点干货来讲呢，就是。哪些地方的这个价格是不能够去跟经销商去讲的，会动我们的产品质量
0: 啊？是这样，板材选完选五金，钱好的话选进口品牌没毛病，
1: 嗯，
0: 国产的几大品牌像什么东泰了，
1: 嗯，
0: 汉高了，
1: 嗯
0: 啊，这类的都没问题，用的肯定质量也杠杠的，
1: 嗯，
0: 你就是总体价格恒定完以后，横向对比完以后，总价你讲价的幅度，我觉得大概5%-8%是一个合理的空间。
1: 哦，
0: 你讲的太狠，这个就肯定有变化。
1: 就是讲到多少就质量就变了。
0: 对，就是、
1: 您感觉？
0: 你想啊，正常现在的毛利一般前端的店面大概你在多少？也就是20%几。
1: 嗯。
0: 好，你讲到5%-8%，还有10%几的利润，人是可以干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再讲的狠，你讲20%，那你说他能不挣钱吗？那他肯定得想想办法。
1: 哎，这也是一个技巧哈，
0: 这
1: 我们讲价
0: 技巧。我出去讲价都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不会超过10%，
0: 这基本上不会，
1: 嗯，
0: 也有空间。
1: 嗯，对。好，今天学到很多哈，这个刘总脑袋里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很多，我们一期节目也学不完，慢慢有机会再请刘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慢慢介绍啊。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西段，从新海国宝进入的滨海路一直是双向排队到了傅家庄公园，甚至是小傅家庄的这个匝道的位置，双向超级饱和，缓慢通行。会展中心附近不仅是因为这个车展的原因啊，还有很多这个外地游客到新海广场游玩的。目前整个新海广场在世博广场一侧整体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会展路上星河二路、中山路、星海二街的西行方向、星宇街上游艇码头附近、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中山路大一二学院门前的东行方向、香炉桥上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压力非常大。此外，联合路永平街交汇处联合路南行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缓行。中华西路、山东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目前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捂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下午的时候2点到3点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对，今天呢是周六的时间，不过作为我们哈每天都下午2点到3点服务于车友朋友来说，好像没有感觉到周六的这个变化，
1: 是吧？是吗？但是我觉得周六我们的听众呢，应该跟周一到周五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0: 是的，哎，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出行的时间的节奏啊，是吧？还有目的地，是吧？都发生了变化啊。车友朋友是在变化的。我们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厉害吧？
1: 你说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了啊，但是毕竟还是在伏天里面啊。
0: 对对，
1: 大家这个开车在车里边，我发现这空调还是一定得打开的。
0: 对，今年呢就感觉挺值了。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哈，就是有些车友啊哈，这个车好像都停了，就是他从来夏天不开的，都停了说100多天了。那你想三个月了啊？哎，这也赶着修夏天修空调呢。
1: 停了100多天了，就因为天热呗。
0: 对，家里车多呀，他这个夏天就不开这个车，因为他知道空调不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也是开始修空调了。
1: 嗯，
0: 就说明修空调的产业发展啊如火如荼啊。
1: 有的时候你强调什么吧？或者哪个维修的项目有了一点这个优惠啊，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消费指引作用的。
0: 对对对，其实刚才也说了，咱们以不变应万变，主要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啊服务的我们的专家啊，我们的不同的业态啊不同的车型，还有呢不同的维修项目，我们这个阵容啊非常庞大。所以只要是我们每个

0: 专家来到节目当中，都能够服务于我们特定的啊，周一到周日可能会不太一样了，
1: 对，
0: 特定的车友啊。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作为有车一族啊，就是后市场呢，买了车之后啊，买了车之后你修车养车，这都被称为后市场。但说到车生活呢，就除了养车修车，另外就是车里边的。有的人这车那个内饰弄的哈，哎妈，你一进去我就真的觉得我愿意坐他的车，
0: 是，
1: 或者一进去闻到那个那种稍微淡淡的一种香味儿啊，若隐若现啊，若有若无，这样的车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其实你说的这是另外一个产业，就是这个车内的香薰香氛产业，这是咱们现在哈。就是很厉害啊！过去的是我就是卖瓶香水嘛，你给我讲这么多干什么？但是现在都不是了，现在可能就是某一单项就代表着一个不同的产业，
1: 哎，
0: 而且全球遥遥领先，这个有可能啊。
1: 另外不光是这个，你说这方面的产业啊，我觉得有的车类就是那个车主啊，把自己车就是里边拾到的哈，就你进去觉得是他另外的一个空间嘛，
0: 对对对，
1: 哎，
0: 那当然是车主的面子
1: 啊，
0: 是吧？
1: 有的人呢，一到他的车，你就觉得那就是一车里边啊，不是觉得是另外一个。空间，
0: 对，就车内的这个空气治理啊，香氛啊，这不仅仅是面子，还有里子，还有自身的安全健康。
1: 对，
0: 就是你坐在车里，你刚才说了愿意待一会儿，那车主是愿意开一会儿，或者开的时候呢，心情很舒畅，仿佛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对啊。
1: 另外，你说我到了目的地，其实很多人喜欢在车里边再打个电话，
0: 对，
1: 是吧？待一小会儿，或者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你稍微犯困的时候，车里面这空间，你是不是也想作为你稍微午休的一个地方呀？
0: 对对对啊，完了也有汽车制造厂商说，哎，在我们这个车里啊，这个中午待一会儿，完了这家伙这个这就不说了哈，就是为就，但是他这个感觉好像是对的，你要落实到纸面上，有没有证据？有没有检查报告？要不然的话，算你过度宣传啊。那当然，咱们现在买新车的这个车友朋友，为了新车，哎，功能，咱们私下里那就。讲得很丰富多彩了啊，就你感觉你这现在已经不是个车了，是不是啊？就是成为了你的这个宇宙的感觉
1: 啊，就是生活的另一极，
0: 另一空间，
1: 对吧？
0: 好，
1: 所以今儿其实咱的嘉宾呢跟车生活也有关系啊，
0: 对，
1: 是来自于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啊，苏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大家出行平安，安全第一。我是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做奥迪专修行业10年以上了，很幸运哈，再一次做客100.8交通频道，和大家共同交流用车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共同研讨。
0: 对，我就说了，你这每次做节目哈，都是提前写好的文案吗？是吧？
2: 那
0: 你跟我们要求是一样，我们都有文案的啊。
2: 被主持人看出来了哈。
0: 啊，但是刚才就说了，哎，苏经理来呢，那真是要里子有里子啊，要面子有面子。什么空气治理啊，包括就是哪怕你车做一个整备，车内饰整备啊，那你要说二手车，现在我们二手车商都有售后，对吧？你买完之后，你车内饰空间你需要好上加好，那咱们都可以面子里子，是不是啊？
2: 是的，
0: 牌子。
2: 对
0: 啊，四个圈嘛，是不是都有了嘛？
2: 是的
0: 啊，
2: 因为现在做这个内饰清洗啊，都是以健康为目标，健康出行嘛。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这个产品哈、啊，都是保证室内这个健康。所以说我们要求这个产品的质量哈、啊，肯定是说没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污染源。都是说经过国家这个3方鉴定的。所以说它能达到哈、啊，真正的把你这个车内净化。达到一个安全的出行。
0: 对，就是精准到你什么呢？精准到你驾驶员或者副驾驶，你头上这片空间。
2: 是的，
0: 就是因为如果有，比如说含有甲醛的气体啊，在你这周围环绕，它就在你的头上给你及时捕捉。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啊，这什么意思呀？
0: 你这个东西安装的位置就在你的就是遮阳板那个位置，是不
2: 是？
0: 是，
2: 悬在遮阳板上。
0: 啊，
2: 因为有一个滤镜宝这个产品嘛，它是通过氧化铝，
0: 对，
2: 不断的分解这个车内这个甲醛呢，还有异味儿，始终达到你这个空气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程度。因为悬在我们那个驾驶员的头顶，因为驾驶员用车是最多的，所以说他对这个空气的敏感度啊，也是识别最敏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作为驾驶员开车都感觉不到异味的话。那么其他的人也就感觉不到了
1: 啊、你这个时候想起一词儿叫独驾，就是单独驾驶，
0: 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吧，是不是一说这词儿？
0: 对
1: 对，单独驾驶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整个
0: 2015年的，我们讲这个

0: 高龄吧，是吧？
1: 嗯，
0: 这时间比较长了，2015年，不论你是二手车还是自己留用的这个车，那他在保养上，或者说保护喷油嘴上，最简单的就是我上线检车，
1: 嗯，
0: 对吧？我上线检车，我要尾气合格啊，
1: 嗯，
0: 那这个作用就明显了，对吧？
1: 对，
0: 哎。不能是简简单单说这省点油的事儿啊。好嘞，那稍后的时间里呢，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的交流。我们今天跟苏经理交流哈，因为他是生活馆，所以装修啊就是带有那种装修的档次啊，还有服务啊，门店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非常好了啊。就是包括你洗车是吧，车内饰。我们有的时候车主朋友比较担心这个轮胎。说轮胎这个老化啊，现在轮胎质量不好，那有的时候哎，像生活馆洗车，就是轮胎都做单独的养护，是一种什么材料？是一种增黑发亮剂啊，还是什么东西那种？
1: 有一种就是轮胎蜡，
0: 轮胎蜡
1: 中性的、
0: 哦，
1: 对，打在轮胎的表面，
0: 对，
1: 能防止轮胎的一个老化，
0: 是
1: 哈，而且打完之后轮胎还比较光亮。
0: 光亮啊，
1: 对，
0: 而且保持时间很好啊，
1: 对，
0: 就是不像有些那个轮胎就是发白以后它就是老化。
1: 是的，
0: 你这样的话用轮胎蜡呀，
1: 嗯，那个
0: 液体蜡喷上，
1: 对，那个都是我们洗车的一个步骤
0: 哈，
1: 对
0: 啊，
1: 我们洗车一共有15项步骤，
0: 对，
1: 其中轮胎蜡就是最后的一个步骤，
0: 对对。好嘞，看来就是说8块钱自助洗车和那个50块钱这洗车那感觉绝对不一样，是吧？那8块钱累得腰酸背疼的，完了最后什么啥感觉没有。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就50块钱洗完之后觉得太值了那种，嗯，
1: 我觉得差别是很大的，确实很大。
0: 体验很重要啊，
1: 是。
0: 以后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就要把福利，你比如听广播，听广播，然后呢，
2: 听广播8块钱洗车，
0: 选服务是吧？我们选好的服务对吧？然后呢，得福利是吧？这几大项。我昨天有人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当时没太记住，
1: 嗯，
0: 我把这几个能落实了，咱们这节目不嗷嗷好。
2: 对呀，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嗯，前一阵子我就特别热衷于就加油，比方说加200几十块钱油啊，可以免费洗车，就直接过一遍哈，
0: 对，
2: 从 A 口就出去到这个 B 口了，这车就洗完了，嗯。那个也就是
0: 免费洗车，对吧？
2: 1分钟都不到，
0: 对
2: 对
0: 对对。
2: 那你像50多块钱洗车得洗多长时间呀？
1: 我们洗一台车的话，看你这个车是大车小车，
0: 对，
1: 还是商务？像小车的话，就像 A 四啊，
0: 嗯
1: ，A 六啊，我们属于小车，洗一台车的话得将近40分钟吧。洗个商务的话，对对，将近50分钟。
0: 对对，关键你那个结果是很，然后
2: 结果是、这个、
0: 结果那个就是
2: 扎心的，
0: 对，那个加油站那个免费洗车的完了取消了，停了。
2: 都停了吧？
0: 哎，他人家不干了，人家说你都是免费的，
2: 哦、
0: 我实在靠不起啊！完了，车也卖了，你看这家伙啊！你要是早在那苏经理洗车呢，好像就更好一点，
2: 嗯，
0: 对不对？
1: 对，在我那儿洗完车之后，就像换个新车，都不舍得卖了。
0: 对对
2: 你看，这个听众就问了，说50多洗车、
0: 啊、
2: 是不是车底下的垃圾也给吸？
0: 嗯、对对、
2: 哦，
1: 吸尘，我们。就是把这个车洗车之前，先把脚垫拿下来，
0: 对，
1: 然后底下那个灰尘都会吸一下，
0: 对，
1: 然后里边那个都会用那个龙卷风给打一下，
0: 嗯，
1: 然后还再使抹布抹一下，
0: 嗯，就你这问题问的车底下，
2: 他一说车底下，我想的就是车底盘儿，
0: 你是车里边的还是
2: 车底下的？
0: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那个机关盖子里边有没有处理？
1: 机舱我们
0: 不处理是吧？
1: 处理、嗯，
0: 那个单独有项目吗？
1: 单独有项目。
0: 单独价钱，然后呢，把机舱里边清理的干干净净。
1: 对，清理完了之后，在机舱上面镀个膜。
0: 镀个膜、
2: 哦、
1: 对, 对、
0: 哎。你要是拿风吹，那是另外免费的嘛？
1: 免费的。
0: 啊、
2: 那你说机舱里边有必要就是每次洗车的时候都清理吗、啊？有这个必要性吗？
1: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因为在我们家现在洗车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停车嘛，在地下停车场停了。比较多，还有很多是在地上停着，有很多树叶子都进在你的机舱里边去了。如果你不定期清洗的话，它可能都裹在被你的空气格还有空调滤水都吸进去了。
2: 嗯，
0: 哎，这个哈，当然咱们现在还在这个磨服了嘛，磨服也是实际上比较热的哈。但是真正秋天来的时候，那个机舱里的树叶子，这个要小心啊，好吧？
2: 好嘞。大家有问题啊，不论是维修啊、养护方面的事情，都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

0: 京哈路沿线西段总体的双向红色饱和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从金沙滩公园一直到富家庄公园路的双向是超级饱和。另外大流量的是香炉在桥上北行，从广电区往疏港路方向，长江路东关街东行方向，包括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以及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方向，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北京时间呢是4:32，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时间，我们今天呢下午服务的主题呢就是买奥迪、开奥迪、换奥迪、玩奥迪，是吧？修奥迪、养奥迪，
4: 对的，
3: 四个圈啊。我们有那个周日的，有奔驰的，是不是啊？还有这宝马，还有特斯拉的，就是不同专用的这个车型啊。哦，飞鱼啊，他说不是车底下，这就是脚垫底下。你飞鱼啊，你这个小心了啊！等你要到速净里那儿洗完之后，这个洗车虽然比较便宜，但是你换了个脚垫，这个脚垫比较贵。这个车有朋友说，哦，原来这脚垫这么不好啊，我再换一个吧。有那种情况啊，我们做服务的，这就是最高境界了，对吧？他说脚垫里有一些东西，哎，给不给清理？那。没问题啊，脚垫下边是吧？
4: 清理清理清理，
3: 哎，
4: 这肯定都是清理的。
3: 对，
4: 但是就像那个山老师说的一样哈，到我们那儿有可能你会换个脚垫，
3: 对，
4: 因为脚垫不是踩坏的，就是洗坏的，
3: 是吗？
4: 对呀、
3: 啊，不是还有那个脚垫？哎呀，你别看小瞧了脚垫，有些车型它不，现在好多了哈，过去那个是不匹配的，就是它那个脚垫哈，它呲呲它往前跑了。
4: 是
3: 对吧？跑前这卡在那个叫什么油门下边了，很吓人的那种哈。
4: 有刹车踏板底下。
3: 对对，刹车踏板底下。
4: 因为现在这个脚垫为了防止它卡那个窜，
3: 对，
4: 卡在油门踏板底下，所以说它会有两个固定环，固定在你这个车上，
3: 对，
4: 所以它就不动了。那不动的话哈，就是说我们每次的时候都得把那卡扣给抠下来，然后把这个脚垫拿下来进行清洗嘛，
3: 对，
4: 所以说反复踩，反复踩。这个脚垫这个那扣就容易损坏，一损坏的话它就固定不住了，
3: 对，
4: 所以说就像主人说的
2: 话需要换了哈，
4: 那就需要换脚垫了，
3: 对，这个其实脚垫也有很厉害的啊，没有甲醛，因为它是本来也是胶质的材料嘛哈，完了呢在国内也有花了2000多万好像做线上的，他专门做线上那个也是车生活的那种脚垫，就是专门做线上培训，工厂在杭州那边，
4: 我们也做一些脚垫，做的是3W 的，然后都是定制，
3: 对，
4: 你告诉我你的车型，然后我们定制一个脚垫，然后装完之后啊就非常非常这个严丝合缝吧，
3: 对，就飞鱼刚才那个我们就理解了，就是说有些地方脚垫得单独扣下来，没那个功夫给你整啊，也不单独给你扣下来，给你擦吧擦吧，吸尘器光光吸吸，可能底下没洗干净，
4: 对，
3: 没弄干净，
4: 是我们要求这个脚垫只要能拿下来的话都是拿下来

0: 清洗。
1: 对，
0: 然后如果是有的一些是包围式的酒垫，那确实拿不下来的话，那只能是在上面清洗。
1: 对。
2: 好，我们看这个听众的问题，他的车是2018年的奥迪 A4L， 开了6万公里啊，这公里数也不高哈。他说下大雨之后呢 ，A 柱的内饰板有水印儿，脚垫下面潮乎乎的，去检查天窗排水管了，通了，但是还是漏，这问题咋解决呢？
0: 我建议把那个天窗那个两个排水管给它换两个新管，因为换这个新管都是改进型的了，就会避免这个问题。如果要是说再漏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填充框架变形了。
2: 哦，通了还漏，就是这种密封性出了问题呗。
0: 对。
1: 你这个就是很准确呀、啊，就是排水管确实是这样。我们有通了之后，它还漏。然后呢，前面那个关键那个接头，上次也说过，它已经是老化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因为就是第一批嘛，它做就原车那一批，有可能它的接头。和那管固定那个位置哈，它容易老化漏，然后再换那个管都属于改进型的了，它接头和管就做成一体的了。换完之后啊，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如果你换完之后还漏的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固定的位置，然后还有这个天窗这个排水孔都疏通到位了的话，如果还漏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天窗本身密封的问题了。
1: 好嘞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周六特别邀请的车生活的苏经理帮大家来进行奥迪车的这个专业维修，这专业维修的是稳准狠，更简单更直接。当然了，奥迪呢这保养呢在几个就是 BBA 的车里边有一点，它这个机油存量，我们讲油底壳存一升嘛哈，但有些车呢它存好几升，然后奥迪就存一升多，是不是啊？
0: 是
1: 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保养一次的价格就便宜了。
0: 是主持人刚才说的是奥迪少了一升机油它会报警，那有的车型可能少两升它也不会报警。
1: 就是设定的有关系，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是奥迪设定的比较敏感一些，
1: 就是经济实惠
0: 一些。
2: 那你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车主的车，这个比方说解决了接口跟那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
1: 排水管
0: 、
2: 这个换完之后呢，那它这个 A 柱内饰板已经有水印了，那这水印这个问题建议怎么解决啊？
0: 水印的话做室内的清洁，像那个饰板上可以用那个泡沫清洗剂进行清洗。
2: 哦，这个是可以清洗掉的。
0: 可以清洗掉的。
1: 那就你解决了源头的事儿，接下来就是把它晒一晒嘛，是吧？
0: 对
1: 啊，
0: 晒完之后内饰再除个味儿，做个杀菌，
1: 对，
0: 就没问题了。
1: 对，哎呦，这个我们很多就是防止车内的产生的霉味儿。比如说空调蒸发箱的霉菌味儿啊，
0: 对，
1: 就是有一种潮乎乎的那种感觉啊，
0: 是。

0: 产下来，
1: 得有一得上千了是吗？
0: 对，
1: 嗯，
0: 一是费用的问题，第二一点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哈，你给它拆下来之后再去装的话，
2: 嗯，
0: 有很多的客户就感觉为啥说不让去拆呢？
1: 没有那么严丝合缝呗，
0: 是
1: 不是？
0: 对，是
1: 是，
0: 嗯。
2: 但还有一种哈、啊，车友朋友因为都比较便宜嘛，啊，他这车他一看就找，他还找到了专业服务的点，就是服地、
0: 嗯、
2: 就是维修厂嘛，啊，
0: 嗯，
2: 这维修厂特别好，他也特别信任，他也考察了，然后呢，他就换车没有压力了，他因为都便宜了嘛，
0: 是的，
2: 他可能要换别的牌子了，
1: 啊，
2: 对啊，他比如说奥迪四个圈，他一看。反正你这什么都能修，他要换别的，或者是换一个新的级别，比如说他 A 四换到 A 六了，或者是看到换到 Q 五了
1: 啊。你说的换置还是这个品牌呗？
2: 当然，不是都有可能了、
1: 嗯，
2: 因为他觉得这服务也很专业。他而且就我刚才说了，他那个 A 六和那个 Q 五，他换的他也便宜，
0: 是的，
2: 二手车也便宜，对吧？
0: 对。
2: 那他这个时候、嗯、他是因为服务促进了他的消费，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不对？关键苏经理最近是光干活没挣到钱呢。
1: 这样苏经理说我先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这么个想法。
2: 啊
0: 你说这个想法啊就是非常正确、因为之前的话
1: 你也想过要换别的。
0: 嗯我没想到换别的，因为我之前的话在4S店的时候
2: 对
0: 厂家也就提出过来说这个通过服务来反推销售。
1: 嗯
0: 因为我服务好了你买车也就放心了。
2: 对
0: 然后能促进我新车的一个销售。
2: 对
0: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服务好了你再去买一台车的话还是奥迪或者是把我们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
2: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个良性的循环
2: 对、嗯、另外现在就是说刚才讲了就是价格也维修价格也透明了啊也便宜了维修就包括配件是不是啊
0: 对
2: 另外你说你诊断不出来说这个车修不出来完了有疑难杂症你可能吗现在苏经理遇到疑难杂症说你修不出来的吗你打电话同行交流实际上故障诊断这能不能手拿把掐吧那种
0: 这个没问题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故障哈、
2: 嗯、
0: 我们没有遇到过就打比方来说我们遇到过哈但是基本上90%以上的故障我们都遇到过那可能就是有一个两个没遇到过的话我们又有这些专修
2: 对、
0: 相关的这个技术交流群
2: 对
0: 技术经理也都在这里边我们也会去探讨
2: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时常的话是收集一些相关的案例
2: 对
0: 基本上我觉得奥迪没有修不好的就有可能就是说修到什么程度呢、
2: 嗯、
0: 就是说我们投入的是多是少
2: 对
0: 然后客户值不值当你说这个奥迪打比方来说这个发动机就一直烧机那个这个烧机油就是修不好那怎么能修不好呢最终的话呢、
2: 嗯、
0: 不行咱换个发动机这个可能就是说比较极端一些吧
2: 就是
0: 最终的话它也能
2: 换再生的发动机换新的总成的发动机和再生的发动机还有拆解维修这几套方案四五套
0: 对
2: 都可以
0: 对
2: 吧
0: 对都可以
2: 哎
1: 嗯
2: 是这样
1: 这个实在不行这人就考虑把这车卖了、
2: 嗯、
1: 是不是
0: 我之前还真遇着一台车哈因为它这个是老款的 C6 的话是2005年的
2: 嗯
0: 他这个
2: 二十年
0: 了，
2: 嗯，
0: 这个发动机这个限速坏了，
2: 嗯，
0: 就是没有件儿，
2: 嗯，对，
0: 就是定不着了，
2: 对。
0: 要是如果是说把这个限速去换呢，他也没法去换，没有件儿就没法去换，
2: 嗯。
0: 那实在不行的话，那想个办法呗。你看市场二手车这么多，
2: 嗯，
0: 有没有同年款的车？
2: 对，
0: 跟他价格是一样的，他这限速没问题，那收一台车。把这限速换给他，
2: 嗯，
0: 如果他能接受的话，那也可以。
2: 对，
1: 哦，那
2: 拆车件，
1: 你说他这个。作为这个我们说残值哈，
2: 嗯，
1: 就说的不太好听、
2: 嗯，
1: 很多人不喜欢听残值这两个字。
2: 嗯，
1: 零五年的车哈、啊，
0: 嗯，
1: 那现在值多少钱了？
0: 我觉得不到10000块钱，
1: 对吧？
0: 嗯、
1: 那他换一个限速件呢？
0: 那限速件现在，那从厂家来说都不提供了。
1: 嗯，
0: 那换一个件的话，估计也得10000多。
1: 那怎么选呢？
2: 你这个残值是指的是车，但是你还别忘了哈、
1: 嗯，
2: 就是这个车要拆开来卖，要远远叫零整比。
0: 对
2: 啊。要远远超于整车，
0: 还有一种就是情感在里边、
2: 啊、
0: 就情怀嘛。
2: 对，
0: 因为这个车可能就是对、
1: 嗯、
0: 客户对他来说呢，就非常认可，
1: 陪伴我们成长
0: 20年了对。
2: 对，就是我们车的零整比基本上都在1:10以上，基本上嘛，是吧？
0: 不止，
2: 对呀、啊，
0: 不止
2: 哦，奔驰1:17，奥迪也得在1:13-15，是不是、啊？
0: 差不多，嗯、
2: 差不多哈、
0: 嗯，
2: 不想上架。所以你看拆开来卖是整车的10倍以上就拆出来卖件的钱啊所以现在有个行业那挺厉害的就
0: 是
2: 在制造

0: 再生能源是吧？
1: 国家之前也说过哈，
0: 嗯、
1: 就是一台车拆下来的零件，
0: 嗯，
1: 能这个价格能买三台车，就属于正常的，就一比三百吧，属于正常
0: 的。这是汽车后市场的一个产业化发展的情况、
1: 嗯、
0: 啊，
1: 对，
0: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吧。他说我这车是15年的奥迪 Q5， 开了大约10万公里左右吧。现在过减速带或者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底盘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就感觉像我这车要散架了一样。但我走平路啊、顺畅的路就是没有问题。
1: 15年的车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然后我不知道它的行驶的公里数是多少。
2: 10万公里。
1: 10万公里哈。其实我们以前也是建议哈，超过10年或者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这个底盘哈、啊，我们就需要进行整备了。
0: 嗯，
2: 那就全换了。
1: 嗯，以前那个是要求是全换了，哦、现在也不用全换。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件儿上提供这个小的那个整备的备件了。就打比方来说，我们那个响的话，有可能是支臂。
2: 嗯，
1: 那个支臂的话，那么我们不用把整个支臂都换了。那支臂它响是响在那个支臂上面那个胶套子，我们可以通过整备的备件把那个胶套子换了就可以了。
0: 嗯。哎，这个事儿哈，我们做节目有的时候遇到的都是说这嘎吱嘎吱响，那有可能你是扛都扛不住了啊。就是我们讲你是底线了，车辆使用的底线，它万一它已经响了或者漏油了啊。
2: 哎，你说这个咯吱咯吱响的声音、嗯、是不是就感觉就在你的驾驶座的下边就能听到这个声音？
1: 对， 对，一般都是底盘传过来
2: 是吧、
1: 嗯、
2: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我这个车的这个下边
0: 嗯，
2: 就是这个座椅老化了、
0: 嗯、
2: 其实不是座椅老化了、
1: 哎、不是不是、
0: 嗯
1: 也有座椅轨道响的，
0: 嗯，
1: 但是座椅轨道响的话，
2: 不是这个声儿、
1: 不是这个声
0: 儿，
1: 其实做一个奥迪这个整备的话，底盘整备的话，你现在这个超过十年以上的车的话，十万公里的话，我建议你只要想用车的话，继续使用的话，还是有必要做一下的话，
0: 对，
1: 因为它响的话，它也不安全，嗯。
2: 你说它这个整备的话，就像这个车15年的奥迪 Q5， 得几千块钱能下得来啊？
1: 也就2000块钱左右，
2: 两千左右，那能维持多久呢？
1: 基本上
2: 再有个十公里、十万公里，
1: 那没问题。
2: 嗯、哦，
0: 那肯定嘛，他要保证这个品牌质量啊，配件质。其实我刚才说的，我们是遇到了嘎吱嘎吱响。还有一种就是苏经理说的，我们车友朋友，你的车，比如说开到十年了，
1: 嗯，
0: 完了你还想继续留着，因为它也不值钱了，就是六七万块钱啊。
1: 对，
0: 好了，那你花一点，比如说把这个底盘的件儿重新换新之后，那你的舒适度、驾驶的感受，那跟新车的感觉。
1: 基本上差不多
0: 了，差不多了，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这样的消费，那就厉害了。
1: 这
0: 要靠，还是回到我们的专业嘛，对吧？
1: 是
0: 啊，
1: 嗯，其实怎么来说呢？在网上不也在评价嘛，说这个车十年了，十五万多公里了，
0: 嗯、
1: 哈，没必要花这么多钱了。
0: 嗯，
1: 可能过一段时间我这车我就卖了哈，
0: 嗯、
1: 我就不开了哈。
0: 嗯，
1: 其实你想哈，你找一个精修的地方把这车修好之后，
0: 嗯、
1: 那变相不也是在自己省钱吗？
0: 对。
1: 那你说这台车你可能卖个四万块钱，那你再买台车，你还能再买一台四万块钱的车吗？
0: 不是，我这车原来40万呢。
1: 对呀、啊，那你花的钱只能是投入更多了。
0: 对你想想，你现在就是咱们现在都要省省过日子啊。
1: 是的，嗯、
0: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不对啊？
1: 对
0: 啊，就熬过这三年，大家都能好。
1: 是。我也理解这个客户这个心里边这个想法。
0: 嗯，
1: 其实我也做一个客户的话，我也是这么想。
0: 对，
1: 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哈，这个车一旦它出现问题了，那我不去修，我带着问题去开车的话，
0: 嗯、
1: 一是不安全，
0: 嗯，
1: 第二也影响你的个驾驶的感受。
0: 对，
1: 然后呢，我过一段时间这车我不要了，我把这台车呢转嫁给别人。你去想一想，你这车你有问题，你转嫁给别人，那别人的话。
0: 嗯，
1: 那现在买台车的话，都有什么这个 S 级查博士，
0: 嗯，
1: 进行车辆的一个检测。那你车这个带着问题去卖给下一任车主的话，那下一任车主的话，他也会提出这个异议，他也会从你这个二手车的价格上来给找评。所以，与其不如的话，我们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那么这台车的话没有问题的话，你再去出售的话，哈，它也能好销售一些。
0: 对。这是我们就是说到养车用车因为时代不同了嘛，咱们现在就是车辆也比较多，可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多啊。哎，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安是吧，这个呆米是不是、
2: 嗯、
0: 他是发了个图片啊，东快路，
2: 东快路最内侧车道啊，
0: 哎，
2: 有两个人骑着小电动车在，
0: 对，
2: 哎呦，这是往哪个方向，出市区还是
0: 头盔
2: 市区，
0: 出市区方向、
2: 哦哦、
0: 头盔都没有，嗯，
2: 这太危险了，
0: 没戴头盔哈，
2: 对呀、
0: 啊，两个小青年儿，
2: 嗯，
0: 在东快路，东快路应该
2: 不允许，

0: 不允许这种小电动车上路的哈，
1: 肯定是不允许的呀。
0: 嗯，前面警察在前面等着呢，
1: 关键自身这个安全哈、
0: 啊、
1: 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了。
0: 这大家注意，千万不要拿这自己的这个生命开玩笑哈。还有，我们现在要进入到雨季了，最近的这个刹车检查格外重要。就比如说我到崔总这儿，这个苏总这儿哈，这个洗车啥的，这有些刹车系统、刹车盘片磨损，这个要更注意一点，帮着检查一下，是不是？
2: 这个没有问题。
0: 嗯，就我们说了，一是防止上面漏水，第二防止下边漏水，是吧？
2: 是的，
0: 水管的这些东西。
2: 对，
0: 这个重点要看一看刹车系统啊。
2: 对，
0: 雨季来临，对刹车，要求比较高。还有，哎，雨刷片，那就是必备检查嘛。
2: 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车主这个车哈，这个雨刷片它刮不干净。
0: 嗯
2: 嗯，一是这个雨刷片不行的，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露天停车，有很多那个树上那个树油，
0: 嗯，
2: 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个污染物哈，会在玻璃上形成一种脏的这个油膜，所以说影响我们那个行驶的一个视线。就是说我们喷雨刷器水的或者是洗车的时候，明显都洗不干净。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哈，就是说如果咱车出现这个风挡上有油膜的话，最好是做下那个除油膜。
0: 对，
2: 除完油膜之后再给它镀一层膜。
0: 对，
2: 这样的话就是风挡上的话就存不住水。
0: 嗯，
2: 所以说一刮的话就非常干净。
0: 嗯，你知道那天有人跟我说你们那能不能卖点这个玻璃油膜处理剂啊？
2: 对，
0: 完了底下人马上就说，哎呀，那个不好用。我寻思说话你用过没有？什么叫不好用？你我都是等要下雨的时候，我就呲在那个挡风玻璃
1: 就好用了。
0: 等它的雨一冲着它的时候，怎么不好用？
1: 特别干净啊！
0: 啊，
2: 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用，但是吧，我们做完一次油膜的话，它不会坚持时间太长。
0: 嗯，
2: 有可能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做一次油膜的话，都理解为这个一年没都没问题的话，
1: 不应该有问题。
2: 那就是
0: 对
2: 对对，
0: 那就是经常有油膜的，有经常处理。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说，你只要发现油膜的话，你就要有点去处理，不然的话哈，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主持人遇没遇到这种情况哈，
0: 嗯，
2: 那雨刮器刮完之后，那玻璃就是刮不干净，
0: 嗯，对，
2: 越刮越脏，
0: 对，
2: 嗯，所以说那就是有很多，那就基本上是油膜很重了，
0: 嗯、
2: 就需要把这油膜除掉啊，再镀个膜就好了、
0: 哎。有一种啊，就是那个玻璃上镀个膜，然后呢，它你比如说侧挡风玻璃嘛，啊，不是侧的，就后视镜，然后呢。镀上之后，雨滴不在上面存留，保证我们视线侧面玻璃。这个有没有好东西？
2: 这个我们伊柯达做那个除油膜的话，就能做到这一点、
0: 嗯。
2: 我们之前也做过实验哈，就是做了一半
0: 嗯，
2: 做了一半之后哈，一半做完之后，一半没有做，一半的话那个水哈，就是真的是不存水，水就直接就流下去了。
1: 嗯、
2: 另一半的话哈，你看似下面有水的话，你拿手一摸哈，那水都已经。
0: 嗯，
2: 它停了、
1: 嗯，关键影响视线，影响安全。
2: 对对对对，然后每次做完哈，这个车主都说：“哎呦，我这次洗完车的玻璃是真亮。”
0: 对、
1: 嗯，好嘞，特别的谢谢，我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啊。
0: 嗯、
1: 那下一档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这回呢，咱们听了一个全曲啊，5分20秒，瓦格纳的鸿篇巨制歌剧《尼伯龙根指环》，其中女武神第三幕的开场，雷霆万钧的铜管乐轰鸣，战马奔腾，女武神呼啸飞翔，音乐充满了英雄的宿命感、力量感扑面而来。那其实呢，这首乐曲呢，通常是配合像一些史诗级的、悲壮的、宏大的、戏剧张力极强的这种背景。有一些那个广告呢，通常也会用它作为这个预告片啊，或者是电影的预告片，高端重工题材的这些配乐。甚至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达明啊，我为什么听完这个树叶说这前奏一出来，我怎么联想到了沈腾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刚刚看了沈腾主演的这部精彩的商业大片啊，欢迎来龙餐馆，所以你就

把这个因为那个反战题材的作品和刚才的这个瓦格纳的女武神的这个乐曲联想到一起，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整套尼布龙根的指环呢，耗费了瓦格纳20年的心血。这套剧作他专门说服了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2世出资，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小镇叫拜罗伊特修建了专属的剧院。这个剧院呢，是全世界这个只上演瓦格纳作品的歌剧院。你想想哈，它采用的是一个隐蔽式的下沉的乐池。1876年，这个全剧在世界首演就在这儿，是瓦格纳专属的声乐设计、声学设计。在每年夏季啊，叫拜罗伊特音乐节一票难求，就是他基本上每年在7、8月份的时候举办一个音乐节，专门演瓦格纳的这一套组曲《尼布龙根的指环》，需要数年的排队预约。你比如说，我想明年夏天去，现在你买这个票可能都买不到。目前呢，小镇还留存着瓦格纳的故居和墓地，所以跟着这些经典乐曲，我们除了了解歌音乐的这个背景创作之外啊，也可以到他的创作地，包括这些作者的家乡去打卡。接下来这个，达明给您推荐的这个乐曲，应该叫也算是歌曲吧。如果您曾经在7月3号观看了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就是在东港达沃斯晚宴的这个舞台举办的市民之夜的演出，整场演出的最后一首歌就是这一首。

威尔第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花女》的第一幕。这个歌曲呢，是由意大利的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谱曲的，创作于1853年，收录于三幕歌剧《茶花女》的第一幕。它是改编自小仲马的同名小说。实际上这个作品是1853年首演于威尼斯的一个剧院，后来呢，陆续的在其他剧院演出成功。那实际这个创作背景呢，是女主角叫威奥莱塔，在宴会中男主角阿尔弗雷多通过祝酒歌表达爱慕之情，然后女主角巧妙的回应，开展戏剧性的俩人对唱，其实是在说话。宾客合唱的气氛将这个歌曲推向了高潮，采取的是单二部曲式的。

这段经典的咏叹调叫《我将远离家乡》，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将我将去向远方，是卡塔拉尼的歌剧《瓦雷》的咏叹调。这是意大利作曲家卡塔拉尼在1892年的最后一部歌剧《瓦雷》中的经典咏叹。故事讲述的是少女瓦雷和爱人相爱，但是呢，遭到了父亲的阻挠，重重误会解开之后，却遭遇雪崩，爱人殒命，瓦雷最终跳崖殉身，这么一个悲凉的故事。曾经有一个非常优质的艺术影片啊，叫做《单身男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啊？就将这段咏叹调作为电影的背景。电影人物虽然身处另外的故事，但那是离别、绝望、心碎的痛苦，和歌剧的人物心境是完美重合的，歌声婉转，哀怨，充满了离别和宿命的悲伤。而这部《单身男子》电影啊，是在2009年12月份在美国上映的，它改编自1964年的美国的一部小说，就叫《单身男子》，讲述了1962年某大学的同志教授在他的爱人猝死之后，他当时我印象中这个电影我看完他是想轻生，在房间里想轻生，但是呢，由于种种契机，最后呢勇敢面对未来的故事，被人救赎的这么一个故事。电影呢是细腻唯美，尤其是配乐堪称经典啊，有机会呢大家可以找来这部影片，在网上是可以看到免费资源的《单身男子》。他这个电影原声配乐整张专辑都值得反复聆听，以这种清新婉转悠扬的配乐为主。所以你想想1892年当中的一个经典咏叹调用在了2009年上映的一部影片中，多么好的一种传承也好，或者是隔空交汇。那这个作品的气质就是凄美、哀婉、宿命的悲剧感。歌剧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奥地利的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这里有什么景色呢？雪山。当然了，雪崩的情节全部来源于此地。1892年世界首演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这是作者卡塔尼拉人生最后一部歌剧。打卡地当然是米兰的斯卡拉歌剧博物馆，作曲家出生地卢卡就是和这个普契尼是同乡，奥地利的蒂罗尔，故事的原型雪山山谷。这个蒂罗尔呢，我也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奥地利是个很小的国家，虽然有什么维也纳什么很出名，奥地利呢也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中，它周边挨着像也是好几个国家，还有那个邮票王国叫什么来着，就这个国家以邮票为主的那个国家叫什么，我都叫不上它的名字来，它挨着很小，所以这个蒂罗尔这个地方本身也不大。

本身就是在雪山山谷里面，四周群山环绕，有各种各样的湖泊，非常非常之漂亮。尤其是它的一些小镇啊，就是那种世界最美小镇的原型，基本上都是在奥地利这个国家。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比如说您去奥地利的时候，可以用这段乐曲啊，我将离开家乡作为这个 BGM。好，继续我们今天达明推荐的跟着古典的广告配乐去打卡。

0: 略带忧伤的一个作品，听起来会让人心情格外的宁静。这是著名的拉赫玛尼诺夫的恋声曲。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是俄国浪漫主义音乐最后一位大师。这首恋声曲呢，原本是为人声所作的，改编的这个大提琴的版本流传的是更广的，没有歌词，只有旋律在流淌。这是一声深情的、悲情的叹息，忧郁深邃，浓得化不开的俄式的忧伤。所以通常呢，会有一些高端的腕表或者一些文艺片宣传的时候用它来做背景音乐。这个作品是1912年的作品啊，而且呢，大量的抒情作品都是拉赫玛尼诺夫在伊万诺夫卡庄园，也就是俄罗斯的坦波夫州创作的，是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南部平原，旷野的风光塑造了他音乐辽阔忧郁的底色。在1917年之后呢，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流亡海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座庄园。有一个庄园博物馆就叫伊万诺夫卡庄园，保留了当年钢琴和手稿。莫斯科呢也有拉赫玛尼诺夫相关的纪念馆，甚至呢在美国纽约的亨尼曼庄园，作家晚年流亡的创作地，就是他最后呢晚年是跑到这儿来，这些地方都是打卡的地方。
1: 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桥桥上依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滨海路的西段，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傅家庄公园，甚至是通过八一路沿线秀业街去往傅家庄公园，就开始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此外呢，长江路东行进入到东宫街去往博威年方向，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进入的民主广场，都是此时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在晚上10点前后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8: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7: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8: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有没有一种舞会的这种华彩的乐章咔一停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跟着一些古典的广告曲打卡世界各地。如果这期节目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作为我们交通广播，说实话，有关这个古典乐的节目不是很多，大家平常接触的机会也无非是在一些宣传片啊、广告片里面能够接触到。雨涵还有季泽，你们对于这期节目的褒扬我都收到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乐曲呢，是大名鼎鼎的肖邦的 C 大调马祖卡，是第44号马祖卡舞曲。这么讲吧，就是这个旋律一边是波兰民间舞曲的欢快欢愉，一边藏着淡淡的哀愁，仿佛冬日的黄昏独坐追忆往昔的时光。植根波兰乡土民间音乐又被赋予了诗意的艺术升华，这里边既有欢乐也有惆怅。其实这个诗意和明快又带着一丝忧伤，是这首 C 大调马祖卡的这个特点。比如说一些咖啡馆啊、家居产品呀、文艺生活类的短片，通常会用这首乐曲作为这个 BGM。我们今天呢，大家一起学习一下马祖卡是个什么。它本身是波兰的马佐夫舍地区的农民的民间的三拍子舞曲，就是当地的民间的舞曲。1835年的时候呢，肖邦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人在巴黎，他的笔下全是对波兰故土的回望。那这个肖邦先生啊，一整写了58首马祖卡的曲子，把乡村民间舞蹈升华为高级的钢琴艺术。所以咱们就得去这个肖邦的出生地的庄园，他是在波兰的华沙附近。这个附近呢有华沙肖邦博物馆，马佐夫舍平原，马祖卡舞曲的原生家乡地带，至今仍然经常在一些节日有民间舞蹈的表演。说到肖邦呢，我再多说一嘴，这个肖邦，说实话，我听过他的很多的作品啊，他的古典的作品，包括咱们国内的很多钢琴家也都演奏过。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机会去旅行啊，路过了一个地中海一个小岛，叫做马略卡岛。马略卡，它实际上是属于西班牙，就是在法国、西班牙、罗马中间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小岛，叫马略卡。然后呢，我去到这儿的时候呢，特意去拜访了肖邦的故居。这个肖邦特别有意思，因为当年啊，他找了一个女朋友，是法国的女作家乔治桑夫人。然后这乔治桑呢，还比他大很多，大了七八岁好像是。完了，他这个肖邦的家里人也不同意，最后呢，他就带着乔治桑夫人，就跑到了地中海的马略卡岛来进行疗养。而且那个时候呢，他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乔治桑夫人呢又特别的傲慢，好不容易在当地的一个修道院住下来。后来我去马略卡岛打卡的时候，特意去了这个修道院，当时肖邦居住过的地方，以及他在当地创作一首知名的乐曲的那个钢琴还留在马略卡岛。那个乐曲的名字后来被命名为雨滴。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啊，乔治桑夫人下大雨出门采购，迟迟没有归来。这个肖邦呢，就独自的待在阴冷潮湿的这个屋子里面，伴随着屋檐上雨滴上滴滴答答的雨声，在寂寞和焦虑和对乔治桑的担忧当中触景生情，走向了破旧的钢琴，创作了雨滴。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就不给大家播放这个特别忧伤的曲子，大家可以上网自行去寻找。所以就是当年我对于肖邦的认知，是因为他28岁的时候就肺病就恶化了，和他的大了几岁的女朋友乔治桑夫人的故事，我是在2015年才知道的。我去拜访了他的这个故居。所以肖邦的经典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大家没事可以找来一些。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乐曲大家更熟悉了。

有多少人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满脑子想象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咱们那个中国的歌唱家廖昌永，廖院长演唱的这首《快给大忙人让路》。说实话，我最早接触这个歌曲的时候，就是廖昌永在一个歌唱比赛中演唱的这个作品。很多人听不懂这个歌词，包括我本身也一知半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来了，大家都让开，一大早我就要去给人理发，赶快让开，我活得真开心呐，因为我是理发师，我实在是高明啊，我每天东奔西忙干个不停，人们都对我尊敬，我是塞维利亚城里的大忙人。

人离人人都离不开我，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大概就是这个一个意思啊，很短的一首歌。这是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的选段，叫《快给大忙人让路》，节奏飞快，俏皮诙谐，花腔灵动，充满了市井的活力。这个理发师费加罗自我夸耀，热闹鲜活，喜剧效果十足。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费加罗，他不停地重复我是个大忙人。所以呢，很多的广告啊，喜剧的片段，节奏生活类的广告都愿意用这一首快给大忙人让路做 BGM 做背景音乐。1816年的时候呢，罗西尼仅用13天就写出了完整的歌剧，首演的是罗马的阿根廷剧院，当时呢是一片混乱，老版本的支持者是喝倒彩的，甚至呢演出的时候舞台上都跑过一只猫。而这个故事的地理背景呢是西班牙南部的古城塞维利亚，安达卢西亚的风情。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去年的六月份去了一趟西班牙南部的这个塞维利亚这个城市，我也去了，非常非常的好玩，非常好看。西班牙塞维利亚的老城也是这个歌剧故事的发生城市，大家也有机会去一趟罗西尼的故乡，叫佩萨罗，罗西尼歌剧院每年都有罗西尼歌剧节。那么要说到这个塞维利亚最值得去的地方，我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刚从那儿回来一年嘛。西班牙广场、塞维利亚大教堂简直太完美。首先说这个皇宫吧，塞维利亚有个王宫，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宫。说实话哈，它这个建筑风格融合了哥特式、伊斯兰等等风格。有一个《权力的游戏》当中的恩马泰尔家族的皇宫庭院就在这取景的。我说实话，去到这个塞维利亚王宫的时候呢，我没有在王宫里边流连太久，我对于那些建筑吧，说实话我仅仅是看个热闹就行。但是塞维利亚王宫的这个花园简直太漂亮了，整个这个花园里边又整洁漂亮，里边满院子跑的全是各种孔雀，各种这个飞鸟，就是散养的孔雀溜达的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的，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么塞维利亚还有一个著名的广场叫西班牙广场，这个广场就是一个大型的建筑群，然后中间有各种喷泉呐、亭台楼榭，还能划船。欧洲最古老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它是 U 型的设计，它是本身是在这个公园里边，游客可以乘坐马车游览。去年我也坐它那个马车了，我特意挑选了一匹白色的马，然后那个马车夫我印象特别深，他特别的雄壮威武，因为我坐在他后面，我拿手机还录了那个马车夫的这个魁梧的身材，大家好信可以到我那个抖音上去找，因为我把这个去年塞维利亚的一些场景拍成了抖音的视频。包括这个星球大战也曾经在塞维利亚在西班牙广场取过景。我还在广场旁边买了一幅古老的油画，花了20块欧元，100多块钱人民币带回家里，很有意思，都是当地的街头艺术家他们自己画的。但是我给自己的这个西班牙之行也留了一个遗憾，就是塞维利亚大教堂太出名了，我没有买到票，我就提前3个月去网上官网去买他的票，没有买到。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齐名。它这个教堂本身就是原来是个清真寺的遗址上改建的，所以呢就是它上面保留叫拉吉尔达塔，就是上百米高可以俯瞰全城，里边呢安葬着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的灵柩，然后那个四王抬棺，著名的一个石雕嘛，四王抬棺就四个国王抬一个哥伦布的棺材，这个雕刻就是在这个里边，但是我遗憾的很没有进去。怎么办呢？我说找黄牛吧，黄牛也买不着票，没有办法，只能围绕这个塞维利亚大教堂周边转了一圈，买了一个塞维利亚当地的一个牛的陶瓷的小雕塑，还不贵，就是10几欧元，哎不对，30欧元，很有纪念意义，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也是买不到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可以去塞维利亚，西班牙南部的这个塞维利亚的时候，一定要听刚才的这首《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这是贝多芬最著名的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慢版，褪去了第一乐章的激烈冲突，旋律呢温柔沉静，娓娓歌唱，悲而不伤，深情而内敛，在苦难之后呢沉思和抚慰，所以通常会用作一些高端的汽车品牌、保险的品牌、人文公益的广告，用它来做背景。实际上呢，这是贝多芬在维也纳写的，当时刚刚移居到维也纳，耳朵呢突然间有病了，就那时候耳朵就不太好用了，在命运的压力之下写了这部作品。那他是出生在德国的波恩，大家有机会去德国可以到贝多芬的故居去看一看。当然在维也纳呢也有贝多芬的博物馆，留存了他大量的手稿。但是呢，既然刚才我们达明就已经给您推荐了《如歌》的慢版，突然间我想起另外一个古典乐曲，就是老柴，柴可夫斯基好像对他写过一首《如歌》的行版，我看能不能找到。《如歌》的慢版也非常好听，但《如歌》的行版也好听啊，我给大家找一下。

0: 如歌的行板原来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写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里面的第二乐章。当然了，他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杰出的乐章才受到世人的钟爱。后来呢，常用于弦乐的合奏或者是小提琴的独奏。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演奏的版本。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是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在乌克兰的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的这么一个亚细亚的民谣，就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当地的小民谣小调。就是你会发现艺术源自于生活嘛，很多民间小调被艺术家重新创作之后就能够流传于世了。
1: 滨海路沿线西段从星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双向都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香炉在桥上北行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了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在恒隆广场附近的五四路新华街包括民运街大同街，围绕整个恒隆广场周边路段属于商圈周边车多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气象台的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包括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在华南啊，刚才又下了一波暴雨啊，这是，维尼啊发来的信息，雨还挺大的。但是呢，我们目测很多地方都是陆陆续续的下雨啊，不是很集中。在今天晚上10点前后呢，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918年世界首演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那么如果跟着这个歌去打卡呢，一就是佛罗伦萨的老桥，歌词里面的场景，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还有普契尼的故乡卢卡，这都是值得去的，这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这个作品当中呈现的地方。这个如果您还没有看过那部

这首感伤而悠远，浓烈的宿命感的乐曲，用于无数个电影、汽车广告的经典配乐。它的名字叫《乡村骑士》，间奏曲是马斯卡尼经典的作品。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在1890年仅仅用8天就完成了整部歌剧《乡村骑士》。这部独幕歌剧呢，一举夺得作曲大赛的头等奖。这个乐曲呢放在了这个第8场、第9场之间，当时的这个背景是男主角即将奔赴生死决斗，舞台空荡，旋律温柔感伤，把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爱恨情仇、宿命和遗憾全部融进了管弦乐，这也是歌剧史上最著名的间奏曲，属于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啊，取材这个一个短篇小说，完整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乡村，复活节的宗教氛围、乡村决斗的习俗全部来自西西里本土的民俗。那么在1890年罗马孔斯坦奇歌剧院首演，一战成名。当时马斯卡尼呢写这部歌剧的时候生活穷困潦倒，他的妻子呢悄悄的就把这个稿件寄去参加比赛，没想到一下就夺得了冠军。根据这首乐曲去打卡的必须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啊。我在2015年的时候去过一次西西里岛，哎呦，感觉真的很好。我没有遇到传说中的黑手党，他当地的一些小镇非常的漂亮。

像陶尔米纳、希拉库萨，你可以感受歌剧当中南欧的乡村氛围。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很忧伤的，而且有一点悠远的气质，所以一些老牌汽车特别愿意用这首《乡村骑士》作为背景曲。这些跨越几百年的古典乐章啊，经常出现在广告、电影的画面的背后。它们的诞生有俄罗斯广袤的平原、意大利古城歌剧院、苏格兰的湖畔，包括德国的小镇，甚至巴黎的市井。每一段旋律的背后都对应着一片土地、一座剧院、一处真实的山河。当我们听见这些熟悉的歌曲或者是 BGM 音乐，不只听见的是配乐，更是顺着音符踏上了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文化之旅。

非常经典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柴可夫斯基在1889年的三幕芭蕾舞剧《睡美人》的故事，源自于法国的一个童话《林中睡美人》。一个美丽的公主受到妖婆的诅咒，在16岁的时候被纺锤刺伤手指而沉睡不醒。100年之后，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经过城堡，他用热吻唤醒了沉睡的公主，两人喜结连理。这就是王子和公主盛大婚礼的一段圆舞曲。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我们通过一些经典的广告配乐和大家感受了一场音乐之旅。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傍晚的5点整，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云沙滩公园到傅家庄公园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另外，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桥上穿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中山广场环岛的流量也是比较高，包括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去往游艇码头方向又出了滞缓的情况。西南路、通信电缆厂路段目前去往沙区、法院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24度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3: 1008畅快晚高峰。
4: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5: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6: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7: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了，北京时间的17:04，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呀，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另外可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所在哪里呀，您那儿是否已经开始下雨了呢？看到福音爆料说啊，在华南这边雨下得很急呀，想问问啊，华南沃尔玛门前能走吗？有没有朋友所在这个时刻啊，这个位置上给咱们浮云来个消息吧。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这一场大暴雨谁赶上了，让我看看。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今天晚上很多朋友说大连今天活动特别多啊，有看演唱会的啊，有去那个看球的，还有很多朋友说本来想看着今天天挺好出去溜达溜达的，这雨正好给我拍在道上了啊。我问大家此时此刻您在哪条路上，路上情况如何，雨到底下到多大呢？我来的时候还行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广电附近这边是乌云密布啊，大家全是水在说的啊。你看我来那点还行，但我看到好像要开始下雨了，还好小美背了一把雨伞。这小美今天自己上班，里外屋自己一个人，这回家不得浇透透的呀。问大家您所在哪儿啊，是否已经赶上这场雨了。刚聊到了关于这个路上的情况啊，问问大家在华南这边什么情况。杨永超在问说哪有积水，目前来看没有说提到积水的地方，这雨不刚刚开始下吗啊。另外说想问一下华南东联路上桥的位置入市方向到底什么样呢，说目前华南沃尔玛门口门前是没有积水的，有人在问是不是能不能走啊，可以走，正常走啊，这天儿还去逛街呀。出发呀，你这雨刮器来回刮配合小美的节奏啊，今天的雨刮器算是找到节拍了呀。出发说了华南北站这边泉水这边下的是冒烟了，风华路这边也是，哎呦注意好咱们驾驶安全呢。季泽说了家人们我就不一样了，我呀走在了星海广场这边啊，来打个卡吧，我这边是大晴天啊。咱听说过十里不同天啊，东边日出西边雨啊，隔道雨，不是这也差太多了吧。华南这边下冒烟了，而星海广场这边这大晴天是同一片大连吗？季泽你发的是今天的照片吗？问问大家有走在这个星海广场附近的吗？真的是晴天吗？

按说啊，今天周华健演唱会第二天，体育中心雨好大呀。想问问各位买内场的朋友们，备了几套雨衣呀、啊？你还别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啊！我上次去那个沈阳看蔡依林的时候，哎，小美是那就为了完成咱童年的梦想嘛，是不是啊？那是我的偶像啊，买了个内场，咬紧牙帮买的内场，这给我教的呀！本来俺想看看，哎，看蔡依林在哪儿呢？唱真好啊，感受一下。结果教的我毫无心情了。但好像是会发雨衣的啊，建议你啊，这雨衣啊，你看看不行，咱就是你备两个，为什么呢？就是内场的朋友100%会站起来的，很激动的啊，你一定要身上穿一件，然后呢，你椅子让你再铺一个。别问小美怎么知道的啊，另外最好能戴一个长檐的帽子，哎，里边穿啥就无所谓了，交就交吧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好不容易赶上偶像来咱城市看演唱会，必须得支持，下雨下啥都得支持啊。哎，路上情况咱们关注下，江李欣给咱发来路上信息，他说在华南十字路。

火这边，去往中华西路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小车发生自燃了，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我们看到了，好像消防车已经到现场去了，看不清楚这车在哪里，是有一个34秒的视频，浓烟滚滚啊。他说雨倒还行，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这边是华南这边，是因为这车辆自燃的事儿，估计这辆车自燃的这个位置附近的这些道路都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了。目前来看啊，这个通行方向的信号灯，这是去往中华西路方向的信号灯，是一个我看是个黑的状态，就没有开启啊，大家不要前往附近啊。但是咱们要对自己车辆做好一个相关的检查了，该保养得保养啊。大桃哥自述说啊，要命了呀，走在哪儿了？不是，哎，今天这天儿，滨海西路这边堵成这样啊？对对对对对，朋友说了嘛，西海广场那边现在是晴天呢。哎呀，太难得了呀，这天儿去看看日落，嗯，不一样的感觉呀。啊，当然也看到了，蛋蛋爆料说走在北站这边哈，北站的朋友也不小，北站这边好像是下冒烟了啊。看看大海泉水是在广电附近运营部。小曲说了，今天晚上活动确实多呀，还有一批在车上听小美节目的。哎，小美是陪伴大家安全在路上。他说滨城落雨，暮色漫街，周六雨夜相伴畅快晚高峰，愿雨露平安，烟火暖心。大家晚上好，欢迎小曲。

此时此刻哈，北京时间的17:14，咱们大连呢出现了每个区域不同的天气。有的说，哎呀妈呀，下冒烟了；有人说我这晴空万里呀；还有人说，哎，我看球去了，所以万没有下雨啊。我上上周去看还在说呢，即便下雨，咱们这个球迷们应该是叫不着的，大棚哈应该遮挺长的啊。但是球场里的球员们可能踢球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了啊。但估计球员们都在雨水当中踢过球吧，就比较辛苦一些啊。但是此时此刻苏玉湾确实没有下雨啊，我研究研究这个天气预报啊，我好好研究研究啊。今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这个部分地区呀、啊、就很微妙了。问问大家，你被局部了吗？局部是有雨的，你被局部了吗？啊，你看有走在周华健演唱会的路上的婷婷，西南路这边啊堵车比较严重啊，西南路这边是阴雨密布，还没有下着呢啊。姐妹挺美玲的啊，你这回啊你到门口肯定是有卖雨衣的啊，咱不差那个几块钱了，可能这时候可能是要更价格高一点，你必须备一个。很多演唱会可能现场会发一个，发那种就是挺薄的塑料啊，你不行，你这有的时候你这一下雨开始急，大家都开始疯狂穿雨衣了，你那衣服领子在那儿根本找不着啊，买稍微厚实一点，挺美玲的，肯定好用，回家人再利用啊。温馨提示一下，雨衣用完之后一定要及时拿走啊，给周华健留下一个好印象哦。大神贵族说了，广电中心附近是晴天没下雨，哎，等会儿，小美那个下班之后再下雨啊。鹏说哈、啊，周华健演唱会是在室内啊。哦，对，体育中心那边是有好几个场的啊。哎，室内的看起来感觉也不一样。有一次是看，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歌手，也是在室内，他那个场景布置也非常好啊。所以说一会儿到现场去的朋友，小美能等到你现场爆料的照片吗？那就不用花那钱买雨衣了啊。怕除了爱娇的话，备一件也行。大鲨鱼说了，我是在华南广场这边到春柳这一路，这下雨了，哎，过了春柳就停了，那真神奇啊。他说华南这边啊都瓢泼大盆了，这天漏了吗？这是啊，怎么还自燃了呢？自燃不一定是跟天气有关系，可能跟车的情况是有关系的。他可说了，长春路这边是没有事，大家放心走啊，感谢提示。白鸡说了，高新万达这边云已经过来了，还没下呢啊，没事儿，附近都在逛街呢啊。机场这边咱们关注一下，坐看云起啊。机场过来，过了石门山隧道这边就不下了啊。这雨你看时下时停的，今天我就被哀叫了。那大概几点呢？今天早上应该是在8点左右，或者没到8点。我在园区遛娃遛狗的时候就感受到掉小雨点了，我可以转圈赶快回家。我转到门口都发现，哎，雨停了。再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溜达一圈吧，正好出去买个西瓜。这西瓜买的去的路上还行，挑了半天，问我是要4.8块的，要2.8块，要1.8块的，必须给我整个麒麟。挑着挑着，哎，西瓜刚放到婴儿车里，这雨哗哗下呀，哎呀，难得的体验啊。哎，我到家雨停了。所以今天这个雨真的是非常的局部，问大家您是否被局部到了。张斌说啊，刚才在华南车很多，雨很大，现在来到星海这边了，真是晴空万里，还真是神奇了啊。但此时此刻张斌拍的照片哈、啊、星海这边好像确实阴云布啊，可能这云彩已经快要飘到星海这边了，所以打算去玩的朋友们可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也许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了。小梁说，咱说了，咱说穿泳衣泳裤泳帽去呗，看演唱会呀、啊、这是装扮呢，那确实吸引目光了，人现场搜索哪个歌迷呢，过来唱首歌呢，就那个戴泳帽那个，哎，对对对对对，哎，不，别把它出来，不要脱了。季思远说，新寨子这边下的已经不知道下水井为何物了啊，全都局部在新寨子这边了。自由之杰说啊，这个旅顺开发区这边没有下雨，这都不好说呀，局部分地区说不上局部到哪儿去了，云朵飘得也挺快呀，好像华南这边朋友也不少，雨下的也不小啊，就正好赶上
鱼雨呀、啊、特别大，多大的鱼呀、啊、怎么下雨还有鱼了呢？招财进宝，这是走不了了吗？你是在哪儿的啊？在室内也会说呢，我这车怎么都对着你开呢？啊，在屋里边拍的呀。这场雨你说家人们多少人盼着这场雨啊，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真的太需要一场解渴雨了。特别很多农民朋友在说了，哎呀，这地里的庄稼呀，黄豆啊，玉米呀、啊，都在那干巴着呢，是不是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咱们大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预警，雷电降雨要来了。在今天上午的5:05发布的，首先是海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上午的5:10到15号的20点，大连地区沿海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大家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那请海上作业和航行人员远离电线等一些带电设备和其他的类似金属装饰。另外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的6:24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上午的7:00到20:00，我们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包括像甘井子区、高新区等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电天气。您现在看的是下雨，很可能一会儿会打雷啊，或者可能打雷您没听着，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把车停在高处的位置，请相关部门做好防雷的工作，提醒大家呀，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外出，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并且关好门窗，远离电线等一些带电设备。让你关注一下24小时之内咱们天气的一个情况。咱们全市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雨量是小雨，局部是中雨，可能今天这个华南这边就赶上局部了啊。20点前后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个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底下很多朋友在说了，哎呀，下的真挺湍急的呀，云成落汤鸡了呀。还有朋友说，今天上午那场雨好像香洛江那边就下一阵儿啊。还有停在后沿附近的，有朋友在说哈，哎呀，雨特别大，根本不敢上高速啊。此时此刻，家人们、老朋友、老司机们，估计今天很多朋友啊，猝不及防被淋在道上了啊。问问大家，如果说您是老司机的话，赶上那种急雨，瓢泼大盆那种急雨，就雨刮器最高的那个档位来回刮都感觉来不及那种，你会采取什么相关的安全措施呢？

什么灯，不开什么灯呢？该开什么呢？不该开什么灯呢？月说了，美玲，我跟你说啊，港东五街这边还有游客在美美的拍照呢。那也就说明是不是东港这边的雨上午都下完了呢？都让我赶上了呢。少年在说，小妹晚上好，我刚才去机场了，那雨下的用暴雨来形容都不得了了啊，都形容不了了啊。刚才那阵雨下那么大吗？还有在黄南的这边的这个印刷在说，雨下的成小溪了，雨来特别急啊，可能大家需要耐心做好心理准备了。再来关注一下开发区正联路的情况。晴空万里呀、啊，而且那个正联路这边的这个云朵像那个琉璃一样。你有走在正联路的朋友吗？不敢说，想问问西北路啊，往体育馆走啊，看演唱会啊这么堵呢，前面是有事故出现吗？不一定是有事故，可能是流量比较大啊，这点都往哪儿去呢？体中心这边哈，这个因为今天是有周华健的演唱会，再加上下雨，艾尔在说体中心停车场现在下爆泡了啊，堵车，里边根本下不去了。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夫在问说为什么这么堵车，原因在这儿呢，人多，停车场的位置又不足，都堵在道上了啊。看一下赛雅的爆料说，源泉路与中华路这边交汇路口有积水，是已经到这个道沿一半了，还有上涨的趋势，雨非常的急，咱们可能给下这个下水啊需要一段时间啊，那咱们提示一下，不要贸然前行啊。苏菲说了，东联路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啊，东联路这边桥下大坊附近这边是有事故的，两辆车挤在一起了，看到的是一辆黑色轿车和白色轿车碰在一块了，但还好交警来了，估计一会儿就能解除了啊。开发区步行街这边，哎，晴空万里啊，大厦门口这边啊，哎，不对劲儿啊，周末怎么门口这属于这主干道怎么人这么少？小智说，哎呀，我热懵了，星海大晴天啊，你先别说那么早啊，我看到云朵开始厚起来了，备把伞吧，晴天遮阳，雨天遮雨呀、啊、一博在哪里也是下得够呛，这是哪儿啊。红牛路这边好像，哎，这是说雷阵雨吗？这真是打的还没有下雨，声音可能传递得更快哦。等会儿，这怎么形容雨？怎么个形容法都有呢？小美，我走在路上，我走在华南这边，这雨太大了，像派大星、唾沫星子一样大的雨。来自派大唾沫星子的互动，对派大星有什么执念吗？你要吃美味汉堡吗？哦，东快路这边已经下上了，家人们啊。所以此刻像东快这边、华南这边都是有雨水来临的啊，现在好像红林路这边是只是打雷，开发区这边晴空万里，星海这边晴空万里啊。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是否被局部上了，您走在哪条路上，情况到底如何，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了啊。作为老司机的您，如果赶上这场急雨的话，你会做出哪些安全的措施呢？哪些灯该开，哪些灯又不能开呢？来，互动说一说吧。

分呢，此时广电东西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大香路，在桥上尾端依然排队大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此外呢，在滨海路沿线目前主要是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富家庄公园路段双向是车多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长江路东关街黄河路进入的长江路都是去往大连站方向车多，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去往港湾广场方向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东联路春柳上桥的位置也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华北路沿线南关联路段去往北站方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5: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

0: 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4: 连线思雨，思雨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丘陵山车神，
6: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畅行在哪条路上呢？看到有个叫丹的朋友说，小美小美堵我，我看看哈，往前梳理一下他之前发的互动啊，看到了一个五秒的视频，说后沿这边哈，桥下流水，有一个货车过不去了，车上货物是怕水的，看到货车是满载着一个白色袋子的那种车辆啊，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在很多这高架下面啊，桥底这边的水是不停的，就怕这个上面淋雨，难道上面装的是水泥吗？啊，这车是打着双闪停在路边，可能是没有放三角警示锥儿。你可能需要避让一下了，它是停在左侧车道啊。感谢丹的提示，看到了看到了。再来看看这个粉色玫瑰的互动，他说啊，义城街和云顶路的信号灯好像不好用了，四面八方堵得可远了啊，求助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好的，收到收到。咱们很多信号灯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雨水的原因，会有个临时短路的情况，它很快就会修复好啊，都会关注关注啊。再来看看，因为刚刚雨下得太急了，很多地方会有这个有点积水的情况。如果说你走在积水路段，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路上的情况具体的位置发送给我们，给我们后方的搭子朋友们做出提醒。听他在说啊，说振兴路这边，他说的是振兴路，说的是不是振兴路啊？振兴路路口出市区方向，水已经哎呦过住了。就可能挺高，是不是啊？都得小心一点，慢一点，最外面啊还是比较深的啊。感谢天涯的提示啊，你也稳稳当当开车，估计是通过语音转文字给咱发来的互动，辛苦了辛苦了。看一下 CS 在说啊，现在中南路这边是晴的，哎你看看哈，此时此刻还有没下雨的地儿吗？一大在说这一版的月亮惹的祸，和雨之下真的好动感，很好听啊，不一样的感觉呀，是不是啊？不一样的感觉，这歌是不是只有小美在放？哎，你看看记者说这上哪说理去？他说啊，我在星海这边啊，哎，大晴天啊，我就去合计哪儿下雨往哪儿去吧，哎，往哪儿去哪儿雨刚停，哪儿哪儿就晴天了，太阳都出来了，能不能下场大雨，我让我赶上一场啊，正好把我车刷一刷。这你看等着大雨刷车的还有谁呢？我看谁说来着，说啊，我刚洗完车怎么又下雨了呢？每次这呢，小曲说了，为啥洗完车就下雨了？有和我一样的吗？有，我先举个手，我知道要下雨了，但我那车不洗不行了，这两天停在那个空调外挂机的下面，就洒那个水都滴在车上，然后怎么用玻璃水清除都清除不掉。豆哥和大点老师都提示我说赶紧去洗，否则洗不干净，怒花35块钱啊。大家贵老司机朋友们，如果说赶上那种急雨的话，你看急的很多地方都有点短暂的积水了，你会怎么办呢？哪些这个暗镜可以开，哪些灯可以开，哪些灯不能开，该怎么安全驾驶呢？放心说没，我是那个老驾驶员了啊，老司机了啊。那个大雨大雾暴雪天气的时候，恶劣天气一定要开启示廓灯、前后雾灯，不能开远光灯啊。遇紧急情况的话要开启双闪。回答完毕，小美。好，请坐。嗯，先别站着了，坐。班长，给朵小红花啊。但这灯的情况，很多老司机说，你别说这灯那灯的，我跟你讲了，如果真是啥也看不清的话，越多灯都想给打开。哎，但我觉得这放弃提示的很重要啊，就是那个远光灯不要轻易开启，包括双闪也是啊，就是紧急情况之下你再开启双闪。很多人就是大雾天气会习惯开启双闪，你会让后边的车会误解您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雾灯还是要开启起来的啊。另外走在高速的朋友们更要小心注意了，车速别太快，要降到100以下。看到了这个木萧发来一个前方情况，他说是在东联路这边大坊路段，哎，这什么情况啊？这咋还坐地上了呢？看到一位女士啊，穿着短裤坐在地上，旁边呢是有一个交警在的，但交警感觉好像是在检查附近的情况，也非常的无奈呀。这个有没有走在这个东联路的东联路的朋友跟咱说一说啊？这刚刚什么情况？不是，这
你要觉得不，等会儿，这是行人被碰了，还是有什么事情有点觉得说不清楚呢？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安全的地儿啊。如果说咱都能坐在这儿，而且腿能够双腿盘起的话，能不能先挪到路边呢？看真悬得慌啊。少年说了，美呀，问问小伙伴们呗，问问他们那下雨没呀，让他们来西安路这边躲躲雨呗。西安路这边是晴天吗？再来关注一下华南附近这边体育场附近吧。今天中华健联商会多少朋友在路上呢？堵在路上呢是不是啊？韩仔说赣南桥这边好像下桥的方向是有积水的哦，所以说啊，积水因为比较深嘛，大部分车都选择不前进了，都停在那，造成后方是堵车的了啊。具体哪儿下哪位下，到底什么情况？大元老师给咱总结了一下啊，大家晚上好，周六报道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么看呢，现在是以疏港路为界，以北在下雨，以南没有下。刚才在银线大道这边，雨刮器开到最大都看不清了，天那雷打的轰隆隆的，闪电斜着往下劈呀，哎呀，如果说雨刮器呀最大都看不清楚的话啊，打双闪靠边停车就别开了，就不能开，只能停在这儿了啊。啊，真的是应该是在4-5年前吧，在沈阳赶过一次非常大的一场雪，那雪下的是那种鹅毛大雪，漫天的大白雪，哎呀，啥也看不着了，只能打着双闪靠边停了，也就那一阵儿吧，停了之后再往前开，只能这样了，不要再抱着往前去了。但是得分情况，如果你在高速上啊，或者很多快速路上啊，停车不一定是最安全的办法哦。

一晨帮帮他说了，哎，问问家人们啊，有没有喜欢那种极端天气的，雨下得越大我越开心，多刺激呀、啊！那你得分情况，看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如果说你在家里，看外面下着雨，哎呀，下太大，下冒泡了哈，这雨下下冒烟了啊，看是挺热闹。如果你堵在道上，正赶着看周华健演唱会的话，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呀。

今天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正式前往演唱会现场的朋友啊？去看周华健演唱会的，小美临时检查的作业啊。那周华健的歌你都会唱吗？全场大合唱，麦克风交给你会唱吗？小美怎么可能？我大哥所有歌我都会唱。哎呀，倒背如流。我不信，这首歌你会唱吗？我在路上朋友啊，咱赌车不赌心啊，先开开嗓练练啊，别到时候轮到你真点你不会唱啊。这歌你会唱吗？这急促的吉他声就知道是哪首歌曲了吧。会唱的不要吝啬那小嗓门哦。欢迎大家把语音信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1980说了，我大哥啊，这首歌曲叫做《难念的经》，我超喜欢啊。那来一句，来一句，听一听，听一听啊。一博说这歌十几年前就想学这首歌曲，就没有学会过啊。有朋友说这首歌曲《难念的经》啊，如果唱不好的话，这不是你看 Mr. S 在说哈，唱不好舌头容易打结啊，要不然专业呢吗？互动情况，两辆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个周末哈、啊，这个因为下雨的原因，加上有很多像比赛呀、啊，包括演唱会呀、啊，路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各自作为路况报道员，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了，光明路隧道这边一直没有交通广播的信号吗？好像是有一段是没有的，你可以听一下大连民有没有啊。再来看一下小爽的爆料啊，说在西部通道这边珠市区方向啤酒厂附近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辆车，好像目测是35的速度在行驶，导致后面是压了很长啊。刚刚从外道过去看了一下，那车前面也没什么车呀，完全是龟速行驶导致的堵车。有什么事儿吗？这辆别克私家车，有需要的可以在平台当中求助一下啊，尽量把车速提起来，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哦。啊，但我觉得周华健的很多歌曲最耳熟能详的，大家都会唱的，还是这首《花心》非常的经典啊，这歌得张嘴了吧。

孙姐说：“这不是周华健的花心吗？正在用蜻蜓 FM 客户端哈，这个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可能是也信号比较稳定一些，你可以看看大连云啊。”项目有光在说：“传说这首是周华健最难翻唱的一首歌了，说的是《难念的经》那首歌曲吗？”想问问此时此刻赶往演唱会现场的朋友啊，是否还堵在路上呢？已经进到现场去了吗？我们也关注一下整点路行信息。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西边日出，东边雨。目前我们看到华南地区、山东路地区是降雨过后，路面非常的湿滑，反而呢在沿海地区啊，尤其是海边滨海路沿线啊，通行的这个状态是尽管压力比较大，但天气非常良好啊，广电附近的天气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呢，如果您行驶到这个山东路包括华南地区啊干净的辖区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首先是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双向到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路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去往森林动物园上坡的位置啊，之前是有故障车是刚刚排除，但是目前的确单纯车流量密度非常大，因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超级的饱和。星海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进入到星海广场环岛之内压力比较大，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不仅车多，双向人流量车流量都非常大。此外香楼的桥城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尾段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在大坊路段的镜头也看到啊，整体金三角的北行流量要大于入市区方向，东联路大坊的金三角的北行方向暂时车多，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沈海高速金州到李官皮长高速土阳高速因降大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鹤大高速公路大林湾到登沙河大油湾疏港高速关家店到大林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另外皮长高速普兰店收费站因电线施工暂时关闭，皮长高速公路普兰店收费站因电线施工暂时关闭，其余高速公路大内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6: 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4: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4: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

太漂亮了吧。现在天儿还这么的蓝吗？瓦蓝瓦蓝的，然后是迎着光在开呀。杨辉再说，现在老虎滩也是个晴空万里的状态，而且哎，有走在老虎滩的朋友吗？这个云朵像什么呢？就是那种一块一块的那种云朵啊，一朵一朵的云朵。西北路这边好像是压得够呛，体育广场这边哈、啊，体育场这边终于是晴空万里了。所以说，是不是能开进去了？婷婷到现场了吗？婷婷，看一下海底隧道这边啊。遇见在说，海底隧道刚出来，去往港浦路上班，这边的雨已经停了。阎路易在说，我堵在西北路上，我不看演唱会，我要去上班啊！真的是，快救救我吧！哈哈。一峰青城这边堵车，不就因为演唱会堵车吗？阎罗，你咋回事？跟小美一个班啊？你怎么上晚班吗？

前两天小美研究个事儿哈，研究一个可以说是理财问题，可以说是个数学题。众所周知，小美数学特别好，那是你讲，我家钱都我管，就数学特别好，管明明白白的。前两天有朋友跟我说了，美呀，你看看最近啊，我想换个房子，但是最近发现嘛，这个事儿我很迷糊啊。我怎么迷糊？你说出来，我给你研究研究。之前吧，收点闲钱儿，花了大概有400万吧，买了个特大一房子。后来吧，感觉形势不太好啊。那怎么感觉房价下跌了呢？怕跌的太多了，赶紧卖了，300万又卖了。感觉好像现在这房还是喜欢呢，卖给别人舍不得呀，千挑万选的，又花200万给买回来了。他们帮我算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呢？我说你看，你花400买的房子，你300卖了，你这赔100吗？200万又买回来了，是不是？你这不就赚100里外，你赚了呀，你是不是？他说我说的不对，哪儿不对呀？400万买的，300万卖了，200万买回来了。但我这朋友他纯住啊，咱说这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啊。这账算迷糊了，而且他朋友圈一发的话，大家说的数啊，越整越迷糊。

你想问大家，这数学题能算明白吗？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据说好像窦秘书、窦老师答案也都不一样，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数学题算算答案了。

0: 今天晚上有东北超的比赛，所以呢我们也关注到整个东跨路沿线的北行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去往梭鱼湾地区，同时在海达去往彭辉附近有事故发生了，所以整个海达广场去往东跨路的交金山隧道北行方向通行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另外晚高峰当中，今天在南关岭地区，尤其是目前的南关岭万盛购物广场甘南桥附近的双向通行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下午整个甘井的辖区是有降雨，路面非常的湿滑，也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我们在大屏幕看到起初红色宝盒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就是景区附近的滨海路西段，从森林动物园门前开始的傅家庄公园双向压力比较大一些。那么刚刚提到的除了甘南桥，像华北路甘南桥路段双向、川岭路甘南桥路段双向，包括呢目前看到的玉岭街路段也是压力非常大，南关岭火车站这个附近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蓝岭路上也是双向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今天晚间也是有这个演唱会，所以呢西北路在体育中心附近整体北行方向的流量也非常大。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岭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来喽来喽，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刚鹏在说很多地方的雨停了，小伟说小美你快看彩虹，此刻您在哪条路上也看到天空当中的彩虹了吗？
1: 不能哭闹，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
0: 就像歌当中所唱的，这彩虹一看的话，放眼望去好像一切都好了。
1: 还恨他干嘛？
0: 部分情况看一下这个啊，缺德在说啊，你这名真的很特别呀。说现在南关岭桥上这边桥下去往体育中心方向都是堵车的状态，但好像这个堵车我看了一下，不是因为去看演唱会的朋友比较多。我梳理一下刚刚的互动啊，今天路上情况比较多哈，好像是能有一个积水的情况。这朋友你在听广播吗？给咱们再补充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义城路这边，义城路什么情况？怎么堵的一动不动？现在说好像是这个交叉路口信号灯不亮，所以造成这边是堵车了，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感谢新建的提示。义城路这边小程也看到了，说看到了义城路这边和云岭街交汇路口这边信号灯不亮，都堵得够呛。我要看演唱会呀！啊，这儿呢，咱看到了这个啊，马勇在说是因为台子桥这边有水坑，结果大家都躲着，所以造成堵车了。再加上附近的信号灯的问题，所以造成这片都是拥堵的状态啊。你说为了呼叫交警，交警肯定在现场的，只可能是没在您那个区域啊。看一下南关岭这边万盛门前这边红绿灯变了5次绿灯了，依然是一动不动啊！哎呦，前方也堵得够呛，主要这个桥下流量比较复杂，东来西往的可能都是想在，哎呀，赶在前面呢。你争我抢，谁也过不去了呀。长发鸡腰在说，看看我后视镜里的风景，哇，太美了吧。我也是，我下班回家是往东港方向去啊，所以说呢，看到这个太阳西落的方向就在我的后视镜上，总想拍下照片，没有合适的机会，因为太畅通了。他是走在松江路上，看到了飞也发了一个，哎，前方的一个美丽的景象是雨过天晴，晴遇日落。有人说了，这雨算是停了吧，彩虹都出来了，天儿晴，是不是能洗车了呢？是不是能洗衣服了？大家不要，你不要着急，稍等一等啊。今天啊，咱们大连市多地出现了局地性的降雨天气，像这个金石滩出现了暴雨，主城区啊南山和这青泥洼桥一带啊，迎来了一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场雨了。雨水虽然说下的是酣畅淋漓呀，但是时间是比较短啊。降雨时间况的一个情况跟您说一下，在今天的下午的15点到16点，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很多地方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零点八毫米啊，一小时最大降雨量是23.6毫米，出现在旅顺口区三剑铺街道这边。有人说我听到打雷了似的，在今天的15点到16点，金浦新区、普兰店区这边、瓦房店市好像地方出现了一些雷电的天气。跟您说啊，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还会是依然多云的状态，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大家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咱们做好出行的

准备了，带好雨伞以备一些不时之需。那晚间市区呢，降雨会暂停，对大家晚间外出散步的朋友来说影响是不太大的。明天尽管啊降雨再来，但是不能阻挡莫福升温的脚步啊。明天气温最高是在30度附近，防雨同时要注意好啊防暑降温呢。预计本轮局地降雨将会在下周一夜间短暂的结束，周二周三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局地降雨的情况是比较快的，而且是卷土重来呀，雨水对于气温的影响是依然影响不太大。那在周一到周二气温是在30度附近，周三还将会上升到32度，周四随着阳光回归，32度天气将会继续，所以大家那些短袖先别着急收起来，而且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也不要着急洗衣服啦。

此刻很多朋友发来了现在外面天空当中的照片啊，继续在说天空确实漂亮啊，又开始摄影大赛了吗？蔡世军在说今天有暴雨吗？明水这边都没下呀，没有看到彩虹啊，局部阵雨，局部暴雨，可能没有被局到啊。路上情况看到了，我的世界爆料说西北路这边是一动不动的，好像堵车比较严重啊。我们关注一下一个路上的情况，东快路这边入市方向，小小爆料说东快路入市方向这边疏港路正上方是有事故的，这样呢是中间和最右侧车道。东联路这边中联下桥出市方向是比较堵车的。一城路这边信号灯好像是一个暂停的状态啊，所以说二三在问说什么情况一动不动啊，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附近肯定是有交警的，大家稍等片刻了，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您的前方天气比较好的话，不妨往前方看一看吧。

0: 到了典雅发了一张照片，问我说美吗？真的很美，这张照片完全可以当做我们的手机壁纸了啊。应该是晚霞照着云朵，很多云朵是比较厚的，但是通过各个角度给云朵照出了不一样的这个光芒的感觉，层次感分明啊，希望你能够享受此刻吧。
1: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今天下歌环节当中啊，肯定是和周华健是有关系的。刚问大家这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你会唱吗？很多朋友说当然太简单了，没一个敢张口了。那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唱，甚至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班级里边起歌起的就是这个，而且好像代表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童年，包括少年这样的一份回忆啊。这首歌曲听一听吧，是周华健的哪首歌曲呢？前面好像是一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音，哎，熟悉的节奏响起来了。

看到评论当中第一个答上来的是李燕，李燕说是朋友对吗？是的，周华健的朋友。看到了勋宝 H 项目微光，还有刘都已经答对了。周华健的朋友你会唱吗？这首歌曲在非常火的时候，你是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呢？这首朋友让你想起了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呢？

哥唱起来了吗？是不是在这个演唱的时候全场都大合唱啊？我想问问啊，这个此时此刻多少朋友已经到达了周华健演唱会的现场呢？多少朋友已经坐在了搜一班想看球赛呢？以上就今天唱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东北超大连见特别直播，我们下周见了。

小明食言都回答上来了，是周华健的朋友啊。孙姐说周华健的朋友嘛，孙姐好像昨天是到演唱会现场去了吧，这首歌曲周华健。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3: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
4: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6: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8: 天省疫区，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7: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大连队坐镇梭鱼湾迎战呼和浩特。
8: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东北超大连见，三小时特别节目，
7: 赛事解说，场外花絮，热辣点评，金句不停。
8: 是稳住前四，还是冲击常规赛榜首？重重悬念今晚揭晓。两队将士驰骋绿茵，谁赢都是东北赢。东北超大连见，
7: 东北超大连见。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第三期。大家好，我是洪耀。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洛黎。今天晚间啊，即将开赛的7:40开始的是东北超的常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那么这一轮比赛呢？
0: 但是呢，像刚才洛黎说的，就是你这个积分啊，积分榜。你要争取拿第一，
1: 对，我们就是想、不是想要拿一个常规赛的冠军吗？
0: 对，你要拿到冠军，然后呢对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阶段的这个分组、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淘汰赛呢，我们呢是一共四支球队啊，是1-4、2-3这样的一个阵型、
0: 对，
1: 如果你能拿到淘汰赛的冠军的话，那你最终如果进入到决赛，你还会有一个决赛的时候的一个主场优势。
0: 对，还有主场优势、所以说这个对于整个接下来的比赛的走势都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今天晚上首先我们要寄希望于说大连队肯定要在主场要力争要获胜啊，这是大的前提、同时要寄希望于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沈阳队啊，最好赢不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同时开始的这几场比赛，我们会需要同时关注，才能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能得到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排名。
0: 对，
1: 那当然了，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啊，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呢，除了赛事的本身和结果我们有关注度之外，那东北超当中呢，其实我们更期待的就是有这个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啊。
0: 哎，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哎，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看台上那个鸡西队来的那个拉拉队啊，哎呦，穿的那个挺有特点的啊，
1: 特色服装，
0: 那个像是兽皮吗？那是那个
1: 有点像，
0: 是不是？
1: 是
0: 啊，像是猎人的那个装束啊，就拿着特产啊，山货，这个感觉还是挺有特色的啊，所以说。

0: 今天呢，我也特别好奇，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这个场上的比赛只是比赛开始以后啊，我们要去关注的。那么在比赛之前，包括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么在看台上或者在赛前有哪些内容的展示？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啊。
1: 你像今天我们正常比赛的时间应该是7:40啊，但是呢，今天大家呢是在下午的16:00，就是4:00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入场了。我们提前的时间是非常早的，6:30前呢大家就已经是落座完毕，文艺演出呢是7:00，现在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关键现场呢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呢准备了这个幸运的大礼包，赛后还有抽奖，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有抽奖，就中场的时候能抽出那个，你看奖品都啥了吗？游轮的票
0: 啊，游轮票
1: 音乐节的票
0: 啊，
1: 就是个个都是重磅的。而且比赛之前呢我们也有给大家预热到，说这一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到现场看球的话，最好是可以穿上这种蓝色的衣服啊，戴上蓝色的丝巾，让我们用这种蓝色的波浪来给大连队去呐喊助威
0: 啊。另外听说这次咱们大连市政府确实也是相当给力啊，听说是这个发放了巨额的政府消费券1000万。
1: 这就像我上一场比赛说的
0: 啊，
1: 就这个券啊这回我又没抢着
0: 啊！
1: 我好像只有第一轮的时候抢到了，后续都没抢到。
0: 这券我还真没抢啊，
1: 没试过。
0: 这个、这个、我没尝试过，它这个券是真顶钱花吗？
1: 那我的妈呀，那真金白银顶
0: 啊！
1: 而且关键是你是要拼手速的
0: 啊！
1: 啊，拼手速的这个过程，而且你就是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在云闪付的 APP 上，你只要定位到是大连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叫政府促消费。啊，这个界面当中有单独的一栏叫东北潮消费券，你可以领取的有百货的啊，有餐饮的，还有第二现场的啊，都有。同时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同步的做了一个配套，因为我们之前反复提到过，东北超呢是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这样的城市的足球超级 IP， 我们辐射的面特别的广
0: 啊，
1: 就这种规模也就意味着我们会有很多人，不论是主场还是客场，我们会带动着球迷去跨城去观赛啊。同时呢我们这确实就是让大家超级乐超实惠，综合在一块儿的。
0: 那现在呢现场的这个活动这表演已经是开始了，对吧？
1: 对，
0: 一会儿呢，今天也是这个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啊，
1: 是的，今天8月15号，
0: 中国是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是吧？
0: 所以说今天也是，是不是跟这个表演有关系啊？
1: 当然有关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演出的节目的设置，包括我们现场呢，今天会有一个 TIFF 出来啊，这个 TIFF 呢，稍稍的给大家做一个剧透，一共呢是8个字，叫。清水绿水青山东北超然啊，是在南看台有一个大的 TIFF。 那我们现场的现在估计正在进行的应该是2到3个节目左右啊，前面呢有我们的这个舞蹈，还有我们的原创歌曲这就是大连。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设置这个文艺演出当中还设置了这个金歌表演的包括一些歌曲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来连线一下，现在正在搜鱼湾内场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如意。来，如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呢正在大连搜鱼湾足球场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大连队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即将在7:40展开激烈的角逐。大家可以听到哈，我这里边人声鼎沸，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还有歌曲声如潮水般涌来。因为此刻呢在绿茵场上上演的是一场和谐奋进精彩多元的文艺展演。今天呢是8月15日全国生态日，本场展演以绿茵山海奋进当歌为主题。大连坐拥世界级生态名片绿水青山，已然成为了这座滨海城市最鲜亮的发展底色。那本次呢文艺活动紧扣生态赋能、文体融合、城市奋进为核心，将大连的山海生态、千年文脉、震惊风貌与足球激情完美融合。开场的舞蹈呢鼓舞声声率先登场，大连歌舞剧院的演员们以铿锵的鼓点、灵动的舞姿拉开演出的帷幕，激昂的节奏呢直击人心，奏响了奋进争先的昂扬序曲，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尽显东北大地的豪迈气魄与冰城活力。紧随其后的呢就是本土原创歌曲 这就是大连温情开唱。

0: 刚才呢，所有的灯光哈、啊，大家手机的这个闪光灯都随着歌曲来回的摇动，特别的震撼人心。多位本土歌手联袂献声，歌声里描摹出大连山海相依的自然风光，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更唱响了大连立足东北振兴、勇担时代使命的奋进姿态，让现场观众沉浸式的感受这座足球城的温度与力量。最具特色的呢是本次演出一点双城交融的温情与诚意，来自呼伦浩特市乌兰牧旗的艺术家们正在演绎经典的九歌，现在大家能够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啊。蒙古族的歌手吴兰兰以豪迈洒脱的歌声搭配舒展优美的民族舞姿，刚才呢我在采访的时候他就即兴的给我们唱了一小段，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草原儿女的赤诚和祝福。那么这种祝福呢也送到了我们槟城的赛场，以文艺为桥拉近了大连与呼伦浩特两座城市的距离，为即将开赛的绿茵对决增添了温情底蕴。那么稍后呢精彩将持续加码，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金美儿将唱响歌曲时代感，动感的旋律，昂扬的歌词，生动的诠释了大连从百年港口决定为万亿新城，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向海慈祥的新时代风貌。随后呢大连经济院的明杰将带来新歌表演唱神韵法界神州，那么融合了经济国粹与流行曲风，文武兼备，五韵新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绿茵赛场焕发全新光彩，充分展现了大连深厚的文化自信。此刻呢舞台，哎呀，刚刚这个节目刚刚结束哈，震耳欲聋的掌声又响起了。此刻呢舞台马上就要上演的就是新国风的红歌连唱，热烈的少年映山红，还有万泉河水，接下来就要慢慢的和我们见面了。东方神话组合以时尚新颖的演绎方式重塑经典红歌，旋律铿锵，初心滚烫，随着演唱进入高潮，看台的观众们呢也会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些互动，像是这个展示大家的围巾啊，像是这个手机灯光的点亮啊，摇动旗子呀、啊、等等等等，来展现我们整个大连这种青年的敢闯敢拼、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而苏玉湾的足球场呢不仅有激烈的赛事、精彩的文艺演出，那么看台上的第十二人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稍后呢歌曲结束将由数万名球迷一同协同互动，升起这个刚才你们说到的这个创意的 TIFO， 那么具体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视频直播哈，视频转播。那么绿茵赛场的大幕呢即将拉开，大连队与呼伦浩特队的精彩对决即将上演，中场时段呢还将带来原创城市歌曲，还有女足足球秀、古筝红歌演奏，还有武术展演等特色环节，兼顾温情热血与国风底蕴，文艺展演生态之美、文脉之盛、体育之燃、城市之奋进，叠叠地这个层层叠叠的这种撞击到我们的心里，文体里深度融合的精彩演绎，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大连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浪潮当中守护绿水青山、深耕文化底蕴、奋勇争先前行的城市力量。那么东北超呢不只是超然，而且超精彩，让我们一起呢持续期待、持续关注今天的展演和晋级彩围战。我这边的现场情况暂时就介绍到这里，主持人。
1: 好的，如意，感谢如意呢在现场给我们送来的及时的这个连线、啊、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他的这个连线能感觉到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2: 身临其境、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2: 应该说今天呢天公作美啊，本来白天一直在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在下雨、但是现在据说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啊，
1: 而且下午有很多朋友、你知道在现场看到了彩虹
2: 啊、你看看这是好兆头，
1: 好寓意啊。
2: 是是是，一方面呢这个天气的放晴可能也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观赛的体验，另外一方面呢为了这次啊让更多的市民来享受这个足球盛宴啊，咱们大连市的商务局联合大连市体育局、大连文化和旅游局打造了一个第二现场，那么打造了很多第二现场，应该说策划了很多项的这个惠民促消费的活动啊，就是让你在大连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比赛啊。东北超期间，上午就联动了150多家的商场、商街、餐饮企业啊，这个布设了超清大屏实时直播赛况，实现了12个趋势线的全覆盖，重点商圈全覆盖，重点餐饮企业全覆盖，市民可以通过这个附近的商圈啊、特色企业、餐饮啊，来品鉴美食、休闲欢聚的同时，沉浸式的来进行这个观赛体验。那我们也是有记者去到了这个第二现场啊，我们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嗯，此刻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下现在正在姗姗奥莱第二现场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艳红。艳红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东北超第二现场的姗姗奥莱的第二现场，比赛即将正式打响。刚刚呢，球场外下起大雨，眼下雨水已经停歇，但是多变的天气并没有阻挡我们球迷奔赴现场的脚步。在第二现场呢，不少球迷早早的就来这里集结，他们穿着主队的球衣，挥舞着助威的围巾横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球队的情况，期待着比赛的到来。虽然不在我们苏玉湾的比赛主场，但是第二现场的氛围同样非常的火热。随着开赛的时间不断的临近，现场的氛围呢也持续升温。每当大屏出现有关球场和球队的相关画面，人群中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音，足球氛围感十足。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有序地疏导我们的人流，让我们的球迷可以安心的观赛。那么现场球迷已经全部到位，满怀着热情准备一同为我们大连队加油助威，大家期待着两队全力以赴，献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么刚刚在场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彩虹，是非常好的兆头，也预祝我们今晚大连队和呼和浩特队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收看这个赛事直播，我们会持续的去捕捉赛场的或第二现场的精彩瞬间，带来全新的这个动态。谢谢主持人。
2: 是长春在主场对阵沈阳队啊，长春在主场对沈阳呢，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要想大连队能够在本轮过后常规赛结束之后能够排到积分榜榜首的话，得满足沈阳队客场赢不了，同时大连队需要获胜啊，只有这样那才能同积13分。同积13分呢，因为大连队净胜球要更多，
1: 对
2: 啊，所以说呢，能够压过沈阳一头，然后呢，来到这个积分榜的头名，就看看吧。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各种可能性还都存在啊，尤其这个头名之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是，好，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在通过歌曲的一些播放啊，然后来等待一下，7:40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解说呢，是时间会交给洪耀老师以及大连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老师。两位呢会共同完成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

0: 东北三省一家亲，
1: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2: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3: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5: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4: 三省一区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6: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大连队坐镇梭鱼湾迎战呼和浩特。
4: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东北超大连见，三小时特别节目，
6: 赛事解说，场外花絮，热辣点评，金句不停。
4: 是稳住前四，还是冲击常规赛榜首？重重悬念，今晚揭晓。两队。

0: 一西队这哈尔滨真是啊，面对同省兄弟，啊，这是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开球门球的时候直接被哈尔滨队的前锋挡进了球门呢。哎呀，这个失误实在是不应该。嗨，
1: 刚刚通辽队进的这球也是这个进球吗？
0: 这确实是挺戏剧化的。不过这同省兄弟下手太狠了啊。啊，看大连队这场比赛啊，大连队啊，呼和浩特队把球打了前场右路，哎，这个呼和浩特队一直是抱着右边在打哈，
1: 对，
0: 我看两次了啊，打到前场之后的传中都是来自于右侧的传中球。现在这个另外两场比赛啊，鸡西对哈尔滨0-2，通辽1-0延边，长春和沈阳还是0-0，还有大连和呼和浩特这场比赛也是0-0平。哇，这就是通辽和延边队比赛，延边队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其他场次这个画面啊，切换的特别多，
0: 对，有点频，我们有点看不着大连队这边的比赛画面，因为人家老进球，总有威胁。然后、
1: 啊、又进球了，2-1了，鸡西。
0: 嚯，这俩队可真是啊，今天晚上过足了进球瘾了啊！鸡西队追回一分，这才开场10分钟啊，然后那边已经进仨了，今天晚上进球大战啊，这就是他没有包袱了，
1: 对、
0: 啊、
1: 享受足球了，
0: 对，就是开心就好了，
1: 对、
0: 啊、踢着玩，然后剩下这几场球还都较着劲儿的、啊、
1: 对，
0: 还都在争这个前四的名额呢，所以说相对来说踢得要更加谨慎一些啊，尤其是你像大连队呼和浩特这场比赛，呼和浩特队他是必须要赢球的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所以说他是今天，哎，你看右路又来了，今天是反复的打这一侧呀。我们看许嵩毅都收回来了，许嵩毅今天看来确实是打的右前卫，
1: 对，
0: 左前卫，对吧？嗯，
1: 他防守的时候他就落到这个边前卫的位置。
0: 对对，
1: 他进攻的时候可能就顶到那个左边的前锋343的一个
0: 阵型。对，顶上去他就是343，收回来就是541。嗯。然后这个袁浩轩呢是顶在最前边。嗯，右边呢应该是这个21号的沈欣欣，啊，沈欣欣在右边。然后那个中路呢是陈彦鹏，陈彦鹏和这个王宇航，张浩奇呢今天应该打的是左中卫，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站位。嗯，啊，现在是大连队在左路拿球。其实大连队之前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啊，这是后点的包抄差了一点点，哎，看看这次配合不错，许嵩毅在左路啊，这一下抹不进来了啊。嗯，这个呼和浩特队还真是这个右后卫还是蛮有经验啊。嗯，
1: 对，
0: 打人打得不错。
1: 看呼和浩特和上一场我们看鸡西队的比赛啊，
0: 嗯，
1: 就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0: 嗯。
1: 这帮球员就是感觉明显就是有整体，
0: 哎，
1: 而且还有硬度，他几乎可能也都会踢球，不像上一场，上一场我记得鸡西队那个守门员是累得够呛。
0: 确实这个他换了一个嘛，啊，这守门员有首发的守门员受伤了，后来换了守门员上了之后就丢球了嘛，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鸡西队感觉还是从实力上来讲还是要稍微差了一些。嗯，大连队在前场的压迫，哎。球还是没能传好，呼和浩特队后场这边看看，还是要把球先打到边路，这次是来到了左边。哇，这球底下停的也没停好。比赛13分钟，比分0-0，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啊。当然了，这个呼和浩特队相对来说还没有制造出有威胁的这个进攻机会。大连队其实很接近得分啊，
1: 对，大连队啊，从现在看就是他的打法跟以前有所转变了，
0: 嗯，
1: 以前就是喜欢后场这个长传中吊，现在就是喜欢走地下这个渗透了，
0: 嗯，走地面的多一些啊，然后更加谋求一个在尤其是两侧内部的这种配合也更多一些。嗯，球还是出界了啊，大连队的球权，这不是啊。这刚才说到这个王振东哈，这也是刘鑫非常关注的一名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太多露脸的机会啊，因为本身呼和浩特队呢可能他现在主要还是先谋求把球打到边路之后啊， 寻求传。

0: 中的机会。看一看，这个大连队转移往右路转移的时候，球也没能够传好，直接传出了界外。这场比赛啊，其实，我想可能大连队这边也未必，因为争小组头名，头名的意义是在于说可以多拥有一个主场啊，拥有主场优势啊。那么如果说要是不考虑这些的话，可能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就是打平，我也可以接受。
1: 是的，但是如果要是主场这个名额，我们一定要争取啊。
0: 对，毕竟是主场。
1: 对。
0: 哦。霍特队打到了前场中路这边，先把球过渡一下。霍特队应该还真是很积极、很主动啊！要火，刚才是要射门吗？这是，好家伙，这太着急了啊！看看大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拿到。霍浩特队打的好像是一个四后卫体系啊！先
1: 对，
0: 看这次，落点怎么样？看这次，哎呀！中锋这不中后卫这个位置有点冒顶，但是呢可惜了，啊，又是这个右路的传中球，刚才霍特对中路中后卫有点冒顶，后点跟进的大连队的球员没包到这个球，有点可惜。
1: 那这个咱大连队打的右边路，这个叫沈欣欣，他应
0: 嗯，
1: 该
0: 沈
1: 是一
0: 欣
1: 个
0: 欣，
1: 左脚将，我看他两
0: 嗯，
1: 次他都是扣回来内
0: 扣回
1: 切
0: 来
1: 左
0: 之
1: 脚，
0: 后左脚传的是
1: 对。
0: 吧？啊，霍特队还是你看，就是死打右路啊！哎呦，这次禁区里边，霍特队这是错进错出的，大连队是把球控制下来了。不过，霍特队有球员受伤，倒在了禁区湖里边啊。受伤的是58号的龚子康，这次是在禁区湖顶那个位置想谋球射门的时候，这一下啊，正好是踢到了张雪龙的，跟张雪龙对了个角。然后受伤倒地。今天的主裁判唐顺奇啊，这个唐顺奇，大连球迷对他印象也是挺深刻的。今天现场确实，也是座无虚席，这非常的火爆啊！大连的主场确实，你永远不用怀疑，不管什么比赛都给他坐满，现在已经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小朋友啊，这应该是哪个？就是青训机构的吧，应该是啊，来到现场，代表着中国足球的未来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啊，龚子康要去到场边接受一下治疗，现在。霍浩特队要暂时的要先少打一人，那这个比赛的换人，因为上一场比赛应该是双方约定了，应该是不限换人次数啊，不限换人名额的，不知道今天采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是不是到了这种我们说比较关键的轮次了，是吧？可能相对来说要求会更加严格一些。看看这次传中到禁区里边，禁区里边打门，哎呀，又没打上啊，哎呀，刚才是张雪龙右路的传中。这是大连队第一点包抄，没有打上力量。然后呢，跟进的球员也没能够拿，有机会碰到这个球，什么原因把球控制住了？哎，别说两个队啊，还真是，今天啊，两个边路的传中球还都是有威胁啊。
1: 对，现在就是大连这个右路还是比较活跃。
0: 那对，就是张雪龙这一侧，
1: 对。
0: 张雪龙和沈欣欣在右路这一侧。你看刚才是张雪龙这一下是抽到门前。你看前点包抄被挡了一下之后，守门员把球控制住了，这应该又是，袁浩轩的这个包抄，差了一点点啊！你看这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1: 现在大连队啊，也看出对方的心态了。我也不着急跟你去压迫他，我就半场防守。
0: 对，就是你来吧，我有机会打你一反击
1: 对，
0: 啊！
1: 其实这是一个成熟的打法。
0: 对对，嗯。
1: 我们拿一分，我们就出线，
0: 对，霍浩特对他是
1: 必
0: 有
1: 须
0: 这
1: 得
0: 个
1: 三分。
0: 对有压上的这个必要的哈，你不进攻，说那大连队不着急。哎呦，这霍浩特对右路的进攻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你看这个基本上 左边没动静，

0: 啊，霍特对左路这一侧基本上没什么动静，然后呢，右侧的进攻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然后看到这个是霍特对前场右路的界外球，先掷到禁区内，大连队不能犹豫，高旭的头球顶了一下，没有顶远，再解围往外顶。不过霍特队再去，嚯，这射门嘛，这是禁区外围随便踢了一脚，大连队。王宇航往前解围也没有解围远，哎呦，这叫远射，力量倒是够了，但是没能够射正球门范围。霍特队完成了这场比赛的本队的第一脚射门，来自于陈兴良禁区外围的远射，力量是够足的啊。霍特队的主教练叫刘月海，嗯，这下距离球门都大概有个将近30米了，27、28米的位置来了这么一脚。哎，大连队话音未落，来到禁区里边。哎呀，最后这一下，这汤大了呀！
1: 汤大了，
0: 太可惜了啊！这个能这么轻松的进到对方禁区内，这又是这个许聪毅啊！
1: 许聪毅，
0: 你看这一下最后这一步没领好。
1: 哎，这球挺可惜的。
0: 可惜了！结果直接被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控制住了，张明凯啊，这个。机会来的太容易了，可能是啊，有点准备不足。刚才这个球整个的过程呢，因为镜头没有跟上，所以说没看到，应该是在左路快速的来了一脚身后球，直接就从左侧禁区左侧就直接就切进来了啊。大连队在后场先把球保护下来。嗯，哎呦，这王宇航这一下这。太危险了，往前领也没有观察哈，直接往前带了，多悬呢，这是后腰的大忌啊，你不提前观察，你这直接拿球往前领就太悬了。
1: 十号高旭，
0: 嗯，高旭解围了，这不解围这太压力太大。
1: 这名单给他定位的是前锋，他可能中锋和中后卫都会踢、啊
0: 嗯、对他一直这次一直给他定位的是前锋，但是他一直打的都是中后卫，就没打过前锋。
1: 我记得小时候他就是踢前锋
0: 啊，对，
1: 桃园的十号，
0: 桃
1: 园小学十号
0: 啊，这是桃园小学的核心啊。
1: 对，
0: 来看看大连队这波的进攻组织怎么样？哎呀，慢了，可惜了，这球转移的还是不够快，其实有空档。啊，看看右边路这边张雪龙有没有机会在右边路拿球？哎，应该是前场右路的界外球，是被防守球员58号的龚子康把球碰出了界外。大连队前场右路的边线球。嗯，张雪龙也是非常活跃啊，两个队都是在右路这侧的进攻要来得更火。当然，大连队两个边路还都可以啊，相对比较均衡一些，不像这个霍浩特队啊，严重的右倾。看看大连队在禁区右侧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住。霍赫特队要打一波反击，长传球，不过没有机会。大连队先把球控制住，大脚再往前撩，又找张雪龙这个点。哎，嗨，这霍赫特队这51号这个马俊池吧，这个球停的实在是有点不太专业啊，直接把球垫出了界外。看看前面，哎呦喂，这一下还有没有机会？不错，可以的，大连队直接。打门了，哇、哦！这个球有点着急啊，应该还是袁浩轩吧？对，这射门欲望倒是挺强啊。这之前在禁区里边的包抄啊，几次都没包到，这次禁区外围来一脚啊，这个球啊，还别说，有一定的质量啊，
1: 有想法，
0: 他是想吊个圆角的。
1: 对，
0: 嗯，这球你还别说，真是压下来，真是有机会，因为守门员确实够不着这个球。霍浩特队，你看这个，
1: 他真敢踢啊，三后卫、
0: 啊，真是啊，他不着，你看他这会儿他有点不着急了啊，再攻一波啊，再稳一稳。

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是来到了将近25分钟了，快25分钟了啊，比分还是0-0啊。突然一脚长传球，嚯，对对，把球打到了前场，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在中路，错进错出把球给出来。

0: 还是在前场霍特队再转移到左路这边，大连队防守球员已经全部落位了，这球应该是机会不大。不过看看这次交到禁区线上啊，还是没有了。这个大连队整个的退防都已经到位了，对霍特队来说就没什么机会。哎呦喂，这许从义这速度真可以啊！一个人单挑对方的三名球员，还哎呦，这一下是造了个角球吧？许从义这波的这个自己带球向前突，这一下还是展现出了个人的特点。
1: 是的，
0: 有速度。能带，
1: 之前没看出来啊，
0: 真是
1: 这一下
0: 没想到啊，是这个啊。当然，大连队在替补席上还是有着不少的这个后手的。你比如说像王仁杰这样的，在上轮比赛梅开二度的球员啊，这场比赛是坐在了替补席上。嗯，包括张启明，是吧？
1: 对，
0: 这还都这个跃跃欲试的。嗯，
1: 王仁杰上场，对，梅开二度。
0: 嗯，还有王悦浩。都是后手，
1: 可能留着劲儿下半场。
0: 对，嗯，看看场上局面怎么样。这次罚到前点，底点还是被霍华德队顶出来，禁区外围，大连队先把球控制住，再转移，这球踹得不好了。哎，禁区里边有大连队球员倒地了。不过球出界，去看一看啊，大连队是谁呀？啊，这是陈彦鹏，倒到对方禁区内。陈彦鹏这届。比赛好像打的并不多啊，他应该是后来入队的吧，这个之前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啊，因为比较相对比较陌生一些这个名字。
1: 是的，
0: 嗯，打的比较
1: 少，看这个身材还不错啊，他定位是在后卫，如果是三中卫的话，
0: 对，
1: 身材
0: 他应该是左中卫，
1: 左中卫，
0: 他应该这是在刚才争夺角球的时候啊，他是倒在了对方的禁区内啊，现在呢正好这个补水吧，补水了啊，26分钟啊，上半场比赛进入到补水时刻。其实今天虽然下了雨了，但是整个的天气情况还是相对比较湿热的啊。那么对于场上球员来说，消耗也不小。趁着这个机会，正好啊，双方球员来到场边，抓紧时间补水。啊，陈彦鹏他今天是打的是三中卫当中的偏左这个位置啊，左中卫这个位置。另外几场比赛的比分看样是稳住了啊，就是经历了刚一开场，这个一顿进球狂潮之后，现在趋于平静了啊，都还没有最新的比分上的更新。那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和长春队还是0-0啊，这场比赛只要沈阳和长春打成平局，大连队只要一赢，啊，大连队就是榜首，就是这个常规赛的冠军啊。啊，大连队的界外球从右路掷进来，不过这个球还是被破坏出了界外。
1: 上场我也看报道啊，呼和浩特是开场6分钟，他和沈阳踢6分钟先进的球，
0: 嗯，
1: 沈阳队是90分钟才把球扳平，
0: 嗯，踢得还挺费劲，
1: 对，
0: 反正这个队也挺有咬头的哈，
1: 对，
0: 嗯，不好踢，啊，看看大连队在转，哎呀，这个球传的呀，力量太大了，嗨。这高旭啊上来之后组织了一波进攻，你看这个王松龙正在喊高旭的名字的啊，嗯，高旭，哎呀，这球啊直接停给了对方球员了，嗨，哎，不过大连队这波球断得不错啊，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是不是还是许从义啊，这应该不是，这球带多了，始终是没找着接应队友，被破坏出了界外。刚才又是在左路来了这么一波，就是大连队今天两个边路呢，确实打的比较多，啊，比较积极。左路的界外球，高月晨掷出来，嗨，这个球还是出界了，还是前场球。比赛不知不觉间已经接近半个小时了，场上比分还是没有变化，还是0-0。各位球迷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到的是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由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啊，这场比赛是在大连的梭鱼湾专业球场进行。大连队转移到右边路这边，张雪龙 在边路形成了一对一，给进去，不错，这个想法不错，给的可以。哎呀，直接打门了。首先张雪龙传的没问题啊，传的没问题，跟进的这个跟进的队员的这一下呢，沈欣欣啊，首先接球也没问题，
1: 对，
0: 就是最后这一下动作没做好，射门的时候，
1: 他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他右脚
0: 那有点别扭，
1: 腿有点别扭，
0: 嗯，
1: 但是前插这一下可以，
0: 对。从射门次数上来看，大连队是占优的。哎，前场断球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嗨，这球直接给到了脚下，被断了。嗯，这双方这个节奏也是拉的挺快的啊。这球权交换的也比较频繁。
1: 断球的这是王振东。
0: 啊，王振东看来今天这个位置还真不是说那么拖在最前边啊。
1: 对，
0: 他是在中场啊，这个。核心嘛，队长啊，
1: 队长，
0: 嗯，看他甚至有点偏重于像后腰这个位置啊，
1: 对，这个拿球的，
0: 哎，对了，你看，还真是，
1: 哎，
0: 这个球给的还真是不错啊，这是球分得很清楚啊，直接内部给了直传，然后再分边再传中，左路这边没传进去，然后呢，前场的界外球啊，你看这，嗯，那后腰位置上也能站住，也能出球啊。现在这个比赛打的还是蛮焦灼的啊，双方确实，到目前为止，就是大连队在可能在场面上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说实话，优势并不明显，甚至可能说这段时间，你甚至看不到说双方有得分的可能性啊，双方这个一直是处在一个绞杀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啊。
1: 因为大连这个五后卫啊，对方也很难攻进去。
0: 对，只要防守阵型一站好，确实这个你放在东北超这个比赛当中，确实很难，不论是谁都很难。
1: 先磨磨他们的心态，哎，
0: 对，
1: 我们也不着急，就打你反击。
0: 对，
1: 你攻出来，你一定有那个漏洞。
0: 对，一旦出现中场的传球失误呢，可能对大连队来说就是机会。确实要远射了，哎呦，嚯，这胡浩特的也是有点忒着急了。你明知道这种球他不可能进呢，还非得来这么一脚，其实这个就有点不合适了啊。就是因为毕竟你是要进攻的那一方，对吧？
1: 对，
0: 你还是要保证进攻的效率。你说你这不浪平这个轻易的
1: 把球权给
0: 啊，对，你把球权就交还给大连队了，其实这反过来你一算时间上你是吃亏的。看霍特队这次呢在前场这边手上有动作，拉人了啊，进攻犯规，
1: 确实是大连队这几个后卫啊整体之间的距离还波动摆动啊，这个站位都挺好的。
0: 至少相互之间的这种呼应啊，保护啊，
1: 对
0: 啊，
1: 像一个成熟的队了，
0: 对，
1: 不像刚开始之前可能有点陌生。
0: 对，现在至少在防守组织方面，
1: 对
0: 啊，大家相互之间都知道啊彼此的位置啊，或者彼此该干嘛啊，这个心里都有数。你看这一下，哎，真是啊，不过这个球还是给了对方一个界外球，这边啊应该是应少康示意对方有犯规，不过唐顺奇呢还是判了对方的前场左侧的界外球，霍浩特队前场左路的界外球啊。这霍浩特队其实你看啊，就这个队吧，作风很硬了啊，确实拼抢也很积极，但是好像是一到了前场之后，办法就不多了，
1: 对，没有支点
0: 啊。没有一个说是能够这个没有一个支点，再一个呢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其实我倒是觉得不行啊，你把那个谁啊王振东啊往前顶一顶啊，让他到打到前腰这个位置上，或者是你这个离这个禁区更近的这个区域。他现在呢可能是坐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可能更多的是梳理啊，但是吧你在进攻端给不到球队太大的支持，所以你看这个霍浩特有能把球打到前场，连控球率还占优，打到前场，但是吧，打到前场之后，最后该怎么弄不知道了，
1: 对，
0: 就开始

0: 随缘了啊，就是要不然再来一脚外围远射得了啊，就比较粗线条一些。
1: 王振东毕竟他年龄也36、90年的36了、
0: 啊、
1: 可能如果要是打边打前面可能估计半场应该就下去了。
0: 这对在后边坐着打可能相对来说他不用跑那么多是吧。
1: 咱就像说可能像以后啊 C 罗这些以前都踢边锋、
0: 嗯、
1: 现在踢中锋了，你以后你说他再坚持延迟这个足球、
0: 嗯、
1: 这个运动年限他能不能再回来打这个中后腰呢？
0: 嗯，一到前场那个霍华德队确实、
1: 哎、这
0: 王振东上来了啊，顶上来了啊，就是你一到前场吧，这个队就相对来说就办法不多啊。你看这段时间，他好像也不是说那么坚决的去打边路了，
1: 对、
0: 啊，就直接中路就强攻了，但是效果并不好。那大连队这个球也是传的太简单，直接想传对方后卫的身后，还是被守门员把球控制了下来。上半场比赛来到了35分钟，场上比分是0-0。
1: 呀，咱中超这边大连队进球
0: 了哦。大连队进球，
1: 1-0，
0: 客场1-0领先云南玉坤。
1: 对
0: 啊，这个喜讯传来啊！我来看看右路这边霍华德队，这次来到了右边路，但是这一下起不来了，没机会了，而且球权还是给到大连队这边。我们看到了霍华德队的这个拉拉队啊，特色拉拉队。啊，大连英博队是依靠着阿奇姆彭的进球，客场1-0领先云南玉坤。其实大连英博队这段时间赛程也是相对比较魔鬼啊，比较困难。我说这个，如果说要是能够从云南玉坤高原主场全身而退，其实还真是一个开了一个好头吧，应该说至少打下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后边比赛的时候压力没有那么大，要不然的话确实这客场本身。这个全是客场，大连部队不太擅长。再一个呢，这么密集的赛程，你很容易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先来看看这次大连队内部这次给停得不错啊，看看来到了禁区里边，还有可以的，先把球控住。哇，这下球给的也可以，禁区外围打门，哎呦，打在横梁上，哇，这脚球打的质量相当高啊！
1: 哎，这脚球特别漂亮。
0: 可以的啊。这是看看啊，这先是大连队沈欣欣交到禁区弧外，这应该是
1: 六号张浩奇
0: 的外围的远射啊，这脚球打的力量十足啊，稍微高了一点点，正好是砸在横梁上，当时守门员拖了一下啊，
1: 对
0: 啊，先来看这个球，角球还真是有机会。37分钟，大连队又获得了左侧的角球的机会，角球发到了前点，还是被顶出来。前场的界外球，左侧界外球，嗯，这更接近了啊！这次，你看这个情况啊，大连队还是有机会。现在比赛上半场比赛已经是38分钟了，看这次大连队这球给的，哎呀，着急了啊，想第一时间送到禁区内，想找袁浩轩这个点，但是呢，右边路其实张雪龙这边已经空了啊，但是没往这边传，有点可惜。霍华德队后场守门员先把球控制住，这个我们说像这种业余联赛啊。有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让你想不到的进球啊，就包括今天这个比赛，是吧？我们看到机器队的守门员再次犯下了低级失误。好的，大连队在后场轻松的把球断了下来，关键就是这下出球。球没有出去，霍华德队在右路拿球，是出了界外。二号的王宇航，刚才那脚外围远射应该是王宇航吧，打了那么一脚，又出了界外。二号的王宇航，刚才那脚外围远射应该是王宇航吧，打了那么一脚，
1: 不 不是是。

0: 六号，
1: 是张浩奇哈。嗯，现在看霍浩特队的前场右路的界外球，大顶队先把球接了出来，然后呢直接大脚往前开了。嗯，哇，这球权交换也太频繁了啊！这攻防啊都有点这个混乱，不过看看大连队这边在中场先把球断下来。哎呀，这球还是没能给出去啊，太可惜了。还有大连队在右路先把球控制住，对，别着急啊，张浩奇先把球做回来，再往前传，看看。好的，这是沈欣欣送个斜线，想往极里边传，想这太简单了。不过还有断了，看看这次呢，再分右路，再交到中路，停下来打门。哎呦，守门员立功了！哎呦，这个近距离的射门，守门扑出来了，在禁区前沿还有大连队。哎呀，可惜了。不过这次打的是有点正啊，
2: 但这个配合特别精彩啊！
1: 对对对，配合是蛮精彩，守门员扑的也是够漂亮啊。
2: 这个球就太有威胁了
1: 啊！这是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东北超，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大连队是依靠着许聪毅的头球破门，现在。

0: 是1-0领先着呼和浩特队。那么下半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场面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有些调整啊。今天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依然是来自大连实验小学的刘鑫刘指导和我洪耀啊。那么上半场比赛整体来看呢，其实大连队还是要更加占优一些，而且呢创造的机会呢也要更多一些啊。射中过横梁，然后呢守门员呢也是这个呼和浩特队的守门员呢也是多次的救险啊，然后呢力保城门，一直坚持到了40多分钟，然后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守住，被许同义头球破门啊，现在是0-0落后。当然对于现在这个局面来说，呼和浩特队下半场比赛可能更得大举压上了，因为平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大连队来说当然有更多的选择了，就是现在可以守住这1-0的比分，或者说也可以有机会可以继续扩大啊，就是这个形势对于大连队来说是要更加的有利啊。那么在中超联赛当中，目前的大连魔队也是在客场1-0领先着云南玉坤队，从比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是好像很乐观，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过程比赛的进程很让人很担心，因为大连队呢是连遭打击，先是在28分钟的时候，马来来应该是有伤，被朱鹏宇替换下场，随即在36分钟，毛伟杰领到了个人的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现在是大连队还没上半场没有结束呢，就已经是，哦，我们看看，这下半场刚一开始，大连队就进球了，2-0。哇，这是够快的啊！大连队下半场比赛带球进场，但是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没想到就已经是进球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怎么进的，整个过程。袁浩轩啊，这是顶在最前面的这个大连队的中锋，也是实现了0的突破。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啊，大连队的前场中路拿球之后，哦，袁浩轩带球来到禁区里边，直接呀，这球，这防守球员这。
1: 这是新换上来的，
0: 这怎么没封住啊？这袁浩轩啊，袁浩轩这上半场比赛其实袁浩轩机会不多啊，但是你看这个球进的也太容易了，关键守门员这边也没有什么反应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让所有人都有点猝不及防，进球来的太快了，瞬间2-0了，那这呼和浩特队这球还真是没法踢了。
1: 这一下更得攻了，
0: 那是，那这更说实在，现在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没什么好失去的。
1: 对，
0: 但是越攻怕是这空当越多。看看这次大连队来到了右路，又是一个内部挑传，看看张浩奇直接传中了，进去里边解围没有踢远，看看有没有机会让一下。哎呀，这两个人呐都想让这个球，还有大连队在前场先把球控制下来。2-0领先可能也会让大连队在比赛的时候会更加的放松啊，在做动作呀，包括相互之间的这个配合的时候会更加的松弛，往往也能打出更流畅的进攻来啊。刚才还没说到大连魔队那边还在水深火热当中，比分领先是不假，但是呢这个没办法，这大连队你看上半场比赛就连续的进行调整了啊，我看先是朱鹏宇换下马来来，然后呢毛伟杰被换下之后呢，然后吕卓毅直接换下罗静，我估计吕卓毅换罗静啊，是不是吕卓毅去打左后卫去了，因为冯博轩呢今天应该是打的右边后卫，
1: 对，
0: 然后就没左后卫了。其实按道理讲啊，你说大连队啊，这个大连英博队啊，这个替补席上有边后卫，左边后卫也有人吧，你看这个你像曹海清啊，但是曹海清啊确实是包括小温啊都在替补席上，但是恐怕是李国旭不太敢冒这个险，还是选择了这个吕卓毅把罗静替下去，就可能就是打一个4-4-1了啊，或者是这个五三幺，没有，他没有三中卫，因为他没换，没他只有两个中后卫在场上。应该不是打531，除非他把阿里米给拽回来，啊。好，现在是大连队的 后场球。我们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东北超第七轮啊，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的现场。那么现在场上比分2-0，大连队领先。而另外一个赛场上，大连国队客场也是1-0领先啊，双线飘红啊，大连队大连足球今天晚上双线飘红，但是这个能不能保持住啊？尤其是大连队，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太。

0: 兜射没兜住啊，有点可惜啊，在禁区线上的射门。哎呦，这其他的中超赛场上这个进球啊，也是啊。你看大连队刚才是张浩奇前场断球，沈欣欣交给禁区弧顶的袁浩轩，袁浩轩直接右脚打门，这下没压住。北京队都4-0领先天津了，
1: 这轮这保级队、
0: 啊，真是这轮的中超保级队啊，是个个赛着输球啊。青岛输，武汉输，现在天津也要输，然后成都蓉城队还落后，你说这成都蓉城队进入到第二圈以后是难求一胜啊，
1: 加上这一场如果不胜就是8轮不胜，
0: 还
1: 稳坐钓鱼台。
0: 你说这换成一般的赛季，像这种情况早就下来了，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积分优势太大，能经得起霍霍，也是后边这些队吧表现的也不够稳定，说没有哪个队说一直在往上走。看看云南，这是这个大连队在后场，霍霍特队这个应该是造了这个，应该是界外球，啊，给他犯规，还是给他犯规啊？右路的任意球，霍霍特队前场右路任意球，靠近边线附近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霍霍特队其实前场定位球可不多。所以要珍惜啊，但一旦罚不好，可能对大连队来说又是反击的机会。哎呦，直接掉向球门，守门员还是非常冷静，把球拿下来。邱宇恒大脚往前开，看能不能要到这个点，在前场大连队有没有机会啊，禁区里边先把球护住。哎呀，这个球啊拿胸部停就好了呀，张雪龙啊，他是把球顶起来了，一顶起来没了，这球身高不占优势，这样的话是前场左路的界外球。比赛52分钟，大连队2-0领先。现在可能对于霍浩特队来说，真的就是可以放下包袱，对吧？你想开点，
1: 他一直想进攻，但是总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对，他就是一打到前场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看他控球率是比大连队高，全是在后场的控球率。
0: 对，
1: 大连队我也不抢你，我就打你防守反击。
0: 对，但是他这个霍浩特全是无效控球，中后场的控球多一些。一打到大连队的防守三区这个腹地的时候，这个球不知道该怎么传了。这边大连队也很有经验，应少康这是遭对方犯规，唐顺奇说你赶快起来啊，我看得很清楚。哦，高月晨摆脱的不错，看看这个球在后场左路直接推个直线过去，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追上许嵩毅，想直接一波往里领，霍浩特队总算是把球切出去了。这解围的其实也挺吃力的啊。前场左路的边线球，大连队高月晨掷出来，左侧底线附近袁浩轩想沉中，但是中路没有人能够包抄，直接交给了对方的守门员。
1: 哎呀，铁人现在也落后了
0: 啊，这被反超了，
1: 对，90分钟
0: 他是啊，被绝杀了吗？
1: 现在还没结束
0: 啊、
1: 哦！姜志鹏94分钟，
0: 嚯、哦，这可真是流年不利呀、啊！嗨，这辽宁铁人队这在霍霍两场已经进降级区了，因为他的赛程也是比较糟糕。当然了，你其实按理讲还好，因为他是连续的主场比赛，对吧？你主场对深圳完了之后呢，主场对河南。啊，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个机会。不过他现在问题就是，人员上确实可能有点问题啊。一前一后两个主力打不了，对他还是有影响。
1: 对，
0: 禁区外围，霍浩特队又要打远射吗？我看这要拉大栓，这啊，没机会。大连队推个直线过来，啊，
1: 这个队就是没有终结能力，霍浩特。

0: 控球可以，
1: 对，
0: 但是没有终结能力。
1: 嗯，犯规了，这霍华德边路进攻的时候推人犯规，后场的任意球。55分钟，比分2-0。哎呀，但是这个大连队熬过了上半场了啊！大连英博队啊，或者说这个大连英博队对云南玉坤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啊，大连英博队现在是1-0领先，少打一人，然后马来莱还被换下，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可能下半场比赛，可能从下半场开始第一分钟，可能大连英博队就要进入到这个防守的态势当中了，
0: 考验他们。
1: 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就是这个赛季大连英博队，我印象当中好像没吃过红牌吧，
0: 对，
1: 我有点记不住，就是还没有过少打一人的这个种困难的局面出现过呢。哎，看看这次大连队在前场中路有没有机会，还是被霍浩特队给解围掉。现在霍浩特队阵型提得靠上，确实大连队在前场啊，这个尤其是霍浩特队这几名中后卫之间，中后卫和后腰之间这空当比较大，给了大连队的这个前锋像袁浩轩呢、许从义啊更多的拿球的空间。就是你看啊，这每一次打到前场之后，大连队好像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威胁。大连英博队下半场比赛21:07开始啊，就是大家等着吧，也正好也一边趁着时间，咱们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比赛。东北超大连队这边应该是有那么点儿叫高枕无忧的意思啊，就是大连队。啊，确实霍浩特队威胁不到大连队的球门，而且两球在握，现在是大连队两球领先，好像这个比赛虽然时间剩的不少，但是悬念还真不大。
0: 如果要算平局，我们拿平局，就我们有三个球啊，可以领那个放心。
1: 对对，就是有的是这个回旋的余地，
0: 而且越着急，霍浩特越着急，越漏洞越多。
1: 对，你现在就是，其实他的防守已经有点散了。
0: 对，
1: 就是整个球队吧，就是他拧巴，他又想往上压、往上提，提上去吧，他攻还攻不动，攻不下来，完了后防还空，就是这个就是个问题。
0: 看大连籍的这个核心队员王振东没发挥出作用、啊。
1: 这个一开始刘鑫在提到这个王振东的时候说这个球王。还多少有点担心。
0: 金浦新区球王，
1: 金浦新区球王，金浦新区球王今天好像是在场上没有，这是
0: 对，
1: 这
0: 是他，
1: 这是他是吧？然后分边霍浩特队左路这边有机会了没有？哎呀，3-1了，你看没人接他，
0: 对
1: 对吧？你全是单兵作战，一到了前场，这个球不知道该往哪传，只能是闷着头自己来了，靠个人能力，这个就是太难了。单打成功率太低了，哇！霍德队，你整个确实都顶上来了。哎呀，关键球又传大了，嗨，真是着急。
0: 大连这场确实是，就是王所罗王导啊布置的战术特别明确。我也不跟你急，我就打你防守反击。
1: 对。
0: 我记得上次和谁也是张学龙开场。几分钟的一个进球
1: 啊，对，
0: 下半场就趁你不注意，哎，这一下挺致命。这一下就是其实可以说锁定比赛了，
1: 锁定比赛了。
0: 现在就是享受了。
1: 对，现在可能就是对于双方来说，其实对于霍浩特队来说，就尽情的发挥，啊，尽可能的往上顶一顶，看能不能有个进球。而对大连队来说，看看就是怎么能够在这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环境当中，打出更好的进攻。能够争取有更多的进球，让比赛更好看。
0: 今天啊，就是大连各级别的比赛特别多。
1: 对，
0: 我看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中乙，英博 B 队也是1-0赢了这个山东泰山的 B 队。
1: 哎呀，这不容易啊！山东泰山 B 队那是强队。
0: 对。
1: 关键是大连昆城队，又输了，客场输给了延边啊。
0: 对。
1: 这个距离这个保级区是越来越近的。哎，大连队前场断球了，看看这次给过去有没有机会，进去里面打门，又哎呀又打横梁，再补还有没有机会补，再来一脚又进了3-0，哎呀，很轻松啊，进球的是沈欣欣啊，这次整个的进攻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流畅，其实第一下已经是有机，已经是要进了啊，但是又打。

0: 门框上了，弹下来之后，沈欣欣禁区内得球之后，冷静的补射破门，调整之后一脚把球打进，3-0，60分钟啊，彻底的应该说是杀死了悬念了。这个2-0领先和3-0领先还真是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0: 你这球一到三，可能就整个就是大连队又是前场断球，前场断球，这是张浩奇的射门，打在横梁上，你看张浩奇直接一脚推，打高了，然后呢，进里边沈欣停下来之后稍作调整，左脚的打门，但真是个左脚啊，这个左脚要更灵光，兜了个近角把球打进，3-0。
1: 就我们那时候踢球的时候啊，你就左脚球员，他这个左脚出奇的好，他右脚几乎是
0: 就不会，
1: 不会。但是你右脚球员啊，他这个左脚他稍带就是，比如说10分吧，他右脚球员左脚他能占个5分左右，他一般左脚球员这个右脚几乎就是1分2分。
0: 这个左脚的话，可能就是就偏的厉害，左右脚平衡确实差的比较多一些。
1: 对，而且左脚左咱大连话叫左屁来的，这踢球特别聪明。
0: 对，现在是3-0领先了啊，大连队。火豪的队这前场，哎呀，这个可能他自己啊踢着踢着吧，也没心气儿。就是其实本来可能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来到大连比赛也是尽人事听天命。哎，这次呢，哎呀呵，好不容易把球传到了危险区，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打门，来一脚折射，哦，还是没有能够难倒邱宇恒啊。这个呼和浩特队本身他来了，可能也就是我们尽可能去争取啊。这个，如果不行，那咱也认，没办法，确实实力上是有差距啊，尽力了就好。我觉得确实可能对于这个结果来说，霍霍特队应该也是事先有过这方面的心理预期的啊，或者有心理准备，但是可能没想到啊，这个你要这他其实在之前也只不过就输了一场啊，这4场平局就输了一场球，没想到这场球输了个大的啊，这才60分钟，60多分钟，现在已经是3球落后了。
1: 比上场比赛感觉踢得能轻松一点。
0: 对，
1: 上场其实对手也不是很强。
0: 对，但是你就感觉好像就是大连队就踢得没有那么协议啊，就是这个进攻质量没有那么想象当中那么高，更多的还是对方出现了低级失误，是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应该说大连队这几个进球，我觉得都还是挺有含金量的。
1: 对。
0: 啊，实打实的都是通过配合打出来的啊。
1: 对。
0: 嗯。
1: 尤其第一个鱼跃头球。
0: 哎，对对对。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在里边，
1: 这绝对是以后具备职业球员的底子。
0: 对，嗯，现在63分钟3-0啊，然后这个霍浩特队，可能这届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们是不是都没有输过这么大的比分呢？我看一下霍浩特队，因为他们，霍浩特队，我看一下，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东北超的，因为他现在啊，就是霍浩特队呢，他是双线作战啊，一边打着这个东北超，一边呢还要打这个蒙超的比赛。
1: 哦。
0: 嗯，当然了，他这个时间，因为蒙超呢现在是打的1/4决赛了。霍浩特队下场比赛打通辽，啊，这是东北超的对手，他是四分之一决赛要对阵通辽队啊。第一回合他们打了个0-0，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下周一周以后他们要在客场面对通辽队，还是挺有意义的。这两头要别说，可能也让他有点分心，
1: 体能可能有点出现问题。
0: 对对，有点分心，对他有点影响。所以说这个比赛啊，还真的就是因为知道，哎，大连队是不是越位了？这球接球的时候应该是已经从越位的位置回撤来接啊。现在所以可能一看这个情况啊，上半场先拼一拼啊，如果0-1落后，到了下半场啊，再搏一搏，没准是吧？啊，争取能把比分扳回来，甚至这个反超。但是现在0-3一落后，我估计啊，全队。这个思路可能要做调整哦。刚才大连队禁区里边是不是有疑似的犯规啊？看看 VR 会不会有介入的

0: 啊，波特队在禁区里边拿球的时候，哦，这一下啊，是先带到了波特队球员在解围的时候，然后呢随即踢到了球。唐顺奇呢要听一听啊，要跟 VR 这边沟通一下。今天的 VR 是马力啊，也是中超级别，当然吹中甲吹的好像多一些。看一下啊，没问题，应该是没给点球。霍华德队快发界外球，大连队是把袁浩轩换下来，换上了王振杰，就是上一场比赛面对机器队梅开二度的球员啊，这个登场亮相了。
1: 你看啊，这个大连队3名领先了，他也不压出来，就给你打防守
0: 对
1: 反击。
0: 对，这我也反正我就是正常按部就班踢就好了。双方球员多少有点摩擦，不过很快啊就被化解掉了。其实没必要，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这个胜负没有悬念的情况之下，就把比赛踢好就好了，没必要去较劲。王振东被换下了，换上了长井浩啊，这是霍华德队也进行了调整。王振东看来年龄大了，这个踢的时间不能踢太长啊，这已经算是不错了，踢60多分钟。大连队这边也换上了张宇，张宇也上了。双方还是挺友好的啊，来了个拥抱，这之前可能有点情绪没控制住。
1: 这大连队提前玩人浪了啊，球迷！
0: 对，这边很开心啊，比分领先。哎呦，来了，看看这次又禁区里边有没有机会？大连队左脚打门，哦，
1: 对，
0: 小角度射门，这一下应该是高月晨吧，突到禁区里边的射门被挡出了底线，张家明的解围。看这个球，哎，这不是高月晨，这是王月浩
1: 新上来的，
0: 啊！王月
1: 对。
0: 浩这替补上场的王月浩，禁区里边的射门被挡出底线了，角球。看看还有能不能有进球啊？今天这比赛顺风顺水啊，高月晨还在。那王月浩换下来的应该是那个谁，许宏毅是被换下了。
1: 对。
0: 看一看啊，角球罚到了中路，但是这个落点这不太好。大连队先把球保护下来。守门员出来了，邱宇恒直接大脚往前开，直接给到了对方的守门员啊。大连队在前场，你看这也不抢他啊，也不逼他，你倒吧，我就慢慢往回收，收回来，等你进攻的时候，我再抓机会，抓反击，另外三场比赛的比分还是没有变化，长春0-0沈阳，鸡西1-3哈尔滨，通辽1-0延边。通辽队还是有机会啊，通辽队如果获胜，积分也将会达到10分，将会这个压过延边队。这是刚才哈尔滨队的一个进球啊，太轻松了，这继续队也是，哎呀，可能这个确实这个队实力就是到现在为止进俩球啊，丢了20多个球，打6场比赛，嗨，这没办法，确实他可能这继续队这个票友的成分更高一些，来玩儿。这样的话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补水时刻了，双方球员来到场边来补充水分，其他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场次啊的及时的比分呢，我们再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吧，来看一看啊，其他场次的中超联赛，天津文虎扳回1分，现在是1-4落后着北京国安，浙江队依然是2-1领先着成都荣城。云南玉坤现在，大连不是还1-0领先着呢啊，还在领先，因为下半场比赛刚开场。

不到五分钟吧。然后上海申花现在是1-1战平河南啊，双方这申花也0-1落后，落后之后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间段把比分给扳回来了，现在是0-0啊，1-1平局啊。这是大连队的进球。

0: 好了，这个补水时刻结束，补水时间结束，双方回到比赛当中，调到禁区里边，大连队邱宇航把球拿下来，看看，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就看大连队能不能还有进球啊。今天应该说几个进球都是蛮精彩的啊。
1: 对，
0: 啊，各顶个的都是。说没有哪个说是这是对方低级失误了啊，咱捡漏进的，真没有，
1: 全是配合，
0: 对，都是通过配合打出来的。当然也有说第三个球，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对方的一个失误，但是这种失误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就是前场后场拿球被断，断球之后就地啊，大连队组织了一个二次进攻。哦，大连队刚才是有一个犯规任意球，对方掉在禁区弧，头球顶下来，还有黄浩特队在左路拿球，黄浩犯规还真就不多啊，5-7，踢的还是足够的克制啊。其实我们说像这种业余性质的比赛吧，就是非职业联赛的比赛，其实正常来讲犯规应该是比较多的。
1: 对。这场还行，还可以。
0: 嗯，我们看到有球迷现场助威的时候拿着手机，上面播着应该是大连博的比赛画面。发现了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确实很多大连球迷都是一心二用啊。
1: 哟呵，是长春队吗？
0: 哟，好像是长春队领先了啊。那沈阳这就更没戏了，长春队领先，长春队13分。长春队是和大连队可能是同积13分，但是大连队净胜球占优，
1: 哦，
0: 应该是啊，72分钟，另外一个赛场上看看长春队这个球啊，这球啊就解为失误了，沈阳队这边啊被长春队拿球突到禁区里边，一脚斜射破门，啊，沈阳队这长春队1-0了啊，这个进球的是16号，好像是个新疆籍的球员吧。这个，因为长春队好像是有新疆籍的球员的，你看这个
1: 应该是
0: 对吧？
1: 对，
0: 嗯，然后这样的话呢，行了，这大连队这头名算是彻底坐稳了，啊，因为长春队的成都蓉城队扳平了比分啊，这个2-2，哎呀，但是距离赢球还是挺遥远的啊，然后。现在的话是同积13分，现在目前的即时比分啊，即时比分是大连长春同积13分，但是大连队净胜球占优，大连队现在是现阶段是10个净胜球啊，先来看这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扩大净胜球数。
1: 如果是这个积分榜，那大连和长春他就是
0: 那对前两名
1: 有主场优势，
0: 对对。
1: 应该是不是也就是交叉题1-4 2-3？
0: 对对对对对，1-4 2-3啊，这样一个交叉赛制。所以说，对于这个两队来说，但是到了下一轮，如果说大连队和长春队同时晋级的话，那大连队还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头名也挺重要的。
1: 头名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这个业余比赛、啊、
0: 对，
1: 两个主场就等于锁定了这个两个主场的球迷啊，
0: 那可不是这样的啊，
1: 而且咱这个梭鱼湾是场场爆满啊，
0: 哎呀，
1: 这个球场真有魔力、啊、
0: 是。现在霍浩的队还是没什么机会，哎呦，这样麻烦，看看有没有机会，大连队这次反击前场形成了5-5，关键看这个球怎么传，再给边

0: 今天来到现场62,257人，好啊，这要比上一场这个东北的辽宁德比人数还要多。上一场大连一波对阵辽宁铁人是62,075人，这场比赛62,200多个人，多了200个人。这也是就也基本上达到了极限了啊！张启明上了。
1: 这是中山区
0: 中
1: 心小学，
0: 中山区小罗是吧？
1: 中山区小罗。你等他转过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特点。
0: 板牙哈，俩大板牙。这个始终这个这嘴耗耗着，真是挺有意思。来看一看啊，这个大连队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嗯，双方也都是调兵遣将。该换换了，让更有像霍浩特队是吧？更多的球员都有比赛的机会。看这次掉进去前沿，守门员没敢接，双拳打入禁区，禁区外围一脚再补一脚射门，也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前场断球，哇，这霍浩特队的球丢的也太快了。在后场啊，有点乱啊，这球踢得越来越不成体系。你看自己，你这，嗨，自己脚底还打滑，出现低级失误。越踢可能没有心气儿了。哎呦，还有，哎呦，这霍浩特队，倒是不算怪，很拼，始终很拼。
1: 哎呀，大连英波守不住了，1-1了。
0: 1-1了。
1: 对，57分钟。
0: 这一味的守，可能也确实有点费劲。
1: 哎，好像进球取消了。
0: 这希望大难不死能有后福吧啊！哎，否极泰来，取消了，确定了？
1: 这视频现在正在哎，取消了，被取消了。
0: 还行啊，这运气不错啊，运气不错。嗯，来看看左侧的角球，大连队发到禁区前沿，发到禁区前点，还是被解围出来。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是解说的是东北超啊，第七轮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现在是3-0领先着呼和浩特队。哦，大连队这边还吃到了一张黄牌啊，这也是本场比赛主裁判唐顺奇向双方队员出示的第一张黄牌啊，给到了大连队这边。李烨吃到了一张黄牌。霍浩特队长传到禁区前沿，没有。大连队先把球控制下来。好的，王伟浩也有机会再选择回传。哇，大连队这几次脚下配合漂亮啊！但是可惜了，最后这一波长传球转移的时候没有传好，被破坏掉了。比赛已经接近了80分钟啊，场上比分3-0。第四个进球迟迟没有到来啊，有没有机会？从目前这个比赛的走势上来看，我觉得大连队完全有可能啊，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再进一球。因为换上来的球员，实际上那从能力上来看啊，那不输于首发球员。
1: 嗯，对。
0: 像王玉浩这样的，对吧？王润杰这样的，这也都是好手。张启明这样的啊，这都是好手，在进攻端也都是能带来威胁的球员。所以说，哎呀，这，
1: 而且现在就是没有任何压力，
0: 嗯，可以随意的发挥。
1: 对，
0: 霍浩特队这边自己解围又出现了失误，把球顶出了底线，送给了大连队一个角球，右侧的角球的机会。这一下还是高月晨去处理吗？哎，好像要换人来发，没人发啊，还是高月晨来发。80分钟了，比分3-0。

看这个角球，角球直接是罚到了中路，头球哦，这下还是守门员争到了，双拳打出来禁区外围，哎呀，这是吹了几个犯规吗？裁判鸣哨了。

0: 看看这个球，表现金俊林霍霍特队头球顶一下，邱宇恒争一下，哎呦，对方有补射的机会，但是呢，还是邱宇恒反应很快啊，第二反应很快，把球拿到了。这也是，哎呀，霍霍特队，为数不多的哈，就是这个能够威胁到大连队球门的机会，好像除了这个机会以外，好像还没有过。没有形成过威胁。看这次大连队右侧这边禁区右侧，但是中路没有人包抄，只有一个点，先不着急，对，啊，先等一等，等一等。哎，很有经验啊！你看大连队真是不着急，哎，先控一控。
1: 现在控球率大连队占优了。
0: 对，这是找回来了。这越踢，可能大连队这个优势就体现得越明显。哎呀，犯规了呀！这球啊，裁判没吹。不过迅速的夺回球，你看霍浩特现在。就整个球队已经完全不在比赛当中了，这个传球的低级失误，尤其是后场传球，多次出现传球失误，哎呦，打空了！看看这次大连队有没有机会，中路这边打门，哎呀，这是包抄的王月浩啊，这一下呢没能打上力量，没能打上力量，

0: 这次刚才是王月浩啊，在中路啊，这下有点可惜啊，这也是个不错的机会，嗯，禁区内的包抄。其他场次的比分也没有变化。好的，大连队前场摆脱了，看看这次在右边路的一对一的突破都不能成功。黄下底之后传啊，这一下啊，这中路包抄点还是少。符号的队还是要再喊一下，你看他现在基本上后场出球就是已经有点随意了，我感觉好像霍华德队按理说不应该啊，你这个体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这都是很多都是后换上的球员，但是你就感觉在出球的时候有点漫不经心啊，
1: 而且他就是始终是前场不能形成射门，他就是在中后场能倒倒脚，
0: 又被断了，
1: 对，防守的时候也不回来，
0: 对，现在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啊，有点乏味啊，踢的就是大连队吧，主要是虽然说这个场面占优，然后呢气势上也完全压倒了对方，但是吧好像也没有说就是啊死气败裂的，我就必须要再进第四个，反正我就是看情况能逼一个逼一逼抢起来我攻一波，没机会我回来接着
1: 就在那演练演练，就是防守反击，
0: 对，我接着我演练啊，练兵了，这确实是有点像这个训练赛了，像这个比赛。
1: 假如说大连队要第一的话，那下场就和通辽。

0: 成都对交锋，
1: 一个主场，到最后也是还是沈阳和长春他俩再决一下。
0: 对，这个当然了，这个也得看第一轮，对，因为他俩还得再决一下。只不过就是他俩决，就是决谁主场，这场比赛决定他俩谁是主场。
1: 对，
0: 结果没想到是长春队领先了，沈阳队呢确实之前打得不错，后续有点费劲。
1: 沈阳这两个队还是沈阳和长春这两个队还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是铁人的梯队，一个是长春亚泰的梯队。
0: 两个队少有的在后场的传球出现了低级失误，把球传出了界外。今天大连队失误控制得很好啊，就是无谓的传球失误，今天确实比较几乎是没有。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找到我们自己的打法。
0: 对。

0: 看看这个球，大连队在王玉浩在后场左路，在前场左路拿球，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拿好。王玉浩今天刚上来，上来之后，可能进入到比赛状态稍微慢了一些，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国浩特队这边还是要继续换人调整，看来今天好像还是双方也是，这个在换人名额上比较宽松啊，这个也是商议好了的啊，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根据需求按需换人。哎呀，这霍浩特队后场球就是晃来晃去，晃来晃去，自己哐一脚踢出界外啊，这个就是能力可能也是，哎呦，守门员都换了。这是明显就是，让所有队员都感受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了。你再不踢就没机会了，因为这也是，呼浩特队，就不出意外的话，会是本年度的东北超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说要尽可能的给到更多的球员体验的机会，
1: 对，
0: 是吧？尤其在梭鱼湾。这种比赛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大连队在常规赛阶段的主场比赛并不多，只有三个主场啊，所以说对于这有一些这咱说客队来说，还是挺难得的一个体验啊，能在梭鱼湾踢一场比赛，能在600多人面前踢一场比赛，其实这个也是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白吧啊。当然了，蒙超呢，我们说球场氛围也很火爆啊，这个也基本上场场都能坐满，但是毕竟可能蒙超他们没有这么大的球场，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一场比赛中没有这么多的观众，还是不一样。看到这个球，大连队在往禁区前掉，头球摆渡进里边，这下
1: 砸到头上了。
0: 对，这就有点太难了啊！而且这下好像还有点受伤，是张启，不是张启明，这是王仁杰。王仁杰这下跟对方撞在了一起，大连队还是能，大连英博队在客场还是1-0领先，领先的云南玉坤队啊，上海申花队反超了河南队2-1领先了，天津队再扳回一个2-4落后北京国安。恐怕也是有点于事无补了，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比赛即将结束。然后大连队换人了，要把高旭换下来。这高旭啊，这真是场场几乎是场场打满啊！
1: 对，
0: 这是我印象当中第一次被换下哈。这后方核心，换上了单子轩。

0: 国防队还在做最后的尝试，但是比赛没有悬念了啊！现在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看一看，就是唯一的悬念就是大连队还能不能再进一个，看看这一波的进攻。哎呀，传的有点太想当然了。
1: 哎呀，
0: 哎呦，哇，对方这替补上来的什么？

0: 员，这一脚球开在了大连队进攻球员的头上，也够悬的啊！这得亏啊，这是没弹往门里弹，要不然的话还真是……现在上停补时了啊，补时有3分钟的时间。大连队在前场连续的要出球，好的来了，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啊！再敲到门前，哎呀，嗨，有点可惜了，越位了，这是还是进攻犯规啊？裁判吹的。李烨在包抄，应该是在要位置的时候有犯规。唐顺奇示意，你看这个球啊，先是左路王伟浩的横敲门前啊，这下应该是吹了李烨的进攻犯规了，后场任意球。李烨是替换的张雪龙，首发去到了右路，哎，替补去到了右路这边，看看有没有，好的，领过来了，看这次他有没有机会，啊，直接有了，4-0，哎呀，到底还是又进了一个啊，进球的是
1: 王岳浩，23号，
0: 替补
1: 实验小学毕业的，
0: 实验小学毕业的，啊，这个刘导有发言权了。啊，这时候越位应该没有吧？看看这个球啊，现在是4-0领先。啊，在伤停补时阶段，大连队再进一球，啊，进球有效，啊，进球有效 ，VR 复核以后确认了。那这样的话，4-0，酣畅淋漓。啊，
1: 和上场比分一样，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上场也是补时阶段进了一个任意球。
0: 对，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比赛，大连队吧，应该说这个。这个常规赛吧，踢的也确实有点啊，先抑后扬的意思。之前是一胜难求，赢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后边，哎呀，这个赢球确实难，连续的平局。但是呢，来到了最后两轮的时候，突然间找着感觉了。
1: 延边队进球了
0: 啊！延边队这平了，
1: 绝平！哎呀，
0: 哎呦，几乎绝平。那这样的话，通辽队还真是。还不成，同僚队这还是
1: 差一分，
0: 延边队打平之后，延边队可以进到淘汰赛了，怪不得这延边队如此狂喜啊！你，哎呀，这个角球啊，这是给的太深了，没守住啊！我这守门员失误了呀，守门员这球，嗨，这好像自己打自己家门里去了，哎呀，这确实这有点太泄气了。那这样的话，内蒙古的两支球队，行啊，他俩正好，通辽和呼和浩特前来也打比赛。
1: 然后两个黑龙江的队也是，那什么？
0: 那合着最后进到四强的就是辽吉四队，
1: 对吧？
0: 辽宁的和吉林的，啊，四支球队。哎呀，大连队还有机会，啊，差了一点点。这郝旋又进一个，啊，这前边啊。张雪龙还没下，张雪龙还在场上。刚才王任杰啊，这个球啊差了一点点啊，没能拿到，啊，这样的话呢，裁判鸣哨了，全场比赛结束，主场大捷，大连队大比分拿下了呼和浩特队，摧枯拉朽的攻势，无可争议的胜利啊！凭借这场关键的胜利，球队稳稳的基本上锁定了小组头名，全队上下同心协力啊，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小组第一落袋。主动权在手啊，这个我们向大连队表示祝贺，那么同时也感谢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比赛，也致敬每一位奔赴现场的大连球迷啊。小组赛告一段落，接下来将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淘汰赛的对决，我们也期待着大连队能够乘势而上，继续向前，继续彰显我们大连足球城的底蕴。本场比赛的现场直播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0: 啊，小好说大连赢了，今天梭鱼湾体育场上空出现了彩虹是吗？
1: 哇，
0: 谢谢大家这个时间还守候在大连交通广播 FM100.8 的电波旁边，谢谢大家的陪伴。我看到了小曲后街弘毅，他说谢老板你果然还在，我就说我在，我说我在，我一定在。凯哥说就知道你在，终于等到你了，想点播一首终于等到你。 OK，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你。

我有多庆幸啊，在这个时间也等到了你，此刻有彼此陪伴在身边就觉得太好了。人家都说心动是一瞬间的事情，而爱和喜欢却是贯穿一生的绵长。希望我们在最美好的时间遇见，一定会遇见。

我想说刚才那一句想起来的时候，可能你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满是感慨和欣慰。在漫长的时光里面，或许你有过很多的迷茫，也有过孤单，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都一样，可是还是始终怀揣着期待和梦想，守着那一份不知的美好。出发说新海广场又冒烟了，是不是又比较拥堵了？江心说晚上回家发现我老丈人也喜欢听你的节目，哈哈，我好开心啊。孙姐说周六开心，东北超大连赢了，大连加油，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说话。

0: 弘毅说：“谢老板，我不得不说，搞事情你是有一套的。”来吧，这首歌汪峰的《空空如也》，这是一个 live， 很好听。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就好像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一样。忽然间你遇到了悲伤，悲伤的到来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你看有的时候歌词你念叨出来它就不如唱的好听呢，是不是？
1: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0: 孙姐说昨天晚上慢时光推荐自己要听的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好听，周华健的演唱会结束了，开车在路上单曲循环，谢谢慢时光的推荐。打工小少年说谢老板我终于等到你，餐饮人下班了就能听十分钟了，不点歌就默默的听，谢谢陪伴朋友。哎，这哥们儿这名拐拐拐了，他说想问一下，现在去体育场接看周华健演唱会的朋友要从哪一个门等他出来呢？没去过那里。如果你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停车，如果停车的话是在一号门停车场吧，人大概应该我了解应该是在二号门散场。二号门碰面是不是对呀？如果你开车的话可以定位蓝岭路，蓝应该是蓝岭路吧，南侧差不多离二号门散场的这个门步行大概几分钟应该就可以了。

浩杰发送过来一张图片，锁定 FM 100.8，人家看演唱会，这俩人去看电影，据说这个电影很好看，我还没看到。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晚安，朋友。

哎，今儿就到这了，结束了今天，结束了今天这短暂的陪伴，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度过周末，好梦连连，咱们周一晚上8点见，晚安各位，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

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

调理好，八十岁的年纪，身体调到六十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

0: 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 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时候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高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

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不能干力气活，他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

0: 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不是吓唬您，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

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糕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

0: 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 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呐！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 30% 到 40%， 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他确实

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制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出，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

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十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着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
哎，气血畅。

0: 百病无宗。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教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

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在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在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
现在变成了 6.5。

有人说你才降了 0.5 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 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啊。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啊，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 159 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3: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3: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0: 啊，
3: 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3: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老不老？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3: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啊，这
0: 四高
3: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3: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哎，现在我这冠心病，
0: 啊、
3: 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这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3: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啊、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说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
3: 这着急。
0: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3: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0: 你
3: 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 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呀，所以我听你、啊、我听你节目中哈、啊、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3: 对呀，根本原因呐、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0: 啊、
3: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3: 所以我现在呢、
0: 就是、
3: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坏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
0: 嗯、
3: 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0: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

0: 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1: 对呀，
0: 样
1: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
1: 对。
0: 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1: 对的，我
0: 是
1: 就
0: 不是？
1: 最拼命的那
0: 所以
1: 个。
0: 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
1: 行
0: 把这个
1: 啊，老
0: 血
1: 师，
0: 好
1: 太
0: 好
1: 谢
0: 换
1: 谢
0: 换，
1: 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行，那真
0: 啊，
1: 谢谢你
0: 那你就
1: 了。
0: 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那么老师，
0: 你这
1: 再
0: 个
1: 见。
0: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
1: 哎
0: 个
1: 呀，
0: 好消
1: 有
0: 息
1: 你这
0: 来
1: 句
0: 了，你就
1: 话
0: 能
1: 呀，
0: 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好，
1: 太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
1: 哎，
0: 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651-5266。400-651-52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

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

在小麦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
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

0: 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

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了，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她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
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她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他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
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

0: 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连

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
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0: 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的。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

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

0: 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三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3: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各位早安，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

0: 妈妈，好热呀！
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交广早会合的小伙伴，我是小蝶。交广早会合今天早间节目开门那刻一起出发。

已经看到了你们在官方微信打卡留言，好早，62257人见证现场，你在现场吗？62257人呢、啊。梭鱼湾，昨天晚上梭鱼湾，你在现场吗？大连队呢？排名首位啊，挺进了东北超四强。昨天晚上，2026年东北地区足球城市联赛啊，迎来了常规赛最后一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经过90分钟的陆战，在那么多球迷的呐喊声当中，对，大连队4-0战胜了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过后呢，大连队是积13分，位列积分榜第一位，成功晋级淘汰赛。昨天晚上中超，对，我们英博是客场挑战云南玉坤，非常遗憾哈，在被罚下一人，而且马来莱受伤退出比赛之后，场面是迎来了不好的转变，本来很好哈，本来1-0领先的，后来是1-3告负。但是在高原作战，我们也看到了球员们也真的是尽力了。全国首家银行里能够领结婚证了，本周哈，好多人看到这个消息是表示非常的惊讶。去银行不只能办金融业务，还可以办理结婚登记了。近日呢，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正式是揭牌启用。全国首家银行里面啊，在银行里面，婚姻登记点是在天津启用。对，8月6号，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点内啊结婚登记站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这个确实挺新鲜的啊。启用当天呢，两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了这个地方啊首批领证的市民。领证的新人说，说这里环境浪漫温馨，领证充满了仪式感，在单位门口就可以办理登记，十分的便捷啊，就近办理，找一个就近的银行网点，是全国通办婚姻登记景区，包括音乐节啊，成为领证的新地标了。说在去年2025年的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实行，那这个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本了，可以在任何啊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讲，进行婚姻登记更加的方便。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呢，不少城市啊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啊，发展婚姻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处，新人呢可以一步一景啊，欣赏小桥流水、爱情园林，还有婚龄长廊等等景致，还能够体验定制婚服啊，打卡中式办证厅，漫步爱情园林。这一年多来呢，这个坐落在桃花湖公园之内的国家5A级婚姻登记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到此来领结婚证，还有那个新疆的赛里木湖的碧波和雪山之间啊，也能够常见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新人手捧鲜花排队等候领证。一年多来呢，像新疆这个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累计办理婚姻登记有10000多对呢，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我们也看到啊，有记录说7月11号，我们辽宁大连金浦新区发现王国主题乐园也启用了摩天轮空中婚姻登记站，新人们可以呢乘坐大连之眼摩天轮360度俯瞰蔚蓝的海景和连绵的群山，在山海相拥的百米高空领取结婚证，还可以呢预约夜间办理通道。哇，确实很浪漫啊。此外呢，像新疆的乌鲁木齐呀、啊，还有浙江宁波等地啊，都曾把婚姻登记处搬到了音乐节。
也有记录说，像去年的7月12号到13号，在新疆的超级草莓音乐节啊，就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啊，天山明月城开唱嘛。所以呢，像7月13号到15号啊，这期间呢，水磨沟区啊，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就进驻了这个草莓音乐节，设立临时的婚姻的登记点，为广大的新人提供结婚登记服务。还有啊，在浙江宁波象山东海音乐节现场，十对新人在众人的祝福声当中完成了集体婚礼。颁证仪式呢，更是打破了传统，走出了婚灯大厅啊，在摇滚节奏与滨海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升级。

知道不少身边人最近去看华健大哥的大连演唱会了，有没有跟着现场大合唱呢？家门口的演唱会，感受如何？可以在官方微信留言一下。好，来看一下啊，8月14号啊，这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以及相关会议期间对东港商务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看一下啊，8月17号，也就是明天呗，明天到8月28号，每天早上的7:30到晚上的6点钟。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来的通行顺序通行，其中呢，8月26号的管控时间是早上的7:30到晚上的9点钟。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每日会议现场的情况视情形啊，来调整临时交通管控的时间和范围，具体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和民警的指挥为准。行经上述路段的驾驶人和行人要自觉地遵守现场交通标志来指示通行啊，服从民警指挥，违反本通告的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请提前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我们再说一下啊，8月17号，明天到8月28号，每天早上的7:30到晚上的6点钟，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停放和通行。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到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照原来通行顺序通行，其中呢，8月26号的管控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的9点钟。

周华健非常经典的朋友，走到哪儿都能够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曲。刚看到鸿鹄一梦给我留言，还给我发了视频和图片啊。这图片是谢谢大连周华健啊，在演唱会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温暖的一幕哈。他说周华健演唱会的后劲儿太大了，刚好早上出门就听到了你播放周华健的歌曲，你为什么泪流满面？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啊，你在现场是吧？你看家门口的演唱会哈，真的高低不要轻易错过，错过很可能就成为遗憾。我再看一下这孙老师，他说哎呀，感受一下现场氛围，好多歌都是大合唱的，3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超级过瘾，嗓子也哑了。对，听这种老牌哈啊歌者的歌，就是能够引起极大的共鸣，跟他们在演唱会上相遇，其实最直接的一种情感同频就是一起唱，对吧？我看一下你提供的歌单哈，孤枕难眠有没有一首歌，爱相随其实不想走，摆渡人的歌哦，也唱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风雨无阻，鬼迷心窍，爱江山更爱美人，也翻唱了好多歌曲哦。朋友是最后的一首歌，花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应该讲都是华健大哥不同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包括他演唱的滚石旗下其他歌手的好听的歌曲，所以他的演唱会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是吧？好，回到我们的交广早会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小蝶。

早上好，杨爸爸，早上好，欢迎大家随到随听啊，家广早会和周日版。不过你们都出门的好早。好，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接下来跟大家画的重点啊。说一个事儿，也算是提醒大家吧。这是青海西宁的交警啊，最近开的罚单，说已经迅速锁定、拦截并处罚货箱啊、瀑布蓄水人员饮茶休闲、公共道路不是博眼球的网红打卡之地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行为，必须严查。还第一次见啊！8月12号呢，一则皮卡货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了关注。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后货箱之内呢铺设塑料布，并装满了水，啊，数人呢置身其中，惬意的饮茶。这个行为啊极度危险，社会影响恶劣。有图片啊，看到了。发现这个视频之后呢，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是高度重视，立刻启动了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开展了核查。经过分析研判，确认事发路段属于城东辖区之后呢，是立刻调度了城东交管大队开展了精准的查处。城东交管大队通过调取监控，分析研判车辆行驶轨迹，迅速锁定目标车辆，通过精准的布控，在城东区昆仑路和德令哈路十字路口啊，是成功拦截了涉事黄色皮卡车。真行哈！经过现场核查呢，这辆车呢属于是货运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时候呢，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那这个车呢，驾驶人在行驶的状态之下放任

放任，在违规蓄水的这个货箱之内活动。这人呢，在这个货箱里面，货箱里面是装满了水，人在里面泡着，啊，饮茶、看视频，严重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你说现在啊，真是，这种危险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一旦是车辆急刹、弯道或遭遇了颠簸的路面，非常容易造成人员落水、摔伤，甚至是被甩出车外，存在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将马路当作秀场，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是记3分的处罚，并对驾驶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有提醒啊，货运车辆货箱严禁载人，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人货混装就是一颗移动的炸弹。所以请广大的驾驶人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将网络流量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啊！大家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纷纷感慨说，马路不是秀场，生命不是儿戏，生命安全大于一切啊！不要拿生命开玩笑。还有人说，为了博流量真的是毫无底线，吸引眼球的代价将是非常惨重的。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出行在外，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0: 这首歌是不是相对能陌生一点啊？但听副歌部分，你又会说，哎，这首歌我听过。周华健，我把人生唱成一首歌，我把人生唱成一首歌。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是畅通无阻的，因为今天是周天儿。周天儿早上六点来钟呢，路面上的车是不多的，因为大家出行的时间是延后的，大约在早上的八点半之后吧，八九点钟才是出行人群比较多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开的在外，虽然路上车不多，不要撒欢的开哈，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再一次提醒大家。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0: 象快报。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晚上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这两天出门高调带雨具啊。有雾，西北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气温是25到30度。25到30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啊，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像洗车指数啊，5级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各位。再看一下雨伞指数，有了1级，出门一定要带把伞啊。垂钓指数4级，有可能出现雷阵雨，不太适合垂钓，下雨天不适合垂钓哦。登山指数4级，也是因为有雷阵雨出现的可能，所以也不太适合登山，天气不是太好啊，所以不太适合郊游。看一下霉变指数3级，容易发生中度霉变，商品要放置低温环境当中来储存。游泳指数5级，有出现雷雨的可能，不太适合下海游泳。夜生活指数5级，夜晚天气不好，不太适合外出。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的这个心脏呢，每天消耗量是很大的，所以要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今天199的特惠价啊，目前我们还有名额，还在这个节目还在直播当中，买三瓶再给您送三瓶，到手是六瓶。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瓶今天是吃60天的，是吃2个月的，所以这个六瓶啊，咱就可以连续进补12个月不间断，1年的时间来补充辅酶 Q10，只需要199块钱。
2: 哎，

0: 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合适的，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而且您不用就是介怀这个真假的问题啊，这上面防伪标签咱都是一应俱全的，就是咱们同仁堂2026年新款高含量的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特惠的价格199，咱们整整是六瓶，一年的用量。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辅酶呀。
0: 哎，你好，订一套。
2: 喂，你好，这个辅酶Q10 啊，我就吃好了。
0: 啊，吃好了。
3: 吃好了。
2: 所以我想再买一套。哎，
0: 可以。
2: 那您这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是一年啊？
0: 一年。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十个月的时间。
0: 十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一瓶呢它就是两个月的，所以说六瓶正好是12个月，一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十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十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一瓶是这个一年一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十瓶下来的话，十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1: 对。
2: 那照这样的话，确实还便宜了嘞。
0: 便宜了，对。
2: 那再把行，你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Q10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行也不慌
0: 啊。
2: 像那个以前嘛，一到晚上那个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0: 哎呦，
2: 心脏难受的。
0: 难受哈、啊，没事儿，给您订上啊。咱们老客回头客的话，今天都是这个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的。您收到货了，都可以亲自验货一下，看看咱们这个升级到底升级在哪儿了。
1: 是。
0: 它的含量上，它的包装上，包括我们这个软胶囊的一个品质上真的是有升级，而且这个升级啊是能够让大家看得见，咱们真切的去体会得到的。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10 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的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10，
1: 是的，
0: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它一点都不坨，
1: 就都提升了，
0: 不化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1: 没错，
0: 六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啊！
1: 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六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辅酶呀。
0: 哎，你好，咱也订一套。
4: 你这辅酶是戴蓝帽的对吧？
0: 哎，对，戴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4: 啊。没有啥副作用啊？我寻思我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0: 啊，
4: 不
0: 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1: 对，
0: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啊。
4: 啊，
0: 嗯，
4: 我俩这心脏就特别不好
0: 啊，
4: 这个天现在这热的都老高温。
0: 哎呦，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温度一上来以后，本身咱这个心脏不舒服就人就闹挺，是不是？
1: 对，
0: 这心脏这个再一不舒服了，天温度再一热了，
1: 更难受了，
0: 更难受了，更憋闷了，更上不来气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我们去可以养护心脏，怎么去养护？就补充这个辅酶 Q10， 它不会对咱们的肝肾额外去造成这个负担和损伤。所以像一些年纪大的，他有一些综合病情的朋友，担心说那我吃这个会不会影响我那个，是吧？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可以完全的去放心的去吃就可以了。199，我们今天到手是整整360天的量，一年的量啊！
1: 没错，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倒计时1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来。您好，订辅酶呀？
0: 你好，订购一套。
5: 哎，对，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这个辅酶Q10
0: 啊，
5: 我吃了能有2年了
0: 啊，那没少吃呢
5: 啊。

0: 我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的呢？我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1: 啊。
0: 你说以前不行，个把月呀、就得不舒服一次
1: 啊。
0: 哎呀，你说整个家人呀、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1: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 是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2: 是的，抓紧时间抢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
1: 这样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2: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

0: 当于啥呀？咱每粒当中啊，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达到了40毫克，所以说它的食用说明呢，每天您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咱们高含量的辅酶，并且它是软胶囊的，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材质，不会像以往的时候，这个软胶囊可能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就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6大瓶。以往的时候6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是20粒的，
1: 就是吃半年。
0: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1年的用量，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路况报道。
4: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在周日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包括湘潭交桥上是非常顺畅。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周日，滨海路西段上午9点到晚上6点有单双号限行，请大家要注意，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顶一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在22到29度。
3: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北京时间的7:07，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一早呢，小曲同学就发来了这个早安帖啊，海岸晨光破晓，周末早。所以说周末呢，如果说你要想去动物园的话，尽量就别从滨海路这头进了，车确实是比较多的啊。

0: 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进入领先提示，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和油价的消息。
1: 领先提示。
0: 先来看看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通知呢，在8月14号，也就是周五，上周五的时候，24点啊，国内的汽柴油零售建价呢是每吨分别下调了230元和220元啊，也就是说呢，大家这个加油呢会便宜了2毛多，但是呢，你整体来看，今年呢是整体涨了7毛6啊。换算呢，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升上呢，全国平均92号汽油每升是下调了0.18，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呢分别每升降了0.19元啊。部分地区的95号、98号汽油呢下调的幅度达到0.20到0.22元每升。换成一般的家用汽油50升的油箱来估算，加满一箱92呢会少花去大概9块钱，9块多，虽然不多啊，但这是经历了这个7月连续2次上涨之后的首。

次回调，也是2026年年内的第五次下调，这是2026年的第16次调价窗口。那本轮落地之后呢，年内啊，成品油的调价格局就变为了10涨5跌1搁浅，涨跌的金额相互抵消之后呢，今年汽油每吨累计上涨1345元，柴油呢是每吨累计上涨1295元，换算到零售端啊，全国的汽柴油每升较年初大涨了1.07到1.16元。

那么关心油价调整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上周五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也发布了油价调整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我们来关注到就具体到咱大连地区了。咱大连地区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之后呢，92号乙醇汽油呢是每升下调0.18元，价格是每升7.85块；95号乙醇汽油呢是每升下调0.2元，价格呢是每升8.39块；乙醇汽油呢98号的乙醇汽油呢是每升下调0.22元，价格呢是每升9.19块；0号车用柴油呢每升下调0.18元，这个价格是每升7.35块。咱们大连小伙伴呢，按照50升来估算，加满一箱92，少花9元钱。哎，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油价了。因为在周末呢，不是工作日，所以说不计算到调价的这个周期之内。从明天周一是本轮新的一轮的调价的第一天啊，明天呢我们会随时的关注一下关于油价的最新变化走势。

0: 领先新气象。
1: 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个今天这天啊，据说降雨还得再来啊，但是呢，尽管降雨再来，但是也不能阻拦莫伏升温的步伐。所以说今天市区的最高温度啊，预计在29-30度左右啊。这个大家防雨的同时不要忽略了防暑啊。预计本轮局地性的降雨过程呢，将在下周一夜间啊短暂的结束。周二周三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云系影响，局地降雨呢很快又将卷土重来了，雨水对气温影响依然不大。下周一周周二市区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周三呢还将升到32度，周四随着阳光回归，32度的天气将会继续保持。这秋老虎的威力是真的大呀。所以呢，我们防暑降温这根弦儿依然要绷紧了，千万别中暑，多喝水，然后呢注意找阴凉的地方。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嘞，回到节目中，杰瑞说：“小林早上好啊，听着欢快的歌曲出门了。”平告诉我们说，东方路的隧道里面啊，目前没有广播信号啊，我们也这个争取啊，尽量让更多的隧道里面都能铺设上我们的广播信号，让大家的这个收听更加的畅通无阻。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聊聊最近的一个网络上的话题啊。这个男子呢，因为哥哥病危请假15天被拒绝，离回乡奔丧，返回途中呢被解聘了。我们来看看这事儿最后闹到法院了，怎么样来解决的？以亲人病危为由请假15天遭拒，亲人离世之后呢回乡奔丧，返京途中却收到了被辞退的消息，这事儿合理吗？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判定呢？最近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参考案例，乔某伟诉北京市某养老照料中心的劳动争议案。法院认为呢，本案的涉事人呢乔某伟离岗事由具有紧迫性和合理性，符合人之常情和善良风俗，而这家养老中心既未合理考量乔某伟请假的特殊性和紧迫性，也未尝试通过临时调岗、调整排班等替代性措施缓解用工矛盾，直接呢以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他的劳动合同，明显缺乏合理性。那么男子因为哥哥病危请假15天被拒之后回乡奔丧，回京途中呢却被解聘，这事儿发生在2023年4月，他入职了北京市恒某养老照料中心，担任的工作呢是厨师。哎呀，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以为是多么不可或缺的一个岗位，是厨师。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啊，以第24条载明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也就是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并且不提供补偿；二呢是乙方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的，月度旷工3天，年度旷工5天的。啊，然后呢，在8月份呢，乔某伟呢，因为哥哥乔某一病危，就向这个恒某养老中心的后厨经理高某提出请假15天。高某的就以假期过长为由，说你这太长了，一请请15天，肯定不行，直接给他拒绝了。那乔某伟呢，随即表示，那我能不能申请不带薪的事假？我不需要你这天给我开钱，你给我批我事假就行。那么请假这天呢是8月19号，8月20号。这个说的非常快啊，这时间过得很快，乔某伟的哥哥就直接去世了。那乔某伟呢，再次通过微信向高某请假，并于次日回乡奔丧。那8月25号又过了这几天，乔某伟呢就返回单位了。在回北京的途中呢，就联系这个后厨经理高某，说我这回来了，经理。但是人家经理告诉你不用再回来了。8月28号，恒某的养老中心以乔某伟在请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于8月21号到25号擅自离岗，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为由，向其发送了辞退信。法院判决呢，公司应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90元。乔某伟呢认为说，这个恒某养老中心啊解除劳动关系违法，于是呢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裁决恒某养老中心向他支付工资的差额206.52元，驳回了其他的仲裁的请求。那乔某伟呢不服这个判决啊，这个劳动仲裁他觉得我这结果不满意，于是直接起诉到法院了，请求判令这个养老中心支付公司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包括呢还有加班费。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他所在的村委会就出具了证明，的确证明他哥哥乔某义是在当月的8月20号去世的，他呢是8月21号晚上奔丧回到家中，直到8月24号都在这村子里啊，没有去干别的事儿。所以呢，在2025年4月27号，北京市长崎人民法院就做出了民事的判决。首先，恒某养老中心要支付乔某伟从23年8月1号到8月28号这期间的工资差额206.52元。同时呢，这养老中心啊，应该要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的7天内支付乔某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90元，同时呢，驳回了乔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那这回呢，换这养老中心不服了，养老中心又提起上诉了。那么在25年7月15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涉事男子呢，他的举动其实是符合人之常情和善良风俗，公司解除合同明显缺乏合理性。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养老中心以乔某伟请假未获批准及离岗奔丧构成严重违反规定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那法院认为呢，本案当中啊，乔某伟是因为哥哥病危去世而需要回家奔丧，那他曾经两次向养老中心请假并说明情况，已经履行了事先告知的义务，在请假未获批准之后呢，又申请不带薪的事假，他的离岗事由具有紧迫性和合理性，符合人之常情和善良风俗。其在料理完丧事之后呢，即行返岗，离岗时长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且呢没有证据证明乔某伟的离岗行为给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呢，乔某伟的离岗行为不能被定义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恒某养老中心既未合理考量乔某伟请假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同时呢也未尝试通过临时调岗啊、调整排班啊来替代性的这样的举措缓解用工的矛盾，直接呢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然后来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缺乏合理性。所以呢，法院说综合上述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乔某伟呢上

助行为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那么养老中心你解除了和乔某伟的劳动合同，这也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该依法向乔某伟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所以呢，法院依法做出了以上的判决。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减重期点外卖的事儿啊。相信很多外卖已经融入咱现代人的生活了，甚至成为了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您点外卖，如果您处在一个减重期，或者说我这有心要减肥的时候，您还会不会点外卖？如果点的话，您会点什么样的这个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其实大夫说了，减重期呀，也能点外卖，关键在于怎么点。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

0: 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 30分钟，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9点到晚上6点，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行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李妮编辑播报。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在22到29度。
7: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继续来说说刚才的话题。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外卖这个事儿，现在其实真的这个外卖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现代生活了，成为很多人日常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呢，方便和健康之间确实需要着一条需要主动跨越的鸿沟啊。其实呢，外卖不代表它就是垃圾食品，关键在于你如何点它。你只要掌握了方法，外卖同样可以吃得营养均衡又安心。首先呢，你看刚才有位朋友就提到了，这是谁呀？夏沫微光，那就点点清淡的呗，没那么多加麻加辣的，是不是？许多外卖套餐的本质上是碳水炸弹加油脂陷阱，一大份米饭配几根蔬菜和薄薄的几片肉，或者呢是一个碗面条上零星点缀了几片肉和菜叶。因此呢，选外卖首先要学会看比例，一份合格的健康外卖，这个蔬菜应该占比你整个外卖餐盒的一半，蛋白质呢占四分之一，主食占四分之一。如果你发现外卖图片里啊，这个米饭占了三分之二，你赶紧果断换一家啊。当然了，咱前提是减脂期、减重期啊，这是有这样前提的。其次呢，就是你避开一些关键词，尽量少点那名称里带着什么爆炒啊、干煸的、油炸呀、糖醋红烧、回锅字样的菜品，这不都是我的最爱吗？优先选择点什么清蒸了、白灼了、凉拌了、炖煮了这样的清淡的烹饪方式。所以你看，看菜名都能看出来。另外就是对主食升升级啊，这白米饭、白面条虽然是默认搭配，但你可以主动减量啊，什么米饭只吃一半啊。其实那个某拌饭他们家那个，就是你点外卖的时候就有，这米饭你是要小份的还是大份的啊？就是你可以给自己别逞强整那么多，是不是？剩下的空间咱多留给点给蔬菜呀，或者自备一点全麦的面包、煮玉米什么的，和外卖搭配混搭着来吃饭哈。另外下单的时候。

可以备注说，如果有的话可以换成这个杂粮饭，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商家呢提供糙米饭或者是燕麦饭，可能会多花两块钱，但你的升糖速度才能降一半啊。另外外卖的灵魂酱汁其实也是热量和钠的重灾区，点餐的时候务必标注这个酱汁分装，吃的时候呢咱可以站着别全拌进去，这确实是量有点大。然后呢日常呢咱也养成一些这个点餐的小习惯，健康的效果呢可能就会加倍了。比如说餐前先喝杯水啊，自然减少进食量，进餐的顺序上呢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包括附赠的酸梅汤，哎呀这又是我的最爱呀，腌制小菜等等，这种配餐保持警惕，能不碰就不碰。另外少点饮料套餐，可乐奶茶足以抵消你的健康努力啊，吃到七八分饱就停下，别勉强非得给它吃完了。其实呢外卖不是健康的体验，别一听点外卖就觉得这个如狼似虎的，盲目的点单才是。所以牢记蔬菜过半，主食减量，少油少盐这三个要领，这外卖同样能吃的营养又均衡啊。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6: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6: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条新闻，也是跟吃相关的。是最近呢，有一男子吃下了母亲存放两年的拆了封的挂面啊，听听这个关键词，存放两年，而且呢，这拆了封的挂面之后呢，上吐下泻啊，这母亲以为说这孩子，哎呦妈，受凉了。是吧，赶紧吃点药吧，这怎么还这样了呢？又喂了他一个感冒药，这个感冒药呢也是不知名日期，可能也是过期的感冒药，这男子就诊之后啊，差点进了 ICU 啊，这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患者呢小佳就回忆，事发当晚他加班到11点多，母亲呢说你也别点外卖了，那外卖多埋汰呀，是不是，这吃了再得病咋整啊，那家里有挂面，我给你煮挂面。于是呢就找出了一包已经拆封两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这小佳饿极了，也没仔细看这面条状态，也没吃出什么异样，你就踢了秃噜的吧，因为都半夜11点多了，再煮完再晾凉，你说得吃时候都几点了，几口这小伙就把这面条吃完了，洗漱之后倒头就睡。可是这个觉没睡几个小时，他就觉得这个胃里啊灼烧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不停的呕吐，然后呢是水样腹泻，浑身发烫，高烧将近40度。这妈妈一开始以为，哎呦天哪，这是累着了，这孩子加班是不是受凉了，空调打得太高了，然后呢就给他喂了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从家里抽屉翻出来就给吃了。吃完之后呢，不但没见好，反倒吐的都站不起来了。这小伙子是真能挺啊，硬撑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指标。

不是正常的十几倍，医生一度下达了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这医护人员呢就采集他的呕吐物粪便送检，检测结果让人震惊啊！这样本当中检出了黄曲霉毒素，元凶就是那包存放两年拆封未密封的挂面。经过了一周的住院治疗之后呢，他也终于是康复出院了啊！对此呢，不少网友就吐槽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有类似的迷惑操作。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黄曲霉毒素，到底它的毒素有多强？告诉大家，它毒过砒霜，100摄氏度的高温杀不死黄曲霉毒素。它呢，其实呢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一个代谢产物，是迄今发现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的毒素之一。那么现在已经发现呢，黄曲霉毒素和它的衍生物呢，大概有20种啊。那其中呢，黄曲霉毒素 B1 最常见，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更可怕的是呢，黄曲霉毒素它的耐高温呢、啊，它裂解温度是280摄氏度，所以咱日常烹饪的温度它根本就耐合不了它。你也别指望说开水煮或者油烹饪能把它给杀灭了。那哪些食物容易被污染呢？黄曲霉毒素不仅毒，而且广泛存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发霉的谷物、大米、小米、玉米、豆类这样的淀粉含量高的谷物，发霉的花生、坚果花生和富含油脂的这样的坚果。因为呢，它黄曲霉毒素它溶于油脂，所以像这类食品它非常容易感染黄曲霉菌。那包括呢劣质的芝麻酱，有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啊，用一些糠芝麻、瘪花生甚至变质的芝麻花生做原料，其中变质的花生当中就含有这黄曲霉毒素。小作坊自榨油，有的花生啊外表正常，但是内部已经出现了黄曲霉毒素。而小作坊榨油机呢，工艺简单，缺乏除去有害物质的工艺，不能对原材料进行精炼，可能会出现农药残留、重金属的污染以及黄曲霉毒素等等问题。包括你的冰箱长期不清理，食物长时间放在冰箱里也会霉变的，此时呢冰箱内易滋生黄曲霉毒素和其他的细菌。包括木质的筷子等等，木质的厨具筷子的缝隙当中都容易藏匿食物的残渣，如果你使用之后清洁不到位，或者长时间放在潮湿阴暗的角落，就很容易产生霉变。那么怎么来预防这个黄曲霉毒素产生呢？那必须是及时处理啊，家里边这霉变的食物，大米、花生、坚果就赶紧扔了，剩余的部分咱也不能吃。另外呢，就是正确的储存啊，这个食物啊、粮食啊、坚果要放在这个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的因为保存不当出现霉变。此外呢，家中不要过量的囤积食物，降低黄曲霉毒素感染的风险。还有就是咱们的厨具卫生啊，也要注意筷子啊、勺子啊这样的厨具及时清洗干净，定期更换，以免滋生细菌。还有就是定期检查一下食品的储存的情况和问题，发现了咱及时的处理，避免摄入霉变的食物啊。哎呀，夏萌威刚说，没有危险的时候，爱攒包的妈妈就成为最大的危险了。还有这个传统五人说，这老太太感冒药治百病啊，你不管啥情况，你上来你就给喂感冒药吗？另外家里的过期药真的该收拾该处理的赶紧给他处理了。

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咱们东北超的这场比赛，关键的比赛啊，很多朋友非常的兴奋，因为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咱大连队主场是迎战呼和浩特队，在现场呢经过90分的这个激烈的战斗，在62257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当中，大连队是4-0战胜了呼和浩特队啊。那本场比赛过后，大连队是积13分，位列积分榜的第一位，成功晋级了淘汰赛。

我们也给大家来念一念我们这次东北超常规赛之后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排名的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大连，第二位的是长春，第三位的是沈阳，第四位的是延边，第五位的是哈尔滨，第六位的是通辽，第七位的是呼和浩特，第八位的是鸡西。这个比赛感觉进程越来越紧张了，我们也非常期待着接下来淘汰赛之后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啊！为大连队加油！雨佳说，刚才听完这新闻啊，真的是病从口入了，硬把病毒喂进去了。这事儿大家真的是一定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厨房和冰箱。另外杰瑞说，哎呦小林，海莱阿木是我的最爱呀，车内天天循环播放啊。对，我也特喜欢的，尤其今年他春晚唱那首歌我更是特别的喜欢。而且海莱阿木这个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帅了，怎么回事儿啊？谁给他做重新的包装和宣传了吗？就整个人的风格，这个头发啊，这个面部，这衣服，整个的风格就跟以前完全颠覆性的改变啊。好了，也欢迎大家在路面上遇到什么突发性的事件和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一声啊。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法定假日和周末呢，我们的滨海路西段呢会有单双号的限行，提醒各位啊，您可以把导航升级到最新，把车牌号输入进去，会更好的帮您有一个很好的路面上的指引。